0: 成像。
1: 撤下衣襟，浸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0: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1: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2: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3: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4: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5: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6: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7: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4: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5: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6: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3: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4: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0: 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 一抹阳光带走清晨的睡意，
2: 一杯咖啡带来充沛的精力。
1: 坐进爱车，打开 Radio，
2: 让新鲜的资讯开启阳光的旅程。阳光方向盘，
1: Enjoy life every day，
2: 享受生活每一天。
3: 早上好，朋友们，欢迎收听参与正在直播的阳光方向盘资讯版，我是郭伟。今天是6月22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8。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
4: 清晨耳朵里的春夏秋冬，早高峰出行，天天都有新气象。
3: 全市今天上午是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到暴雨啊。下午到夜里是阵雨渐止转阴，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至8级。今天的最高气温24到25度，明晨的最低气温在20到21度之间啊。早间上班的路上下着大雨啊，部分路段出现了积水的情况，各位也是要放慢车速啊。这个天气出行，我们尽量的要预备好时间啊，留足足够的时间在路上放慢车速。好，我们的路况专线是8559-8166，8559-8166。下面来关注到的是国内方面的消息。江苏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决定，昨天16点30分起，因省气象台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启动江淮南部及苏南地区防汛4级应急响应。相关地区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要密切关注雨水情，加强应急值守和分析研判，强化风险管控，做好防洪排涝应急处置准备，果断组织风险区域群众转移避险。昨天啊，广东省中山市三角镇宣传和教体文旅办公室发布了情况通报，说三角镇一幼儿园教职工在对一名幼儿喂食时行为不当，造成伤害和不良影响。目前呢，幼儿园已经对涉事人做出了停职处理，那么公安机关已经根据调查情况对其依法拘留。三角镇宣传和教体文旅办公室正积极配合家长做好幼儿诊疗及身心健康监测，并且对涉事幼儿园日常管理和教职工履职情况进行深入调查，如有违法违规行为，将会依法依规严肃处理。再来关注到曾以每针279万元刷新中国最高药价记录的基因治疗药物陷入了卖不出去的窘境啊。那么这款药物呢，叫做波派达可基注射液，由信念医药研发，2025年4月获批上市，用于治疗血友病，由武田中国负责在中国进行商业化。那么记者从信念医药了解到，目前在国内还没有患者付费使用过血友病基因治疗药物，患者都是通过临床试验入组用药。6月18号，信念医药商务管理副总裁谢祖全告诉记者，今年6月初他们已经降价，目前患者自付价格降到139万元及以下。在一些省市叠加惠民报销之后呢，这个惠民保报销之后，患者自付在100万元左右。降价之后，已经有多位患者向公司咨询用药事宜，数月内有望开出首方。那么受访患者普遍表示对于基因治疗药物的犹豫，那么首要的因素就是价格太高，同时呢，他们还想看到更长期的疗效和安全性的数据。观看广告领取福利，观看广告啊解锁免费时长，这些弹窗广告在网络场景当中啊十分的常见。然而国家安全机关工作发现，境外间谍情报机关正利用弹窗广告开展情报搜集、目标筛选和思想渗透等活动，对我国这个国家安全构成了威胁。目前呢，国家安全机关已经依法责令有关的网络平台运营者要立即停止为不明境外链接要提供这样广告推送服务的情况啊，那么第一时间阻断了潜在的危害扩散。下面关注到最近网易云音乐旗下 AI 情感陪伴 APP 妙时发布了停运公告，将与

0: 7月14号正式的停止运营。公告说，目前呢，妙食平台已经停止新用户注册、充值及会员购买等服务。停运之后呢，妙食将会全面关闭所有功能，用户账号当中剩余的妙食币、取集币、电波以及会员费用，可于8月14号前通过邮件申请退款。夏至拉开了盛夏序幕，全国多地迎来了持续高温天气。高温天呢，容易引发中暑，可中暑也不分啊，也分不同的类型，应对方式也是大有区别的。在中医看来啊，中暑主要是分为阳暑和阴暑，两者成因症状都完全不同。阳暑呢，就是常说的热中暑，多半是因为长时间的高温的暴晒啊，还有剧烈的运动所导致的。典型的症状呢，就像体温可达40度以上，面红目赤，大汗不止，口渴烦躁，呼吸和心跳加快。情况严重的时候呢，还会出现意识模糊啊，四肢抽搐。那么阴暑也叫寒湿中暑，大多是夏季过度贪凉所导致，比如说长时间的吹空调，还有饮用冷饮然后呢冲冷水澡，症状是类似于胃肠型感冒啊，主要表现为不出汗或者是出汗比较少，是冷汗、胃寒怕冷、肌肉酸痛，同时伴随着头晕、恶心、腹胀、腹泻、浑身乏力、食欲不佳，大多低热或者是不发热。好，此刻是早间的8点13分，朋友们正在收听参与的是阳光方向盘资讯版啊。早间的出行路上，我们依旧提示大家，今天下着雨，而且早间呢，上班的路上雨也比较大啊。上午是阴有阵雨或雷雨的天气，雨量大到暴雨；下午到夜里是阵雨渐至转阴，东南风4到5级。有雷雨地区呢，雷雨时短时阵风也会达到7至8级，所以各位，在行车路上咱们一定要放慢车速啊，放慢车速。我们的路况专线是8559-8166。接下来咱们先进广告，马上回来。
1: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即日起至12月31号，制造业小微企业看过来。工商银行制造易贷是基于企业经营数据的线上普惠信用贷，申请便捷，线上提款，额度最高500万，期限最长1年，按月结息，到期还本，还享普惠优惠利率。详情可咨询工行镇江分行各营业网点。
2: 当权益被侵害，用真相来发声，让沟通更顺畅，让维权更有力。关注消费热点，维护公平正义。每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315维权在线节目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直播。315维权在线由镇江市消费者协会和镇江电台联合制作播出。维权热线8523-8666，8523-9666。
1: 腹有诗书气自华，好看的皮囊从来都不缺少，青春韶华已经人间绝美，有趣的灵魂才是万里挑一，经得起考量的美方能长久。让阅读成为习惯，让我们在书海相会，遇见一花一叶，遇见大千世界，文化荣光，书香镇江。
3: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4: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3: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4: 我
3: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4: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3: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5: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9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3: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4: 我
3: 道理谁都明白， 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6: 这里是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我是来自中山西路幼儿园的小小交通安全员张曼希。
7: 我是王云生。
8: 我是吴一彤。
6: 小朋友不能在马路上玩耍，
7: 过斑马线时不能低头玩或者看书、玩手机、玩手表。
8: 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你就准备好站稳脚步把灯瞧。
2: 交通安全提示由文广语言艺术基地诚意出品。
9: 我是镇江交警李天阳，提醒您路口如虎口，处处要当心。大货车等大型车辆在转弯时会形成内轮差，俗称死亡弯月，一旦被卷进去可是凶多吉少。经过路口时一定要记得远离大型车辆。
10: 三分之一意识，三分之一牛奶，三分之一奶泡，构成一份完美的调和。看窗外人来人往，不管风停雨住还是疾风骤雨，捧起这一杯香醇，听一段醉人旋律，生活与你，你与生活都如此默契。
2: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搜索，在你需要的全部范围内整合新闻资源，同步，让你清晨醒来时与世界成功链接。点击悦耳动听的资讯，新鲜、热门、有用、好玩。启动，一小时后你就是资讯达人。阳光方向盘 Sunny News， 美好一天从此开始。
0: 早上好，朋友们，欢迎继续收听参与正在直播的阳光方向盘资讯版。接下来呢，咱们把目光聚焦在国际方面啊。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最近重申伊朗不会放弃铀浓缩的权利，并且强调伊朗明确表示不会制造原子弹。佩泽西奇扬表示说，美国呢想确保伊朗不制造核武器，而多年来呢伊朗也无意制造核武器，但是有一点是明确的，伊朗绝不会放弃铀浓缩权利，美国也不得不接受这一点。再来关注到波兰总统卡罗尔·纳夫罗茨基19号表示啊，鉴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将乌克兰一支部队啊命名叫做乌克兰反抗军英雄，他决定呢撤销2023年授予泽连斯基的白鹰勋章。他表示此举并非针对乌克兰人民，也不代表波兰安全政策战略方向发生改变。对此呢，泽连斯基20号宣布已将白鹰勋章退还给纳夫罗茨基。那么乌克兰反抗军的是二战期间由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组成的准军事组织。再来关注到世界首富埃隆马斯克正式兑现其备受关注的2018年薪酬方案，使其在特斯拉的投票权也是升至了20%。文件显示啊，马斯克这一次行权价格是每股23.34美元，按照特斯拉6月16号404.66美元的一个收盘的价格来计算的话，上述股票啊对应市值约1230亿美元。那么扣除大约70.9亿美元的行权成本之后呢，它的账面收益大约是1160亿美元。按照彭博亿万富豪榜，微软联合创始人比尔盖茨目前身家约为1020亿美元，也就是说啊，马斯克的一次行权相当于赚出了一个比尔盖茨。不过需要指出的一点就是，这并不意味着马斯克立即获得了1160亿美元的现金啊，扣除成本之后呢，马斯克净获2.86亿股受限的股票啊，而且这些股票附带着完整的投票权， 但是在2028年1月19号前不得出售或者是转让，因此目前属于账面的财富，而不是可以自由支配的现金收益。最近欧盟夏季峰会在布鲁塞尔举行，峰会期间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再次的敦促欧盟加快乌克兰入盟谈判进程。不过呢，随着乌克兰入盟议题进入实质的推进阶段，欧盟成员国在扩员节奏、还有财政负担以及制度改革等问题上的分歧也是逐渐的显现出来。我们扩容进程长期面临着制度性的障碍，按照现行的规定，从授予候选国地位以及启动入盟谈判到最终的批准成员资格，多个关键环节都需要成员国一致同意。过去一些成员国就曾利用否决权阻碍了候选国入盟进程。好，此刻是早间的8点22分，各位正在收听参与的是阳光方向盘资讯版。下着雨，那么各位在路上行车的时候也是要放慢车速啊。我们的路况专线8559-8166，8559-8166。好，这首歌《风雨中的美丽》此刻也送给大家，我们在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0: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1: 你听见了吗？此时此刻，思维里的晨光正在被唤醒。
2: 你看见了吗？寒来暑往，故事里的岁月在心中回响。
1: 我的书本里，今天的微风也会开花，送你满眼的山花烂漫。
2: 我的文字里，夜晚的虫鸣奏起了交响，为你带来一夜的温柔吟唱。
1: 文化荣光，书香镇江。
3: 是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我是来自中山西路幼儿园的小小交通安全员林木希。
4: 我是普京瑞。
5: 我是朱一诺。
6: 我是焕然。
3: 坐公交车时，上车后尽快找位置坐下，不要挑座位，
4: 因为司机叔叔会很快提步发车，不坐好容易摔跤。
5: 没有空余座位时，及时抓稳扶手，双脚张开，这样可以站得更稳。
6: 行车途中，不要把头手伸出窗外，车停稳再下车。
7: 交通安全提示由文广语言艺术基地诚意出品。
8: 小安，快让飞机停下来，这里危险。
9: 这里很空旷，为什么不能飞？
8: 这里有广播电视设施，万一引起事故，会造成大家看不到电视，听不到广播，我们要保护他们的安全，不能随便在周围玩耍。
9: 知道了，爸爸。
8: 广播电视设施有发射天线、电缆、馈线、塔围等，这些设施很重要，受国家法律保护。保护广电设施，人人有责。

0: 闺女开饭了，
1: 哎，来啦！爸，这黄瓜也太老了吧？
0: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儿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1: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0: 哎，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
1: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0: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1: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0: 对呀，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1: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0: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1: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0: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
1: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0: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1: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2: 一个人拼好5000块拼图，流畅写完100行没有 bug 的代码，假期打工收到第一个月工资，做出一盘香气扑鼻的炒饭，等在人行横道前礼让老人先行。有些时候，你的成功可能没有人为你喝彩。想起我们了吗？想起我们了吗？打开收音机，听到属于你我的心声。
3: FM88.8，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4: 每天早晨这个时间，关上车门，握紧方向盘，开始享受行车乐趣。我喜欢阳光洒满车窗的感觉，我爱雨滴敲打车窗的感觉。加速度行驶，我想掌握未来的冲动。小小的世界，大大的车厢，释放你的清晨活力。阳光方向盘。
5: 早上好，朋友们，欢迎继续收听参与正在直播的阳光方向盘资讯版。我们先来关注一下目前市区的通行情况。
6: 360度全方位观察，高效精准动态播报，超级玛丽第一路况，你的交通出行专家。
7: 大家好，我是珊珊。早高峰呢遇上了强对流天气啊，雨势呢一直比较大，一早出行不是太顺利，市区路段啊多处都是出现了缓行情况。我们一直关注的孟旭广场转盘附近车流量依旧比较大，往学府路方向以及镇东路方向呢车辆都是较多的，大家请谨慎慢行。丁卯桥路看到在新华店宾馆附近车辆积压，等候上高架的车辆需要保持足够耐心。解放路在长江路路口附近排队的车辆也是较多的，路口排队较长，大家请控制好车距，谨慎驾驶。最后再来关注到潭山路北辅路路口附近，目前也是通行缓慢，此刻呢雨势较大，行车视线受到一些影响，大家行车呢也是要注意好安全，谨慎慢行。全程路况动态支持您分享，我是珊珊，下个时段再见。
3: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8: 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小窝气象。今天是2026年6月22号星期一，老天爷这几天啊在镇江开了一场大型淋雨派对，目前看来呢派对的热情丝毫不减，雨水哗啦啦的，那叫一个管够，空气里啊都能拧出水来，湿度直接拉满。那这一周的天气主题呢基本可以概括为与你同在，今天正处在雨势最猛的阶段，之后几天虽然会逐渐收敛一些，但阵雨还会时不时来串个门，所以出门一定要揣把伞。气温方面倒是挺贴心，在雨水的压制下保持着凉爽舒适的状态，最高在26度左右，最低20度出头，晚上睡觉啊不开空调也很舒服，就是晒衣服这事儿啊得靠战略了。 咱们今天呢是大雨转阴的节奏，东北风四到五级，出门打伞的话一定要握紧了。气温方面，最高是26度左右，最低21度，温差不大，体感呢就是凉飕飕、湿漉漉的。另外，因为雨势不小，周边山坡和低洼地带风险较高，已经发了地质灾害预警。路过的时候别逗留，安全第一。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3: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5: 好的，关注完天气之后，接下来我们一起来了解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事儿。船舶靠港柴油发电产生的废气噪音曾是长江港口生态治理的突出难题。记者从镇江港务集团了解到，镇江港实现全部泊位岸电全覆盖，开启绿色低碳作业新模式。来听记者胡静的报道。
9: 靠港的货运船舶正运用高低压岸电设施进行作业，整个港区干净整洁，空气清新。镇江港是长江干线重要的枢纽港口，船舶到港后要开启柴油发电机保障设备运转，不仅产生大量颗粒物、硫化物废气，持续的机械噪音也影响港区作业环境和长江生态。目前镇江港金港港区已经完成所有泊位岸电升级改造，共有52个高低压岸电箱，精准适配大中小各类船舶用电需求。镇江金港港务有限公司设备部技术员丁浩：
10: 每个泊位都有高低压岸电箱，低压岸电箱主要对应驳船还有小海轮，高压岸电箱主要对应10万吨、15万吨级的大的海轮。
9: 丁浩介绍，相较于传统柴油发电，全覆盖的岸电系统从源头实现了污染清零。以往船舶靠港24小时，燃油发电、废气、油烟、噪音污染集中，现在船舶靠泊后几分钟就能完成岸电接驳，全程电网供电。
10: 船舶靠港后，求船舶关闭柴油辅助发电机，改由港口电网通过高压或低压岸电系统供电。船上生活用电、照明、空调、冷藏等均来自岸电，预计年替代燃油670余万吨，减排二氧化碳约2174吨，真正实现船舶靠港零尾气、零柴油发电。
9: 下一步，镇江港将继续优化绿色环保运维体系，重点推进岸电设施的智能化改造，使其具备远程监测、自动采集、多端报送和智能交互能力，打通数据壁垒，持续解锁生态保护与港口高效发展的双向共赢。镇江港务集团有限公司安全环保部高级业务经理吴殿兵：
11: 我们探索绿电加储能加岸电的零碳用能模式，从根源上推动港口从指标到资本转型，利用智能化采集的精确用电量和减排数据，开发 CCER， 也就是国家核准资源减排量项目，将岸电减排量呢转化为可交易的碳排放权，创造新的利润正能量，助力打造零碳码头。
9: 记者从镇江海事局了解到，近年来我市持续推动码头岸电设施提档升级，岸电使用量实现跨越式增长，从2021年的2429艘次船舶49万千瓦时，升至2025年的70353艘次船舶977万千瓦时，五年来累计使用岸电超300万艘次船舶3993万千瓦时，相当于减少燃油消耗9223吨，减排二氧化碳35986吨。同时，我市同步建立港口绿色积分管理制度，依托智慧监管平台对岸电使用情况进行线上动态监控，常态化开展船员岸电操作培训、政策宣传，引导航运企业主动接用岸电。
5: 从柴油轰鸣到岸电径流，镇江港大港港区的蜕变正是长江生态保护镇江实践的生动缩影。更值得期待的是，绿电加储能加岸电的零碳蓝图正在铺展，岸电减排量有望化身可交易的碳资产，让生态账与经济账同频共振。守护一江碧水，不止于告别黑烟与噪音，更在于用智慧与创新为长江大保护写下可复制、可持续的绿色答卷。 近年来，随着国产大飞机 C919 商业化运营的加速以及低空经济新赛道的全面开启，镇江航空航天产业正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镇江海关主动融入地方发展大局，以一系列精准务实的监管服务举措，为镇江航空航天生产企业注入强劲通关动能。来听一下记者胡静的报道。
9: 在飞舍尔航空部件镇江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一条条生产线正在高速运转。除了给 C919 提供的一烧小翼、精密的航空复合材料结构件、定制化飞机内饰等产品也陆续走下生产线，即将发往国内外各大航空制造企业。作为航空航天产业链关键配套企业，飞舍尔航空深耕飞机内饰、生活设施系统及复合材料零部件的研发生产，拥有国际领先的复材全流程生产设施和完善的质量管控体系，其核心产品飞机行李箱长期稳居国内市场龙头地位，是多款主流机型结构件与内饰的核心供应商。飞舍尔航空部件镇江有限公司生产部部长张震：
12: 飞舍尔公司作为多款飞机结构件和内饰的核心供应商，生产模式具有多品种小批量高时效的显著特点。截至今年五月份，公司的进出口总额3亿元左右，同比增量超35%。
9: 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我市以航空航天技术产品为核心的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额达36.7亿元，同比增长43.8%。高端制造外贸韧性十足，增速亮眼。面对企业复杂的保税加工需求，镇江海关主动服务，开展1:1帮扶，多次深入现场，针对原料管理、单号认定、工艺损耗、仓库管理等方面，简化业务流程，效率提高30%，助力企业高效经营。镇江海关企业管理科科长朱群斌：
13: 我们通过我进企业换角色、岗位人手进企业等多种形式，把海关最新最优的政策送进企业，及时了解、持续跟进企业在加工贸易、减免税、 AEO 认证等方面的多种需求，帮助企业解决实际问题。
9: 下一步，镇江海关将继续聚焦镇江航空航天产业发展需求，在优化营商环境、激发创新活力上持续发力，以一流的海关服务护航镇江制造在蓝天赛道上飞得更高更远。
5: 继续关注到，产业兴则区域兴，项目强则动能强。连日来，市级重大项目中交港发二期智能装配项目加快推进，那么目前建设进度呢已经达到90%以上，即将全面竣工投产。来听一下记者报道。
14: 作为镇江经开区推动建筑产业现代化的核心战略布局，中交港发二期智能装配项目总投资20亿元，是区域深耕绿色建造、智能建造赛道的重点工程，也是撬动传统建筑产业向工业化、数字化、绿色化转型的关键载体。项目全面达产后，装配式 PC 构件年产能可达45万立方米，预计年销售收入突破10亿元。中交义工局港发建科生产运营中心主任姚永庆：
15: 我们这个已经进入到试生产阶段，我们是这个项目是从3月19号拿到施工许可的，然后我们到6月底那正式进入到达产阶段。
14: 相较于一期通用型构件生产定位，二期主打高端桥梁预制构件制造，产品规格体量远超城市轨道交通预制管片。项目以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为发展方向，融合 5G、人工智能、物联网等前沿技术，打造集智能生产、数字管控、绿色低碳与一体的现代化智能园区。项目投产后，将与一期工程形成错位互补、协同赋能的产业格局，同时助力区域装配式产业实现能级跃升，推动镇江从华东地区装配式建筑核心产业基地加速迈向全国装配式智能示范高地，为地方实体经济提质扩容注入全新动能。
15: 我们用了很多的机器人，然后也是用了这个智能化的这种产品，比如说整个生产完全是流水化的生产作业。二期建成以后啊，它的信息化、智能化程度得更高，应该在长三角地区，应该它的工艺水平、智能化程度应该是首屈一指的。
14: 目前项目已拿下京丹高速80%预制箱梁订单，订单量已排至2027年10月。
5: 近年来，镇江供水以二次供水设施改造为抓手，通过专业化管理与智能化升级，让放心水流进了千家万户。记者从市自来水有限责任公司了解到，市区首座高品质二次供水泵房最近建成并且投入使用，提升末端用户的用水体验。我们来听记者报道。
9: 走进金口区七星苑小区的二次供水泵房，记者看到整个泵房干净整洁，电器柜与水箱干湿分离，大屏实时反馈压力、流量、机组状态、水质等数据，所有数据均接入二次供水管理平台，实现远程监控、运行分析与状态预警。市自来水有限责任公司泵站管理中心副主任夏培恒介绍，七星苑小区一共有953户居民，为了让小区的高层住户用水更加稳定，泵房的设计采用的是分区供水，高低区分开增压，水压足，更安全更节能。
16: 所有水箱、管道、水泵过水部件全部采用316不锈钢，高于国家304不锈钢标准，从源头杜绝污染，保障水质安全。泵房设备两套独立泵房，搭配泳池同步电机，运行平稳，噪音低，更省电。水箱共2个，总容积80立方米，满足小区应急出水。我们配有水箱自动清洗、自动消毒、水质在线监测，24小时守护水质。
9: 实际运行测算显示，机组整体节能率达到了15%，泵房水质达标率100%，通过智慧运维减少现场巡检频次约90%。2020年，市自来水有限责任公司在省内率先实现供水范围内二次供水改造全覆盖。2021年建成二次供水监控管理平台，对已接入系统353座二次供水泵房的运行数据实行集中监控、统一调度，提高了二次供水设施的管理水平，更好地保证了供水安全。市自来水有限责任公司工程管理部副主任刘公墨告诉记者，市区部分居民小区二次供水泵房建设年代较早，且由开发企业建设，设计标准偏低，设施设备老化严重，普遍存在水泵机组老旧、自控系统缺失、在线监测仪表不完善等问题，已经不符合现行相关国家标准，不仅影响居民正常用水体验，也对城市供水安全构成潜在风险。市自来水公司2025年10月启动市区居民小区二次供水设施设备更新改造工程，全面提升二次供水设施的安全性和可靠性。整个工程预计明年竣工。
17: 本次工程共计改造167座二次供水泵房，改造内容主要包含水泵机组及附属设施、水箱、管道、自控设备、在线监测仪表、安防防范设备、泵房环境卫生条件治理等7个方面进行规范化、标准化改造。改造后可以有效解决现有二次供水设施存在的老旧破损、能耗高、运行效率低等问题。

0: 保障城市供水最后一公里。
1: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守护健康，与您同行。我们以人心为灯，照见医者担当，我们以专业为刃，斩断病痛之扰。从精准诊疗到优质护理，从前沿技术到温暖服务，每一处细节皆倾注责任，每一次诊疗都饱含关怀。江苏大学附属医院，用爱与专业守护您岁岁安康。
2: 我是镇江交警戴成飞，提醒您车辆要按照规定的载客人数载客，超员载客是交通违法行为，即引发事故，驾驶严重超员的车辆从事非法营运，还可能涉嫌刑事犯罪。
3: 哎，老王啊，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4: 你等一下啊。
3: 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信号不太好啊。
4: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5: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6: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7: 书页是时光里的飞鸟，带来风景无限。
8: 阅读让心尖上冒出了嫩芽，挂上生活的招牌。
7: 一席窗下灯火，随心情摇曳在城市山林间。
8: 我多爱这样的时刻，仿佛有了书本，才有了这不容置疑的时光，才有了人间。
7: 文化荣光，书香镇江。
9: 是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我是来自中山西路幼儿园的小小交通安全员朱芷叶。
10: 我是朱明君。
11: 我是周木青。坐汽车私家车时要注意以下几点：
12: 小朋友要坐后座，系好安全带，开车门之前要先看看有没有人经过，这样才不会撞到行人。
7: 交通安全提示由文广语言艺术基地诚意出品。
13: 喜欢这样的日子，有楼下饭馆的美食，有睡在街角的猫咪，有香香甜甜的哈密瓜，还有广播里亲切的声音，每一天都在微笑。喜欢生活，生活也会喜欢你。
14: 爱听广播的人运气不会太坏哦。
15: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6: 阳光 Morning Call 唤醒你的耳朵。 Morning Call。
17: 早上好，朋友们，欢迎继续收听参与正在直播的阳光方向盘资讯版，继续关注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事儿。为完善跨城公共交通网络，方便市民通勤购物出行，6月16号，镇江江天集团联合巴士管家推出镇江往返丹阳的便民快巴。记者采访发现啊，便民快巴运营将近一周了，便捷舒适的出行服务受到市民欢迎。来听记者胡静的报道。
18: 周日上午10点多，记者从润州区万达广场公交站上车，车内座椅宽敞舒适，实行一人一座，全程对号入座。车上不少乘客都是前往丹阳眼镜城配眼镜，市民单女士：
19: 我们是几个朋友，正好趁着放假去丹阳配眼镜。以前我们是自己开车去的，然后有高速费、油费什么的，在网上看到新闻，然后又预约买票，而且我们就住在附近，上车也比较方便。
18: 这次开通的便民快巴打破传统客运定点场站上下客模式，沿线在商圈、居民区、交通枢纽灵活设置停靠站点，免去市民往返客运站的奔波。镇江始发线路从万达广场出发，依次停靠运河路公用站、解放桥站、南门汽车站、西门客运站等站点，丹阳方向覆盖客运中心、新市口、丹阳眼镜城、丹阳火车站北广场等热门区域，精准匹配市民配镜、逛街、跨城办事、日常通行等出行需求。班次安排上，线路实行双向高频对开，镇江发往丹阳首班7:10，末班17:10，丹阳往返首班7点，末班17:20。日间班次密集，可充分满足市民白天往返出行需要。快巴采用线上预约购票模式，市民可以通过江天畅行微信小程序、巴士管家 APP 或微信小程序两大官方渠道，提前选择出行日期、上下车站点预约购票。江天集团丹阳分公司办公室主任张娟介绍，镇丹便民快巴是道路客运转型升级、服务民生出行的创新举措，有效补齐两地短途公共交通出行短板。后续江天客运集团将秉持动态优化服务便民的原则，持续跟踪线路整体客流、各站点上下客数据、市民留言反馈，常态化对线路进行迭代升级，以精细化、惠民化的交通服务，加快镇丹区域互联互通，不断提升群众出行幸福感与获得感。
20: 一方面，根据早晚通勤客流、夜间出行需求，评估并适时延长每日运营时间，调整首末班发车时刻；另一方面，结合沿线居民区、新建商圈、偏远地区的出行需求，
17: 依旧不服老，敢创新，主动试水短视频直播带货，勇闯数字新赛道。凭着一股敢闯敢拼的韧劲，深耕实业，带动乡邻致富，被乡亲们亲切地称呼为家纺铁娘子。我们来听一下记者报道。
21: 丹阳的家人们真是万万没有想到，我傅慧婷今年66岁啦，从来没有上井宣传过我的工厂。
22: 走进江苏艾伦家纺，一派产销两旺的火热景象，线下生产车间机器轰鸣，马力全开，工人们加紧赶制各类床上用品，产品远销全国各地。线上直播间内，66岁的福慧琴从容面对镜头，熟练推介自家家纺产品，用短视频直播新模式为企业拓销路、树品牌。很难想象，如今风生水起的企业，30多年前只有一间破旧租赁厂房。创业初期的福慧琴日日为生产销路奔波，举步维艰。江苏艾伦家纺有限公司负责人福慧琴
23: 租了厂房，带资金，找工人，一头扎进了家纺行业，没日没夜的干，喉咙都讲的不能讲话，甚至都像哑巴一样的了，因为你每个点都要培养他们，每个点都要这个教他们。
22: 福慧琴出身贫苦家庭，年少时便扛起家庭重担，10几岁时带着钩针走街串巷补袜谋生，是乡里有名的补袜姑娘。乘着改革开放的东风，她进厂务工，凭借吃苦耐劳、敢闯敢拼的劲头深耕供销业务。1992年获评全市10佳供销员，受乡亲们托付，她毅然返乡办厂，带领大家共同致富。
23: 我从93年第一年做了300万不到的这个销售，那么上海的恒源祥呢，他也在做农线毛线这块，以后呢他现在想扩大这个子品牌。那我们在当时的时候，我们企业比较小，做品牌也难，所以说我觉得对我是一个商机吧。
22: 凭借敏锐的市场洞察力，福慧琴捕捉住了商机，牢牢抓住品牌合作机遇。
23: 我觉得还是有收获的。我始终相信，路是一步步走出来的，事是一件件干出来的。未来我还会继续把家纺做好，把这份坚持和温暖一直做下去。
22: 从谋生养家的补袜姑娘，到深耕产业的家纺领军人物，福慧琴坚守实业初心，勇立时代潮头，用半生奋斗书写巾帼担当。他连续6届当选镇江市人大代表，先后荣获全国驻西爱心大使、江苏省双学双比女能手标兵、镇江市38红旗手等多项荣誉，用实干与坚守诠释了新时代民营企业家的责任与情怀。
17: 好，到这。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

0: 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2: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领先播报，我是江晨。您可以微信搜索公众号镇江交通广播来实时收听收看，或者回听回看我们的精彩内容。下面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
1: 万千气象，
2: 全市今天上午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到暴雨，下午到夜里阵雨渐止转阴，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今天的最高气温在24到25度，明天阴有时有阵雨并渐止，气温在20到26度。现在请您准点对时。

好，我是范鹏，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点，生活在平凡也是限量版的一天，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360度全方位观察，高效精准动态播报，超级玛丽第一路况，你的交通出行专家。
1: 大家好，我是珊珊。梅雨期呢又遇降雨啊，虽然气温比较凉爽，但是雨势较大，行车路上大家请注意好安全。受到下雨的影响呢，早高峰的市区路段还是忙碌继续，解放路在大西路路口附近车辆比较多，长江路路口附近也是车多缓行的状态，大家请注意保持好车距。运河路在建康路路口附近车辆相对也是较多的，双向都有缓行情况。继续看到东吴路路段上，古城路口一直到凤凰广场路口附近呢，车辆都是比较多的，尤其在滨水路路口附近也是出现路堵情况。还有在北辅路路段上车辆也是不少，信号灯路口都有短暂积压情况，大家在路口呢需要多多观察，谨慎慢行。全程路况动态继续与你分享，我是珊珊，下个时段再见。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九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此刻缓行路段方面，接下沪陇高速无锡段往南京方向的无锡北枢纽附近，下午长春高速常州路段往南京方向的新昌枢纽附近，下午二重滩高速苏州段往浙江方向的苏州北枢纽附近，受流量影响，现场是车多缓行，请经过的车友请慎驾驶，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周一再见。
3: 一起来刷新本时段新闻。记者昨天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端午假期全国消费市场运行平稳，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今年端午假期前两天，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及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分别同比增长4.0%和3.5%。消费品以旧换新也在带动相关商品销售的增长。截止到6月20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1.36亿人次，带动销售额超过10,000亿元。其中，汽车以旧换新销售342.8万台，带动销售额5552.4亿元。家电以旧换新数码和智能购新产品销售额达到了13280

0: 89.5万台，带动销售额4516.3亿元。除此之外，各地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充足，价格总体平稳。商务大数据显示，节日期间全国200家大型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库存充足，粮油、肉类、水果价格与节前基本持平，鸡蛋、蔬菜价格分别下降0.7%和0.3%。现在音乐有了新的玩法，奈每个月大概有50%以上的销售增长量，市场火热不止体验在线下。那么今年的618期间，在电商平台上，包括智能吉他、智能键盘、智能电吹管在内的各类的智能乐器成交额也在持续攀升。作为全球最大的乐器生产国和出口国之一，中国的智能乐器不仅在国内受到欢迎，越来越多的国产智能乐器也是漂洋过海，丰富了全球乐器消费市场的供给。深圳市乐器行业协会会长袁燕表示，智能乐器这个板块，尤其是突出品类销售增长率能够达到100%。记者昨天从中国气象局了解到，今年江南地区、长江中下游地区已于6月18号进入了梅雨期，较常年呢是偏晚，江淮地区于19号入梅，较常年偏早。今年预计今年江南地区梅雨量较常年偏多，长江中下游地区和江淮地区的梅雨量接近常年。预计入梅之后，这些地区强对流天气活跃，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龙卷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将频繁发生。那么根据介绍，受到全球气候变暖的影响，我国局地的强降水发生的频率和强度均有增加的趋势，极端性更强，建议呢做好大中小河流的防汛，以及城市暴雨积涝、山洪和地质灾害等防范的工作。好，感谢您收听这个时间段的领先播报，本次新闻由江晨为您编辑播报，接下来请继续收听镇江交通广播其他精彩内容。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0: 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一棵树，
1: 一棵树
0: 能发出怎样的声音？是灶台中的火花四射，是工厂里的机器轰鸣，还是……
2: 老公，这里空气也太好了吧？
3: 那当然，这可是中国碳票第一村，不靠门票，靠碳票，空气卖钱能致富。
4: 大妈，您卖的这是什么呀？
5: 啊，这是我们自己家林子里种的红菇，纯天然，无污染，味道顶呱呱。
6: 老头子，你看，听我的没错吧？幸亏当年啊，没把后山那些树卖给筷子厂。今年我们跟着村里一起搞农家乐，总共挣了5万多呢。
7: 这么多呀，还真没想到，绿树是个宝，吸引游客真不少。
0: 这是一棵树的声音，更是美丽中国的声音。
8: 青山绿水无价宝，绿色旅游。

0: 小安，快让飞机停下来，这里危险。
1: 这里很空旷，为什么不能飞？
0: 这里有广播电视设施，万一引起事故，会造成大家看不到电视，听不到广播。我们要保护他们的安全，不能随便在周围玩耍。
1: 知道了，爸爸。
0: 广播电视设施有发射天线、电缆、馈线、塔围等，这些设施很重要，受国家法律保护。保护广电设施，人人有责。
2: 一首浅声吟唱的歌，有如织锦，在倾诉衷肠；一首婉转呢喃的曲，好似情人，在絮絮低语。再回首，之前的相聚和离别，快乐与忧伤，是人生的跑调，也是另一番小情调。

0: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关注消费热点。
1: 事情反映到现在这么多天了，没有一个人过来联系我，他们这个也太过分了吧！
0: 维护公平正义，
2: 我现在一定要叫他们给我一个说法。
0: 倡导阳光消费，直击维权事件，消费更透明，维权更有力。315维权在线，让消费更有尊严，让声音更有力量。维权热线8523-8666，8523-9666。本节目由镇江市消费者协会和镇江交通广播联合制作。
3: 消费更放心，维权更有力。这里是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315维权在线，我是江晨。我们的节目每周一到周五上午9点播出，我们都将在电波当中为您解决您在消费时遇到的烦恼。您可以关注镇江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315维权在线加上投诉内容、姓名和联系方式，我们会联合镇江市消费者协会维权律师团队为您服务。节目的进行当中，也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维权热线8523-8666和8523-9666。那么今天呢是一个有雨的天气啊，雨量还是比较大的，提醒此刻正在行车路上的各位听众朋友一定要注意啊行车的安全。那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具体的天气情况。全市呢今天上午是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到暴雨，下午到夜里呢会阵雨渐止转阴，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今天的最高气温呢在24到25度，明天呢阴有时有阵雨并渐止，气温在20到26度。所以呢也是提

0: 提醒大家雨天路滑还请您小心慢行。那么说到行车啊，我们就在节目的一开始呢和大家来关注到的这个消费案例呢就和车有关。提到新车之后啊，缴纳费用激活 ETC 车载设备的时候，竟然发现这个 ETC 的车载设备已经绑定了他人的车牌。那么最近呢，消费者杜先生就遇到了这样的一个糟心事儿。杜先生呢是在 4S 店购买了一辆汽车，提车之后通过车辆自带的 APP 对于车载的 ETC 设备进行了激活操作，并且呢也缴纳了198元，但是系统却显示这个 ETC 设备已经被其他车牌绑定并且已经激活。为此呢，杜先生多次与 4S 店沟通， 4S 店告知涉事的车辆的 ETC 设备因为被其他车牌提前注册，厂家已对这个设备做出了永久关闭的处理。杜先生认为 4S 店售车的时候没有如实告知，侵犯了自己的知情权。那么接到这样的投诉之后呢，丹徒区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的工作人员立即是前往涉事汽车生产厂家开展了调查，通过调取厂家设备登记记录，与厂家技术及售后部门多方联系核实，最终呢查评了问题的原因。涉事的 4S 店在日常经营当中，有其他消费者到这家店购车的时候，误将杜先生所购车辆的车载 ETC 设备是完成了绑定。那么杜先生发现问题之后啊，厂家对于这个设备呢做出了永久关闭处理，导致了杜先生呢是没有办法正常绑定激活 ETC。 那么最终经过协调， 4S 店呢是全额承担激活费用，厂家为车辆重新安装全新的车载 ETC 设备，并且呢进行了免费的激活。那么对此呢，镇江市消费者协会表示，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8条的规定，消费者享有知悉其购买使用的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真实情况的权利。那么在本起案例当中， 4S 店作为车辆销售的经营者，有义务对于所销售的车辆及附属设备的真实状态进行全面核查，并且将设备的实际情况如实告知消费者。 4S 店呢因为自身的管理疏漏，导致了车载 ETC 设备被其他消费者误绑定并且永久关闭，却没有在车辆销售环节向杜先生披露这样的一个关键信息，属于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的行为，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就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那么在此呢，提醒广大消费者，购车的时候不要满足于口头承诺，应该要求商家将非展车、非试驾车、无维修记录等关键信息要写入合同的补充条款。提车的时候也不仅要关注外观，还需要检查一下座椅的磨损、内饰划痕、按键的使用痕迹等细节，仔细查看车载的导航、 ETC 车机系统等附属设备的完好性和使用状态，尽量呢是现场对于各类设备进行试用和激活检测。如果遇到了设备无法正常使用、被提前绑定注册的问题，及时与商家沟通解决，并且保留好购车合同、付款凭证、设备操作记录、沟通记录等相关凭证，依法理性的维权。那么同时呢，也是提醒汽车的销售商家也应该强化内部管理，建立健全车辆及附属设备的查验登记制度，在交付车辆前呢对各项的设备进行全面检测，确保设备的状态正常，未被违规绑定或者使用。如果因为自身的管理操作疏漏导致消费者权益受损，应该主动承担责任，及时为消费者提供合理的解决方案。那么在这里呢，也是提醒大家，如果您也遇到了此类的问题，或者其他和消费有关的问题想咨询或投诉，在节目的进行当中，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85238666和85239666。
1: 当权益被侵害，用真相来发声，让沟通更顺畅，让维权更有力。您正在收听的是315维权在线。
2: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3: 梦见呢，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4: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 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领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2: 禾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4: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5: 喂，谁呀？
6: 阿姨，是我呀。上次帮您介绍的那个理财产品啊，现在盈利都能到15%了。您只要买了，那就是钱生钱。
5: 你只要买了，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了。
7: 大爷，我对您跟亲人一样，还能骗您？这套纪念币买到就是赚到，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您的养老金放在那只能贬值，不如拿出来。
8: 拿出来就都是我的了。
9: 哦，来，大妈，我免费送您一套保健品，不图您啥啊，交个朋友，放长线钓大鱼，等熟悉了我再让你用房子贷款。到那个时候全是我的。
10: 阿姨，
8: 大爷，
9: 阿姨，大爷，
8: 您是我 的
10: 没错。
11: 住口，巧言辞皇。大爷大妈请牢记，莫贪心莫轻信，看住咱的养老金，别让骗子如了意。
12: 在自家的车位上停好车，在熄火的一瞬间，周遭的环境变得莫名安静，只有收音机里的旋律听起来更加清晰。放下座椅，舒缓一下紧张的肩膀，听会儿广播再上楼，你对自己说，这一刻你只属于自己。
1: FM88.8 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当权益被侵害，用真相来发声，让沟通更顺畅，让维权更有力。您正在收听的是315维权在线。
0: 您正在锁定到的是315维权在线。在日常家庭装修过程当中，因为装修效果图不满意引发的退款纠纷时有发生。那么最近呢，消费者陈先生就遇到了这样的一起消费纠纷。陈先生反映啊，他家中有一套房屋需要装修，与一家装饰公司商谈的过程当中啊，是得知在制定装修设计方案前需要先收取10,000元的意向金。收款收据上呢，装饰公司明确标注了出效果图前可退这样的一个字样。那么等到效果图出来之后，陈先生对于设计效果不满意，要求装饰公司退还意向金。但是呢，装饰公司认为已经完成了设计方案，并且出具了效果图，所以拒绝退款。那么陈先生这笔装修意向金究竟能不能退，怎么退呢？那么对此呢，浙江市消费者学会法律专家委员会公益律师团的傅小景傅律师认为，消费者与装饰公司约定的装修意向金在法律性质上属于预付款或者是履约意向担保，仅代表双方达成初步的合作意向，并不是法律意义上的一个定金。那么双方呢，已经就意向金的返还条件达成了合议，那么这个约定呢，不违反法律强制性的规定，合法有效，并且装饰公司在收款收据上注明了出效果图前可退，进一步的强化了双方的真实意思的表示。那么装饰公司出具装修效果图之后，陈先生对于设计方案不满意，虽然多次协商，但是最终没有能够达成一致的意见。那么因此呢，双方仍然处在装修事宜的洽谈期间，双方的装修合同没有正式的订立，但是装饰公司已经向陈先生展示了设计方案，为陈先生提供了装修工作的前期服务，付出了劳动。那么根据公平原则，陈先生呢应该支付适当的 设计费用之后，要求返还剩余的费用。那么装饰公司拒绝退款的做法呢，不合理的限制了消费者的选择权、公平交易权等权利，违背了自愿公平的消费原则。陈先生呢，应该与装饰公司协商解决退款事宜，如果不能达成一致，可以通过投诉或者诉讼进行维权。那么市消协表示，对于装饰公司通过收取装修意向金向来预防客户流失这种自我保护措施，应当在收款前尽到告知义务，在收款的凭证上呢显著位置来标注，确保消费者清楚地了解所有收费项目和金额，并且在消费者签字确认之前充分告知收费的款项的用途以及返还的事项，不得利用格式条款或者单方要求限制消费者的合法权利。那么消费者呢也要避免一次性缴纳大额的意向金或者预付款等款项，尽量呢将退款条件、违约责任等内容落实到书面协议，并且要妥善的留存聊天记录、转账凭证等相关的证据。
1: 当权益被侵害，用真相来发声，让沟通更顺畅，让维权更有力。您正在收听的是315维权在线。
0: 315维权在线，我们继续来关注近期呢拼豆凭借趣味的玩法成为了不少孩子的爱好。那么看似可爱好玩的小玩具，其实呢却暗藏了不少的安全风险，家长和孩子在选购的时候千万不可大意。拼豆的颗粒呢往往比较小，那么低龄的儿童极易将其吸入气管或者塞入像耳鼻，引发危险。那么部分的这个拼豆套装配备220伏的电熨斗，工作温度超过了130摄氏度，存在触电烫伤的风险。还有部分劣质的拼豆可能采用回收塑料制成，加热之后呢会释放出有毒的气体，危害人体健康。同时啊，长时间的低头拼接拼豆也容易导致视力下降、颈椎受损。那么目前市面上不少的商家销售无生产日期、无质量合格证明、无厂名厂址的三无拼豆，部分的产品呢没有清晰的标注适用年龄，还有商家冒用认证证书将成人使用的电熨斗与儿童玩具搭配销售等行为，进一步的放大了安全风险。那么依据产品质量法第26条和玩具安全GB6675.1/2014国家标准，玩具产品呢应该正确标志适用的年龄，供3岁以下儿童适用的玩具不得含有小零件。电商平台上有的拼豆明确标注了年龄范围，也有大部分没有在显著位置标明年龄适用范围，相关的提示不够完善。那么依据电玩具的安全GB19865/2005国家标准，明确电玩具的供电电压不应该超过24伏。市场上多款的拼豆套装搭配220伏的高压加热的配件，不符合电玩具安全电压标准。那么这些不规范的情况呢，让消费者选购的时候缺乏清晰参考，导致孩子可能会误食拼豆颗粒、高压电可能烫伤的风险。那么经营者呢，未充分做好风险提示，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拼豆玩具的安全使用。部分网络交易平台未充分落实主体监管责任，对于入驻的商家资质、产品标志的核验不够到位，未能及时排查下架存在安全隐患的拼豆商品，一定程度上呢导致了不合规的产品流通。那么有效筑牢玩具的安全防线，保护孩子的健康安全，还需要多方进一步的合规标注产品，规范的经营。那么对此呢，省消保委建议家长在为孩子选择拼豆玩具的时候，要仔细的核对产品的信息，查验产品的厂名厂址、适用范围等标志。孩子在玩耍期间呢，家长可以全程的陪同监护，及时的制止啃咬、误食颗粒等危险行为，同时呢，合理的控制玩耍的时间，避免孩子长期低头的操作，有效保护孩子的视力与颈椎的发育健康。那么同时呢，玩具的销售商家呢，也需要规范自身的经营行为，做好不同类型的拼豆产品的分类区分，明确标注适用年龄，避免将成人款的玩具作为儿童玩具进行售卖。经营过程当中呢，应该严把产品的质量关，选用合规的原料生产厂家，合规开展产品的配套销售，认真履行经营的主体责任，主动向消费者科普产品的安全风险，妥善处理各类的消费售后问题。 那么除此之外呢，各电商平台也需要切实落实好监管责任，严格规范拼斗类的产品上架审核的流程，杜绝无资质不合规的产品上架销售，建立常态化的商品的巡查机制，及时下架、整改标志模糊、冒用认证、违规搭售高温加热设备的问题拼斗，进一步的畅通消费维权的通道，高效的处理消费者的投诉问题。好，您正在锁定到的是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315维权在线。大家今天如果有任何消费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或投诉，欢迎您关注镇江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315维权在线加上投诉内容、姓名和联系方式。在节目的进行当中，也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维权热线85238666和85239666。我们先进入一段半点的天气和路况的时间，稍后回来。
1: 当权益被侵害，用真相来发声，让沟通更顺畅，让维权更有力。您正在收听的是315维权在线。

0: 360度全方位观察，高效精准动态播报，超级玛丽第一路况，你的交通出行专家。
1: 大家好，我是珊珊。今天上午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到暴雨，下午到夜里阵雨渐至转阴，最高气温24到15度，雨天路滑且是风力比较大，大家出行要注意好安全。一早市区的忙碌呢，此刻呢已经是逐渐平复，市区看到长江路路段上目前通行情况恢复的还是不错的，大家请继续保持。珠峰路路段上通行表现也还可以，只是关注到南徐大道路段上呢，目前车辆依旧还是有一些多的。在庄泉路入口附近流量相对较大，大家在经过的时候请谨慎慢行。全程路况动态继续与您分享，我是珊珊，下个时段再见。
0: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2: 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小窝气象。今天是2026年6月22号星期一，老天爷这几天啊在镇江开了一场大型淋雨派对，目前看来呢派对的热情丝毫不减，雨水哗啦啦的那叫一个管够，空气里啊都能拧出水来，湿度直接拉满。那这一周的天气主题呢基本可以概括为与你同在，今天正处在雨势最猛的阶段，之后几天虽然会逐渐收敛一些，但阵雨还会时不时来串个门，所以啊出门一定要揣把伞。气温方面倒是挺贴心，在雨水的压制下保持着凉爽舒适的状态，最高在26度左右，最低20度出头，晚上睡觉啊不开空调也很舒服，就是晒衣服这事儿啊得靠战略了。咱们今天呢是大雨转阴的节奏，东北风4到5级，出门打伞的话一定要握紧了。气温方面最高是26度左右，最低21度，温差不大，体感呢就是凉飕飕湿漉漉的。另外因为雨势不小，周边山坡和低洼地带风险较高，已经发了地质灾害预警，路过的时候别逗留，安全第一。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0: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3: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4: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6: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4: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你听，红旗渠誓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7: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4: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8: 你继续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4: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9: 拼命打四号位，中间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10: 好球，
9: 好球。
4: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1: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4: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2: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4: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2024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正式实施。
13: 滚月开饭了。
14: 哎，来啦。
15: 爸，这黄瓜也太老了吧。
13: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15: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13: 哎，这不行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眼里都有毒。嗯，
15: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13: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15: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13: 对呀、啊，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15: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13: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15: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13: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15: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13: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15: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10: 当权益被侵害，用真相来发声，让沟通更顺畅，让维权更有力。关注消费热点，维护公平正义。每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315维权在线节目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直播。315维权在线由镇江市消费者协会和镇江电台联合制作播出。维权热线8523-8666，8523-9666。
16: 我是镇江交警戴成飞，提醒您，车辆要按照规定的载客人数载客，超员载客是交通违法行为，即引发事故，驾驶严重超员的车辆从事非法营运，还可能涉嫌刑事犯罪。
17: 一个人拼好5000块拼图，流畅写完100行没有 bug 的代码，假期打工收到第一个月工资，做出一盘香气扑鼻的炒饭，等在人行横道前礼让老人先行。有些时候你的成功可能没有人为你喝彩。想起我们了吗？
18: 想起我们了吗？
17: 打开收音机，听到属于你我的心声。
10: FM88.8，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关注消费热点，
19: 事情反映到现在这么多天了，没有一个人过来联系我，他们这个也太过分了吧。
10: 维护公平正义，
20: 我现在一定要叫他们给我一个说法。
10: 倡导阳光消费，直击维权事件，消费更透明，维权更有力。315维权在线，让消费更有尊严，让声音更有力量。维权热线8523-8666，8523-9666。本节目由镇江市消费者协会和镇江交通广播联合制作。
2: 半点完之后，欢迎您继续锁定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315维权在线，我是江晨。大家有任何消费方面的问题想咨询或投诉，欢迎您关注镇江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315维权在线加上投诉内容、姓名和联系方式。节目的进行当中，也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维权热线8523-8666和8523-9666。随着宠物经济的升温，线上选宠、异地购宠、直播售宠等消费方式快速发展，相较于线下的门店，网络售宠呢更加的便捷，也更容易通过低价、包健康、赛级血统等话术来吸引消费者，信息不对称的问题较为突出。在一些宠物买卖纠纷当中，有一名消费者呢是通过了网络店铺购买了一只宠物猫，交易过程当中，经营者多次表示这个猫的健康状况良好，消费者将猫带回家后没两天，这个猫就出现了腹泻、呕吐等症状，经过送医治疗之后仍然是不幸的死亡了。那么消费者要求经营者退还购猫款，并且承担相关的损失，经营者却以宠物离店后概不负责为由拒绝。之后呢，经过法院的调解，经营者退还了购猫款。宠物猫或者是狗呢，在出售时看似健康活泼，但是被消费者带回家数日之后呢，就出现了呕吐、腹泻、精神不振等症状，甚至呢，因为猫瘟 犬细小等疾病而死亡。那么这种猫狗在行业内就被称为星期猫或者是星期狗。由于发病的时间往往较短，消费者呢很通常啊是难以判断宠物在交付之前是否已经患病或者处于潜伏期，那么因此呢就容易引发退费、医疗费用承担及赔偿责任等纠纷。那么对此呢，省消保委认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消费者享有知悉其购买使用商品真实情况的权利，经营者向消费者提供有关商品或者服务的信息应当真实全面，不得做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宣传。那么在今年3月15号，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消费者权益保护典型案例，其中有一位消费者高某诉某宠物公司产品销售责任的纠纷案当中明确，经营者提供虚假的宠物品种证书、虚构品种信息来欺骗消费者，构成欺诈，应该依法承担惩罚性的赔偿责任。宠物呢承载着情感与陪伴，但是在法律上同样属于消费交易的一部分。在宠物消费当中，宠物的健康状况、检验免疫的状况以及疫苗接种的记录、品种信息、售后规则等都属于影响消费者做出购买决定的重要信息，经营者呢应当如实披露相关信息，履行交付完好的主体责任，切实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与公平交易权。那么省消保委建议，经营者呢应该坚持诚信原则，如实披露宠物的来源、健康状况、免疫和检疫的一个情况，不得隐瞒疾病风险、伪造证书或者夸大宣传纯种、赛级、包健康等内容。那么对于消费者关注的重要信息，应该在显著位置明确说明，并且建立合理便捷的售后处理机制，依法承担相应责任。同时呢，网络交易平台也应该切实落实主体责任，加强活体宠物商家准入审核和日常巡查，重点核查经营资质、检验免疫的证明以及宣传页面和售后的规则。对于所谓的星期宠、虚假品种证书、货不对版等高频投诉问题，要畅通维权渠道，及时处置问题商家，防止来源不明、健康状况存疑的宠物被隐瞒真实情况或者反复转手，切实保障动物健康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同时呢，提醒我们的消费者，在选购宠物的时候，尽量选择经营资质明确、口碑较好的正规门店或平台商家。对于经营者做出包健康、无理由退换等承诺，应该要求其以书面形式明确载明承诺内容、适用条件、履行期限及违约责任。交易前呢，也要核验经营执照、检疫的证明以及疫苗接种的记录等信息，必要的时候呢，可以要求商家书面写明宠物的品种、年龄、健康状况及售后的处理方式。宠物到家之后，应该尽快的带宠物进行体检，并且妥善留存支付凭证、聊天记录以及病历材料等相关的证据。
10: 当权益被侵害，用真相来发声，让沟通更顺畅，让维权更有力。您正在收听的是315维权在线。
18: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21: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22: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23: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18: 手机电量剩余50%。
24: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18: 手机电量剩余20%。
25: 今天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3、2、1，上链接。
18: 手机电量剩余5%。
26: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24: 妈，我不要，哎，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18: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24: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26: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去包饺子。
17: 握紧手中的方向盘，我是小空间的大主宰，
27: 小空间的大主宰，
17: 我是公路上的美学家，在标志线和信号灯的规则中发挥自己的个性色彩，完成一次安全而优雅的转弯。转向灯也可以打出节奏感。对了，还有这里的广播应该听什么？我想我不必多说。
0: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 当权益被侵害，用真相来发声，让沟通更顺畅，让维权更有力。您正在收听的是315维权在线。
2: 好，这个时间段我们来关注最近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缺陷产品管理中心发布的最新一期车辆召回信息。日前，东风汽车有限公司根据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和实施办法的要求，向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备案了召回计划，决定从即日起召回2025年3月28号到2026年3月11号期间生产的部分2025到2026年款 N7 汽车共计49465辆，2025年10月21号到2026年3月18号期间生产的部分2025到2026年款 N6 汽车共计18800辆。本次召回范围内的车辆，由于设计原因，油门踏板总成在长期踩踏后内部摩擦块磨损，踏板转动部件与突出的支耳干涉，导致油门踏板回位不顺畅，存在安全隐患。东风汽车有限公司将为召回范围内的车辆免费更换改进后的油门踏板总成， N6 汽车还需同步更换外形适配的制动踏板，以消除安全隐患。东风汽车有限公司将通过东风日产专营店以挂号信、电话、短信等方式通知相关用户，安排免费检修事宜，用户可拨打东风日产客户服务热线95027进行咨询。日前，福特汽车中国有限公司根据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和实施办法的要求，向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备案了召回计划，决定从即日起召回2017年10月1号到2018年10月4号期间生产的2017到2019款进口探险者汽车共计7133辆。本次召回范围内的部分车辆，暴露在冬季大量使用道路融雪剂的高腐蚀性环境中时，后悬架前束连接臂球头可能受到融雪剂严重腐蚀而卡滞，导致连接臂断裂。后悬架前束连接臂断裂会降低车辆转向控制能力，增加碰撞风险，存在安全隐患。福特汽车中国有限公司将通过授权经销商为召回范围内的车辆免费更换改进后的后悬架前束连接臂，检查并调整后轮前束，以消除安全隐患。本次召回属于2022年7月8号发布的福特汽车中国有限公司召回部分进口福特探险者汽车召回活动的扩大召回。福特汽车中国有限公司将以挂号信等方式通知相关用户，用户可以直接与就近经销商联系，或拨打客户服务热线400-690-1886了解此次召回的详细信息。日前，阿斯顿马丁拉贡达中国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根据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和实施办法的要求，向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备案了召回计划，决定从即日起召回2020年7月1号到2024年3月28号期间生产的 DBX 汽车共计1162辆，2021年9月7号到螺杆直径选型偏小，可能导致扭接杆的安装销松动滑出，极端情况下可能造成后桥下摆臂等悬挂部件及后制动器损坏，增加车辆发生碰撞风险，存在安全隐患。阿斯顿马丁拉贡达中国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将通过授权经销商免费为召回范围内的车辆更换紧固螺栓，并检查后桥下摆臂，如果损坏则

0: 予以更换，以消除安全隐患。阿斯顿马丁拉贡达中国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将以挂号信、电话等方式通知相关车主。用户可通过拨打阿斯顿马丁拉贡达中国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热线400-178-0007获取此次召回的详细信息。日前，现代汽车中国投资有限公司根据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和实施办法的要求，向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备案了召回计划。一、决定从2026年6月29号开始召回生产日期从2026年8月13号到2025年11月6号的部分进口帕里斯蒂汽车共计250辆。本次召回范围内的部分车辆，由于设计问题，第三排座椅移动到最后位置时，左侧安全带指示灯开关线束长度比安全带支带短，拉拽安全带卡扣时可能造成线束断线。在未佩戴安全带的情况下，仪表盘上安全带指示灯显示为已佩戴状态，可能误导驾乘人员安全带状态的判断，存在安全隐患。对于召回范围内的部分车辆，现代汽车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将通过授权维修站免费为召回范围内的车辆检查第三排座椅左侧安全带指示灯开关线束，若线束完好，增加线束延长线；若线束断线，则更换安全带卡扣总成，以消除安全隐患。二、决定从即日起召回生产日期从2025年8月19号到2025年9月16号的部分进口帕里斯蒂汽车共计28辆。本次召回范围内的车辆，因为仪表控制器内的电源管理集成电路发生异常信号，可能导致仪表显示卡顿，方向指示灯开启时，仪表显示屏后侧方界面可能出现绿屏等故障，存在安全隐患。对于召回范围内的车辆，现代汽车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将通过授权维修站免费为召回范围内的车辆升级仪表控制器软件，以消除安全隐患。现代汽车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将通过电话、挂号信等方式通知相关用户，用户可拨打进口现代汽车客户服务热线400-885-3388了解此次召回的详细信息。日前，北京奔驰汽车有限公司根据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和实施办法的要求，向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备案了召回计划，决定从2026年8月10号开始召回2023年5月9号到2024年2月5号期间生产的部分国产 C200L、C260L、EQE350、EQE500、EQE SUV350、EQE SUV500L。GLC260L、GLC300L 汽车共计58辆。本次召回范围内的车辆配备方向盘加热功能，由于转向柱控制模块电器连接不良，在频繁使用方向盘加热且叠加车辆行驶震动工况下，转向柱控制模块与方向盘电子部件可能中断电器连接，造成方向盘喇叭、多功能按键及部分驾驶辅助功能无法正常工作，存在安全隐患。北京奔驰汽车有限公司将通过梅赛德斯奔驰授权经销商为召回范围内的车辆免费更换转向柱控制模块，以消除安全隐患。北京奔驰汽车有限公司将通过挂号信等方式通知有关车主此次召回事宜，用户可以通过座机或手机拨打服务热线400-818-1188进行咨询。日前，一汽丰田汽车成都有限公司、丰田汽车中国投资有限公司根据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和实施办法的要求，向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备案了召回计划。一、一汽丰田汽车成都有限公司决定从2026年6月27号开始召回2024年7月16号到2025年9月27号生产的部分国产普拉多汽车共计9408辆。二、丰田汽车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决定从2026年6月27号开始召回2024年2月28号到2024年12月26号期间生产的部分进口雷克萨斯 GX500H 汽车，共计2945辆。2024年4月12号到2024年7月26号期间生产的部分进口雷克萨斯 UX300H 汽车共计7辆，2024年5月20号到2025年7月21号期间生产的部分进口丰田皇冠汽车共计1328辆。本次召回范围内的车辆，由于组合仪表控制程序设置不当，车辆启动时组合仪表可能无法正常启动，导致部分车辆信息警告灯无法显示或点亮，存在安全隐患。 一汽丰田汽车成都有限公司、丰田汽车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将为召回范围内的车辆免费升级组合仪表控制程序，以消除安全隐患。一汽丰田汽车成都有限公司、丰田汽车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将通过挂号信等方式通知相关用户此次召回事宜。一汽丰田汽车用户可致电一汽丰田顾客服务中心800-810-1210、400-810-1210。雷克萨斯汽车用户可致电雷克萨斯顾客服务中心800-810-2772、400-810-2772，获取此次召回的详细信息。日前，浙江豪情汽车制造有限公司根据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和实施办法的要求，向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备案了召回计划，决定从即日起召回2024年4月12号到2024年12月27号生产的部分 EX30 汽车共计2501辆。本次召回范围内的部分车辆，由于生产偏差，可能导致电芯内部锂生长，从而导致电芯内部电芯短路，仪表可能报警提示高压电池过热。高压电池可能会冒烟，极端情况下有热失控风险，存在安全隐患。浙江豪情汽车制造有限公司将授权委托沃尔沃汽车授权经销商负责具体召回实施。召回措施为对召回范围内的车辆检查并更换有潜在问题的电池模组，以消除潜在的安全隐患。为确保车辆安全，在召回措施实施前，建议用户将车辆充电限制设置为不超过70%，以降低热失控风险。浙江豪情汽车制造有限公司将以挂号信等方式通知相关用户。召回开始后，沃尔沃汽车授权经销商也会主动联系相关车主，安排召回事宜。用户可通过手机和固话拨打沃尔沃汽车客户服务热线1010-8666进行咨询。
1: 当权益被侵害，用真相来发声，让沟通更顺畅，让维权更有力。您正在收听的是315维权在线。
0: 时间是到了上午的9:54。以上就是今天315维权在线的全部内容。我是江晨，我们明天上午9点再见。

0: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领先播报，我是江晨。您可以微信搜索公众号镇江交通广播来实时收听收看，或者回听回看我们的精彩节目。下面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
0: 万千气象，
1: 全市今天上午应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到暴雨，下午到夜里阵雨渐止转阴，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今天的最高气温24到25度，明天应有时有阵雨并渐止，气温在20到26度。现在请您准点对时。

0: 中国工商银行镇江分行提醒您整点对时。即日起至12月31号，制造业小微企业看过来，工商银行制造易贷是基于企业经营数据的线上普惠信用贷，申请便捷，线上提款额度最高500万，期限最长1年，按月结息，到期还本，还享普惠优惠利率。详情可咨询工行镇江分行各营业网点。
1: 360度全方位观察，高效精准动态播报，超级玛丽第一路况，你的交通出行专家。
2: 大家好，我是陈珊。假期结束啊，今早呢我们是迎着雨水出门，早高峰呢比较拥堵，好在此刻呢情况已经是好转了。市区看到中山东路解封的路口附近，大家目前是挺人有序。盘山路看到在北辅路路口附近、南徐大道路口附近车辆有一些集中，大家请有序通过。雨天行车也是请大家严格遵守降速、控距、亮尾，降低车速，加大车距，合理使用好灯光。此外呢，雨天行经高速时呢，要留意沿线情报板的提示，根据实时限速情况控制车速，保持警惕，确保出行平安。全程路况动态继续与你分享，我是珊珊，下个时段再见。
1: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九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接下来环形路段有苏东大桥往上海方向的董邦枢纽附近，驾京沪高速苏州段往北京方向的东桥枢纽附近，驾五二长泰高速苏州路段双向的苏州北枢纽到吴中出口之间，目前受到流量影响，现场是车的环形，请经过的车友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一起来刷新本时段新闻。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下播粮食进度近70%，今年粮食主产区大力推广重肥同播技术，有效地提升了种植质量。作为我国经济发展最活跃、开放程度最高的区域之一，长三角地区今年前5个月进出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连续15个月保持增长，展现出我国经济强劲的韧性和活力。根据海关统计，今年前5个月，长三角地区进出口总值达到7.82万亿元，同比增长16.2%，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其中，出口4.92万亿元，占全国出口总额的41.3%。船舶、集成电路、机器人等高端制造产品出口均实现2位数。高速增长，前5个月进口2.9万亿元，工业生产所需原材料、高端元器件需求持续加大，支撑区域先进制造业稳定投产，外贸主体活力持续释放，民营企业前5个月进出口4.22万亿元，占长三角外贸总值的54%。除此之外，前5个月长三角地区对贡献“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同比增长17.5%，对东盟、拉美、非洲等新兴市场进出口分别增长25.5%、9.3%和14%，外贸发展韧性不断增强。近两年，随着铁路、民航相继出台宠物托运等相关措施，携宠出行越来越便捷。近期，带着自家毛孩子一同乘坐飞机出行，也成为了养宠家庭的一个新选择。根据了解，目前国内已有10多家航空公司推出了宠物进客舱运输服务，其中南航宠物进客舱服务已经累计覆盖35个国内机场站，辐射760条航线。厦门航空在270多条航线上推出了该服务，首期覆盖北京、上海、杭州等20个境内热门航点。海南航空、天津航空还将该服务拓展到了国际航线。除了航线覆盖范围的持续扩大，航司也在不断升级服务的推进服务的升级。那么今年4月，南航、东航以及厦航等航司相继宣布宠物进客舱增加宠物站位、附赠保险等服务升级，宠物箱的尺寸也进一步的放宽。2026年中国宠物行业白皮书消费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城镇犬猫宠物的数量突破了1.26亿只， 消费市场规模达到3126亿元，预计2028年将增长到4050亿元。携宠出行正在成为了高频民生需求，同时也成为了航司竞争的新赛道。好，感谢您收听这个时间段的领先播报，本次新闻由江晨为您编辑播报，接下来请继续收听镇江交通广播其他精彩内容。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4: 儿子，别抱着手机，有空看看书啊。
5: 爸，知道，全市啊都号召全民阅读了。
4: 嘿，说起全民阅读啊，今天我给你露一手。
5: 哦，好啊。
4: 书香致敬百年路，阅读追梦新征程，红色经典永流芳，优良基因代代传，书房就在您身边，书海畅游心里甜，农村书屋要建好，引领农民把科技搞，
5: 亲子阅读也要搞，融融温情它不可少，
4: 读书看报学文化，走遍天下都不怕。
5: 爸，现在啊，纸质书、电子书、高科技的 VR 书、盲识读屏、闲时读书、月享的生活是书中

0: 指失意。
1: 这里是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我是来自中山西路幼儿园的小小交通安全员张曼希。
2: 我是王云生。
3: 我是吴一彤。
1: 小朋友不能在马路上玩耍，
2: 过斑马线时不能低头玩或者看书、玩手机、玩手表。
3: 红灯停，绿灯。
4: 终于找到口罩了。
5: 戴口罩干嘛？不闷呐？
6: 就是啊，
4: 这不感冒了吗？戴上口罩，避免打喷嚏传染给别人呢。
5: 考虑的倒是周到。
4: 感冒的人戴上了口罩，就可以减少传播了，这也是讲社会公德呀。
6: 爸爸说的太对了，我也要去提示一下同学，谁要是感冒了，戴上口罩，做好防护，以免传给他人。
5: 好好好。
7: 感冒，请您自觉戴口罩。
8: 接下来收听到的是您的维权先锋人车路。
9: 三分之一意识，三分之一牛奶，三分之一奶泡，构成一份完美的调和。看窗外人来人往，不管风停雨住还是疾风骤雨，捧起这一杯香醇，听一段醉人旋律，生活与你，你与生活都如此默契。
7: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0: 三者的和谐关系到生活与工作。人车路，法理世界，情理之声，平安大家福。
8: 6月22号早上的10:09，各位好，这里是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人车路节目，我是小米。提醒车友，目前我是 G42 沪蓉高速、G4011阳历高速、G4221沪武高速、S35富力高速、S39江宜高速都在实行三级管制。管制内容是车辆行驶速度不得超过每小时80公里，对驶入高速公路收费站的车辆目前不做限制。开车在路上，还是提醒大家，请您减速慢行。根据最新的天气预报显示，目前上午到夜里，今天是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到暴雨；下午到夜里，阵雨渐止转阴，过程雨量将会达到40到60毫米，局部地区是80到100毫米。在这个期间呢，可能伴有雷电，30到60毫米每小时的短时强降水，以及7到9级的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提醒大家谨慎驾驶。在镇江交警微信公众号上呢，上面也会有图文并茂的消息，总结到了咱们镇江全市容易积水的路段、涵洞和桥梁，一共我看了一下是107处，大家呢请不要贸然涉水。雨天行车，提醒大家控制好行驶速度，保持车距，合理使用灯光，避免行经积水路段。开车在路上遇到即时路况，可以通过我们的路况专线85598166、85598166来告诉我们。另外提醒各位目前我是东五路镇荣公路大观塘桥大坡衔接段，目前呢也在实行临时交通管制。镇荣公路观塘桥大坡衔接段在临时交通管制期间有5条通行方案，我们来听一下丹徒大队张静张警官的提醒。
11: 镇荣公路观塘桥路大坡路段封闭改造施工期间，早晚高峰车辆通行，我们丹徒交警做如下的提示提醒。由我们观塘桥前往我们丹徒方向的有5条线路可供大家选择。第一条线路就是由我们大市口前往我们观塘桥路，由观塘桥路转入我们的环山路，进入金谷路，到达我们丹徒的主城区，这也是我们最优的一条线路。 第二条线路就是由我们的官塘桥的尽头左转进入老三亚国道前往农批市场方向。

0: 在农批市场这个右转进入镇南立交桥，我们一定要注意，在镇南立交桥我们前往南京方向进入新润大道，前往的宜城大道。第三条线路，市区出行的这个车友途经九华山路向南。第四条线路途经我们观塘桥的快速路，途经 S86 古阳互通，在古阳互通右转进入我们的丹都主城区。如果说我们前往我们高新园方向，我们建议大家在观塘桥快速路左转进入我们的老三亚国道，一直向前在古阳东大道这个方向呢，这个右转进入我们丹都的高新园方向。如果说我们车友前往新丰方向，不要走观塘桥的快速路，我们建议走丁卯高架，走智慧大道路段前往新润大道新丰方向。如果说我们要前往丹阳方向，建议在观塘桥的快速路的尽头左转进入我们的老三亚国道，沿着老三亚国道一直向前前往丹阳。如果车友前往丹徒的南部乡镇，我们建议在观塘桥的快速路左转进入我们的老三亚国道，前往新三亚国道，在新三亚国道与宜城大道的这个交叉路口左转进入我们的宜城大道，然后进行了快速的通行。晚高峰时段呢，我们建议大家由丹徒城区方向途经潭山路、九华山路、环山路以及 S86 快速路进入市区，建议大家就是分时段的通行，尽量避免我们车辆比较集中拥堵的时段呢，在这个路口通行的过程当中，服从我们现场交警的指挥，有序的通行，平安的回家。
1: 关注交通热点，追问交通疑点，解答交通盲点，交通问题民生视角，人车路正在关注。
2: 人车路正在关注，发生交通事故之后，不少伤者为了快速解决纠纷，会和肇事方保险公司共同签订一次性赔偿协议，钱款两清，就此了结事故。但是现实当中呢，有这样的难题，赔偿协议已经签字了，赔偿款项也已经全部领取了，后续复查却发现伤情在持续恶化，伤残等级相较预估大幅提高。很多人就会有这样的疑惑，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能否推翻原先的和解协议，再次主张追加赔偿呢？今天稍后的律师在线板块，周律师将会做客节目当中，结合法律规定和真实案例，和大家讲清这个问题。好，此刻呢，我们要先进到几条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3: 我是镇江交警陈磊，骑行电动自行车请佩戴铸有 3C 标志的安全头盔，遇到意外减伤害。
4: 哎，老王啊，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5: 你等一下啊。
4: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信号不太好啊。
5: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6: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7: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8: 燃气安全关乎千家万户，
9: 选用合格燃气灶具，淘汰老旧橡胶软管，
8: 使用时灶不离人，并开窗通风，用好后关闭阀门，
9: 规范日常用气行为，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您同行。
10: 三分之一意识，三分之一牛奶，三分之一奶泡，构成一份完美的调和。看窗外人来人往，不管风停雨住还是疾风骤雨，捧起这一杯香醇，听一段醉人旋律，生活与你，你与生活都如此默契。
1: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关注交通热点，追问交通疑点，解答交通盲点，交通问题民生视角，人车路正在关注。
2: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人车路节目正在直播，我是小米。今天律师在线做客到节目当中的嘉宾是江苏江城律师事务所周浩，周律师你好。
11: 主持人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好，各位如果在买车、行车、车险、车辆维修方面遇到了任何问题，都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两路直播热线85238666和85239666参与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平台搜索镇江交通广播和我们互动交流，或者点击下拉菜单中间一栏进入到小程序留言。遭遇交通事故之后，伤者与责任方保险公司签订一次性赔偿协议，但是如果协议签了，钱也拿了，伤情却进一步加重，导致伤残等级上升，还能够反悔要求重新赔偿吗？今天的律师在线板块，我们和周律师和大家来关注一个问题：高速追尾签完赔偿协议，事后发现十级伤残变九级，到底能不能反悔呢？好，首先呢，我们来回顾一下基本的案情。是在2025年1月22号的凌晨，有一位燕某某驾车在高速上追尾了米某驾驶的轿车，导致米某车上乘客刘某受伤。交警认定燕某某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刘某、米某无责。刘某事后三次住院56天，经过鉴定，伤情已经达到了十级伤残。在几个月之后，刘某、燕某某保险公司三方签订了道路交通事故赔偿协议。协议呢是这样约定的：保险公司一次性赔付刘某各项经济损失189477元，燕某某另行赔偿医保外用药一共是14000元。协议同期也明确了，本赔偿协议签订之后，就本次保险事故的一切赔偿责任将会终结。那么协议签订之后，保险公司燕某某已经按照约定的金额支付了。本来以为啊，这一件事情到此就了结了，但是不曾想到意外却再次降临。就在几个月之后，这个受伤的刘某因为左侧股骨头坏死，再次住院，并且接受了左侧全髋关节的置换手术。令人震惊的是，左股骨头坏死与本次交通事故存在着直接的因果关系，伤情已经构成了九级伤残。那么刘某多次与保险公司燕某某协商追加赔偿，都没有达成一致，无奈之下，这个刘某某诉至法院，要求撤销原协议并追加赔偿。好，刚刚我们回顾了基本案情啊，我们也比较清楚地和大家交代到了，其实这个伤者刘某他是和保险公司和交通肇事者是签订了一次性的赔偿责任协议，对吗？
11: 对对对对。
2: 嗯，原来他的伤情是够到了十级伤残，但是几个月之后发现他还有其他的病情啊，需要救治，变成了九级伤残。那么这样的问题，我们平时车友在受伤之后会遇到过吗？或者以前您在办案的过程当中有遇到过吗？我们律师的角度怎么样去看待这个问题呢？
11: 首先咱们从这个还是从这个案件先说起啊。后来这个案件呢，在法院也经过审理了，法院认为啊，虽然协议是三方的一个自愿签订的东西，但伤情的发展无法人为控制，后续治疗等也需要经医生专业诊断和处理，伤势程度的判断更需要依赖专业的鉴定，而非普通人的常识认知可确认。
2: 嗯，
11: 刘某呢，在签订协议后，因病情恶化导致了股骨头坏死、髋关节置换，经鉴定有与事故有直接因果关系，且构成了九级。原协议约定的赔偿数额，那当时约定的是十级伤残，遭受现在的损失，也就是九级伤残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距，继续维持的协议显然对这个伤者刘某显示公平。
2: 嗯，
11: 据此法院预计咱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关于协议可撤销的相关规定，撤销了三方签订的道路交通事故赔偿协议书，最终判决保险公司再赔付伤者刘某13万余元，那个燕某某再支付刘某3000余元， 目前呢，该判决已经生效了。
2: 也就是说，原来的十级伤残，现在由于他其他病情的发展，变到了九级伤残。这个赔付的13万元，就是每一层这个伤残等级鉴定之后需要弥补给他的一个费用。
11: 对对对，也就是说，主要是集中在就九级伤残和十级伤残的残疾赔偿金的两个差价。
2: 协议赔偿不是一锤子买卖，原本在签订一次性赔偿协议的时候，这三个人是自行商定的，这个具有法律效益吗？
11: 是的，是具有法律效应的。但是赔偿协议本质是一个合同，具有法律约束力，但如果出现重大的误解、显示公平、欺诈、胁迫等法定的情形，法律会赋予受害人申请撤销的权利，守住实质性的公平、公益、正义。具体到本案中，三者刘某某在协议签订后就伤情加重了，导致了实际损失远超协议赔偿额，这就是典型的显失公平。
2: 显失公平，那关键看差距是否明显，是这样子来考虑吗？
11: 对对对对对对。这个法院呢，在判断是否显示公平的时候呢，会重点考察两个因素。第一个，签约的时候受害方是否处于危困状态或者缺乏判断能力。如果打个比方讲，他急需用钱要治疗啊，不懂法律啊，伤情复杂难以预判啊，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协议赔偿的额与法定应赔偿的额之间的差距是否过大。本案中这三者刘某对伤情变化本身是无法预判的。
2: 这个刘某他其实对于自己的伤情变化他没有办法预判。
11: 对对对对，他比如说他当时是一个髋关节骨头或者是坏死只是一个骨折，最后他变成了演变的要髋关节置换，那这个严重了呀。这个但是作为一个伤者，他无法预判到他的髋关节受伤或者骨折的损坏会必然导致这个髋关节置换，他也没法做这个预判。髋关节置换伤残等级里面，它就是一个九级伤残，这个和十级伤残就是有个是有13、14万的差距，那这个它肯定对他来说就是一个不公平的嘛。
2: 这种差距足以认定为叫做显失公平。
11: 对对 对, 对。
2: 那如果在这个交通事故之后遭遇伤情恶化，车友该怎么办呢？
11: 这点很好。如果我们签订了赔偿协议后，发现了我们伤情加重了，出现新的并发症，应尽快做到以下几点。第一，及时就医并保存好全部的病理材料。第二个，委托司法鉴定，证明呢新伤情与交通事故之间存在的因果关系。当然了，这个我们可以单方面去做，但是我还是建议大家，如果真的出现这个情况的时候，我建议还是进入到我们诉讼程序以后再进行做这个司法鉴定。另外一个就是注意一下，就是从法律层面来讲，就是行使撤销权的期限，法律明确规定，撤销权应当在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这个是一个固定期限，不能拖延。像咱们这个案件里，你就是说你本来十级伤残赔完了，你后来发现骨头坏死了，要进行髋关节置换，这时候你做手术了，你这时候就应该知道了，不是说宽泛的应当知道，就是说作为你现在这个原来只是一个骨折的，你现在要髋关节置换了，那你这时候就应当知道这个情况了。从这个开始计算这个一年的期限，就撤销权的行使。这个就是
2: 其实可以这样去理解，就是如果这个东西是损坏了，咱们可以修复或者说休息一段时间，它能够恢复到原来的功能。但是这个东西完全坏了之后，咱们就要换一个，比如说事故双方两方或者是三方，他们私底下签订了一个协议，或者说私了，但是呢他们有一个大概的标准，一次性了结。那么签订一次性赔偿协议之前，如果签订的话，我们又该注意一些什么呢？能和我们再做一下相应的法律知识的普及吗？
11: 这一块呢，就是说我们应该还是遇到的比较多。作为伤者，他总希望事情发生以后尽快的处理到这个事情，不管这个治疗有没有结束，或者说想着就是说早点把这个钱该赔的赔偿，这个事情就了掉了。但是我想提醒的是什么呢？就是说伤情的恢复演变往往需要一个过程，短期内很难完全预判，在伤情尚未稳定 后续治疗方案和预后效果不明朗的情况下，切勿给予签订一次性的了结的赔偿协议。如果我们确实需要签订，建议在协议中为后续治疗和三期的变

0: 化预留空间，比如约定，如煽情加重了或者出现新的并发症了，本协议就自动失效，双方另行协商或者通过司法途径解决。
1: 今天我们和周律师和大家关注到的问题就是，这个如果签订了一次性赔偿协议，但是如果协议签了钱也拿了，伤情却进一步加重，导致伤残等级上升，是能够反悔要求重新赔偿的。请周律师再和我们把步骤再来说一说，如果遇到的情况，我们第一步该怎么做，第二步该怎么做，维护咱们的合法权益。
0: 对，首先第一个，不建议轻易的和保险公司签一个一次性赔偿协议。这个呢，就是某种程度上，我说通俗一点讲，就是说你的病情发展有些时候有好多不确定性的情况下，你治疗还没有终结的情况下，你贸然的签一个协议，往往会有可能会侵犯到你自身的权益。但是回过头来说，即便是有出于各种目的，你最后是签了，最终又病情又进一步恶化，或者是有一些不可控的情况，那这时候您还可以通过后续的，就比如说我们这个案件一样，通过后续的一个补救的、撤销的原来的来维护你的权益。
1: 好的，谢谢周律师的提醒啊！今天律师在线做客到节目当中的嘉宾是江苏江城律师事务所周浩。江苏江城律师事务所地址是在健康路的1-1号。好，此刻呢，我们要先进到半年广告，稍作休息，马上回来。
2: 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高人民思想觉悟、道德水准、文明素养。
3: 喂，谁呀？
4: 阿姨，是我呀。上次帮您介绍的那个理财产品啊，现在盈利都能到15%了。
5: 您只要买了，那就是钱生钱。
6: 你只要买了，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了。
7: 大爷，我对您跟亲人一样，还能骗您？这套纪念币买到就是赚到，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您的养老金放在那只能贬值，不如拿出来，
3: 拿出来就都是我的了。
8: 来，大妈，我免费送您一套保健品，不图您啥啊，交个朋友，放长线钓大鱼，等熟悉了我再让你用房子贷款，到那个时候全是我的。
9: 阿姨，
3: 大爷，
8: 阿姨，大爷，
3: 您
8: 信
3: 我 的,
8: 我的
3: 没
8: 错。
10: 住口，巧言辞黄，大爷大妈请牢记，莫贪心莫轻信，看住咱的养老金，别让骗子如了意。
11: 这里是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我是来自中山西路幼儿园的小小交通安全员张曼希。
12: 我是王林生。
13: 我是吴一彤。
11: 小朋友不能在马路上玩耍，
12: 过斑马线时不能低头玩或者看书、玩手机、玩手表。
13: 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你就准备好站稳脚步把灯瞧。
14: 交通安全提示由文广语言艺术基地诚意出品。
15: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16: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17: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18: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16: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17: 你听，红旗渠是法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19: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16: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2: 你继续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16: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0: 拼命打四后卫，中队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15: 好球，
0: 好球！
16: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9: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16: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20: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16: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2024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正式实施。

0: 小安，快让飞机停下来，这里危险。
1: 这里很空旷，为什么不能飞？
0: 这里有广播电视设施，万一引起事故，会造成大家看不到电视，听不到广播。我们要保护他们的安全，不能随便在周围玩耍。
1: 知道了，爸爸。
0: 广播电视设施有发射天线、电缆、馈线、塔围等，这些设施很重要，受国家法律保护。保护广电设施，人人有责。
2: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3: 全市今天上午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到暴雨，下午到夜里阵雨渐止转阴，东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七到八级。今天的最高温度25度，明晨最低温度21度。
2: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4: 哎，哥，我后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5: 哎，可以。
6: 小伙子，这个货架太高了，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5: 哎，可以可以。
7: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5: 没事，可以。
8: 一声可以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你可以的很多。
9: 可以
10: 可以
11: 可以
12: 可以
13: 可以
14: 可以。
8: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
15: 切勿轻信投资回报许诺，以免掉进非法集资陷阱，谨慎选择投资理财渠道，主动查清金融业务资质。
16: 腹有诗书气自华，好看的皮囊从来都不缺少，青春韶华已经人间绝美，有趣的灵魂才是万里挑一，经得起考量的美方能长久。让阅读成为习惯，让我们在书海相会，遇见一花一叶，遇见大千世界，文化荣光，书香镇江。
17: 一首浅声吟唱的歌，有如织锦在倾诉衷肠，一首婉转呢喃的曲，好似情人在絮絮低语。再回首之前的相聚和离别，快乐与忧伤，是人生的跑调，也是另一番小情调。

0: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 18000平方公里，无线电波传递的广度，1.5秒，汽车100公里最快的速度，36.5，我们心灵交汇的温度。浙江交通广播 FM 88.8，人车路，听见声音的力度。
2: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人车路节目正在直播，我是小米。各位如果在买车、行车、车险、车辆维修方面遇到了任何问题，都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两路直播热线85238666和85239666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共同关注一下，江苏省自然资源厅、江苏省气象局联合发布了2026年第一号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报啊，是在早上的9:30发出的。受到持续降雨影响，预计昨天晚上的8点到今天到明天晚上的8点，咱们镇江的丹阳市、句容市、丹徒区、京口区、润州区、镇江新区、高新区等地的低山丘岗区域会发生崩塌滑坡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是黄色预警，请大家做好防范。有关防灾责任部门单位要密切关注雨情，强化应急值守和巡查监测，必要时组织风险区域群众转移避险。那么车友朋友行驶在路上也要提前关注这个天气部门发布的最新预报和预警信息，在强降雨期间注意减少非必要出行，确需出行的要查看当地政府以及气象应急管理、交通运输以及公安交管部门发布的临近预警预报信息和高速封闭交通管制等信息，及时调整出行计划，灵活规划您的出行路线。受到降雨影响，目前我市 G42 沪蓉高速、 G4011 阳历高速、 G4221 沪武高速、 S35 富力高速、 S39 江宜高速目前正在实行3级管制，管制内容是车辆行驶速度不得超过每小时80公里。大家开车在路上提醒您注意控制好车距和车速，高速行车遇到事故请牢记9字真言：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
1: 投石入水必有涟漪，念念不忘必有回响，只要你告诉我，我们就会帮你维权到底，不墨迹，不矫情，不做作，有态度，有立场，有节操。人车路正在关注，
2: 人车路正在关注。面包车、超员超载、货车、三轮车违法载人危害较多，稍有不慎就会造成群死群伤。镇江交管部门持续加强车辆超员违法行为打击整治力度，最近在镇江交警微信公众号上也是查获到了部分超员车辆予以曝光，希望广大驾驶人引以为戒，自觉守法，安全出行。我们看到曝光到的案例，镇江交警在辖区执勤时发现了一辆苏 L 的小型普通客车，经过调查，这一辆车核载7人，实载10人，超过核定载人数20%，没有达到50%。查获到了一辆苏 L 的小型普通客车有超员嫌疑，经过调查也是的，核载7人，实载10人，还查获到了这个一辆苏 L 的小型普通客车，该车核载7人，实载9人。民警对于查获到的车辆，对于驾乘人员进行了现场批评教育，对驾驶人违法行为进行了处罚，并且落实好乘客的转运工作。现在呢，正是三夏时节，农村地区夏收夏种繁忙，务工务农活动也比较的多，集中出行需求量也是比较的大，超员超载违法载人风险比较高。我们镇江交警联合镇江交通广播提醒广大农村群众，特别是咱们的老年人，切记出行安全非常的重要，千万不要图省事儿人多集中乘坐三轮汽车、低速载货汽车或 等农用车辆，也不要为了赶时间啊乘坐超员车辆啊，比如说这个小客车、中巴车、面包车等等这些车辆，只要是超员车辆，您都不要去乘坐啊这样的车辆。还有就是广大农村群众，特别是啊这个老年朋友，要把安全放在心中，要按照核定载人数搭载乘客啊，不超员，不能为了多拉乘客非法改装私家座位。雨天行车的时候，也应该避免漫水路、漫水桥。夜间行车的时候，咱们要集中精力，充分休息，不要疲劳驾驶。还有就是广大的农场、种植大户、采摘园、养殖场、工厂、工地、园林绿化等务农务工用人单位，要了解员工和临工上下班的交通出行方式。对于乘车的员工和临工，要敦促选择安全合规的车辆出行。对于接送员工和临工的驾驶员，也要提前让他们啊这个休息好，不要遵守啊不要这个超员超载。好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人车路节目正在直播。
3: 我是镇江交警陈佳，安全带就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系，调整安全带长度，从肩部下拉至髋部，同时扣好安全锁，守护驾乘安全。
1: 18000平方公里无线电波传递的广度，1.5秒汽车百公里最快的速度，36.5我们心灵交汇的温度。镇江交通广播 FM 88.8人车路，听见声音的力度。
2: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人车路节目正在直播。各位如果在买车、行车、车险、车辆维修方面遇到了任何问题，都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两路直播热线85238666和85239666参与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平台搜索镇江交通广播和我们互动交流，或者点击下拉菜单中间一栏进入到小程序留言。车友请注意啊，春晓路与陈家门路润清路口目前呢已经启用了交通信号灯啊，是从6月16号开始正式启用的。大家经过这里的时候呢，请您看清楚红绿灯，并且啊相应的交通标志标线指示进行通行。另外，在镇江交警微信公众号上，近期也是曝光到了全市重点运输企业的红黑排行榜。针对于啊这个每月通报表扬先进，曝光警示落后，我们关注到全市重点运输企业红榜名单，全市5月份企业车辆数超过一定规模的2克EV运输企业和普通货运企业，5月份名下车辆没有交通违法、无同等以上责任死亡事故，截止到5月底没有逾期未检验、逾期未报废的表扬的7家单位，一共啊这个是红榜名单，是予以表扬的。还有全市重点运输企业黑榜名单，我们关注到啊，这是2克EV车辆车均违法数是在0.2以上，普通货运车辆违法数1以上，以及存在未检未报废的啊运输企业是啊曝光到了1家。镇江新康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还有市区混凝土三色排行榜，我们关注到三色排行榜主要就是针对于市区的渣土车、混凝土车运输企业进行了综合评估，曝光到的啊企业啊一共是有11家啊，相关的企业可以啊移步到镇江交警微信公众号上共同关注一下全市重点运输企业红黑排行榜。好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人车路节目正在直播。各位如果在买车、行车、车险、车辆维修方面遇到了任何问题，都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两路直播热线85238666和85239666参与到节目当中。
1: 投石入水，必有涟漪；念念不忘，必有回响。只要你告诉我，我们就会帮你维权到底，不墨迹，不矫情，不做作，有态度，有立场，有节操。人车路，正在关注。
2: 人车路正在关注，再次提醒大家，刚刚早上9:30的时候，江苏2026年度第一号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报发布了，从今天到明天有强降雨，并且伴有7到9级的雷暴大风。那么镇江的丹阳市、句容市、丹徒区、京口区、任州区、镇江新区、高新区等地的低山丘岗区域容易发生崩塌、滑坡地质灾害的风险等级较高，车友们非必要不外出。另外我们要提醒大家，如果确需出行的话，请时刻关注降雨量，提前规划出行路线，避开容易积水的路口路段。镇江交警微信公众号上是一共发布了107处咱们镇江全市的容易积水的路口路段桥梁涵洞，包括有涉及到的区域有丹阳、句容、阳中、丹徒，还有这是在新区、润州、京口一共是有107处。雨天行车，再次提醒大家控制好车距，保持车速谨慎驾驶，另外合理使用灯光。那么使用灯光的时候呢，请注意了，刚下雨的时候天色不算特别阴暗，能见度还可以的情况下，可以使用近光灯，雨势较大的时候可以开启远光灯或者是前雾灯，雨非常大的时候可以开启雾灯和尾灯，尽量避开积水低洼路段、桥梁涵洞等下方的路段，及时了解各路段的积水深度、道路拥堵状况等，合理规定规划您的出行线路。好，以上就是今天人车路节目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各位收听，明天上午10点钟我们人车路再见。

0: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1: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2: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3: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1: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4: 你听，红旗渠誓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5: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1: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6: 你继续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1: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7: 拼命打四号位，中国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8: 好球，
7: 好球！
1: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9: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1: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0: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1: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2024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正式实施。
11: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2: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3: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12: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3: 我。
12: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13: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行泪，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12: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
13: 我。
12: 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14: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12: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3: 我。
12: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15: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16: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领先播报，我是小米，来关注天气。
15: 万千气象，
16: 全市今天上午应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到暴雨，下午夜里阵雨渐止转阴，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今天的最高温度25度，明晨最低温度21度。接下来请您整点对时。

家好，我是圆圆，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书中有读不完的热爱和看不完的风景，阅读让生活变得与众不同。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镇江五院提醒您整点对时，心里烦别慌张，压力大解忧愁。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12356在身旁，地点是工人文化宫地座三楼。
1: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9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接下来缓行路段有较京沪高速的无锡和苏州路段往上海方向的梅村服务区，往北京方向的无锡枢纽和东桥枢纽附近，较往长泰高速苏州段双向的苏州北枢纽到吴中出口附近，往南通方向董方枢纽附近受流量影响，现场是车的缓行，请经过的车友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刷新本时段新闻，为完善跨城公共交通网络，方便市民通勤购物出行，6月16号，镇江江天集团联合巴士管家推出镇江往返丹阳的便民快巴。记者采访发现，便民快巴运营近一周，便捷舒适的出行服务受到了大家的欢迎。眼镜制配在于精准，计量不规范导致数据偏差，会直接危害视力健康。验光设备的微小计量误差可能会转化为严重的视力伤害，特别是对于青少年、老年人一老一小群体的危害尤为突出。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印发《关于加强眼镜制配场所全链条计量监管的通知》，加强对眼镜制配企业眼镜生产、制配、销售、维修等全链条计量监管，不断规范眼镜制配市场秩序，优化眼镜制配消费环境，培育一批诚信计量单位，推进眼镜制配经营者计量能力建设，提高眼镜制配精准化和服务质量。记者从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1到5月，全国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6.7亿吨，同比增长1.8%，日均装车18.63万车，同比增长2.8%，其中。

0: 五月二号装车20.24万车，创单日装车历史新高。今天上午9点，小浪底水利枢纽加大下泄流量，标志着黄河2026年调水调沙正式启动。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接下来请大家继续收听空中门诊。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2: 夏天燥热难耐，很多人习惯喝冰水或是吃雪糕来降温，但是无论是中医还是现代医学都推荐喝热茶来帮助身体清热。为什么热茶能够让身体更凉快？热茶多热才有助于降温呢？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帮您解读热茶解暑的原理，并提醒四类人要谨慎吃冷饮。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1: 小诊室，大医生，普及科学健康知识，传递前沿医疗资讯，搭建医患沟通桥梁，治病找医生，健康靠自己。空中门诊，一路有爱，暖心相伴。
3: 身体
2: 关注精彩生活，享受健康人生。各位好，我是卓伟，欢迎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们的节目呢会在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下午2点到3点也会在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当然也是会邀请到镇江多家医院非常专业的各科专家医师做客节目当中，为大家答疑解惑，为我们的健康保驾护航。那么今天呢，做客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嘉宾啊，是来自于镇江市中医院老年病科的刘琦主治医师哈。刘医生你好。嗯，
4: 主持人好。
2: 嗯，那么收音机前各位老年朋友啊，如果说您有任何的这个健康方面的话题想要咨询想要了解的话，都可以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来关注一下卓伟的微信，卓伟全拼 FM888， 卓伟全拼 FM888， 直接给我留言就可以。好，先进入到今天的健康问诊台。
3: 身体不是别硬扛，健康疑问不用慌，您关心的每一个健康问题都能在这里找到专业答案。打开电波，连接健康，健康问诊台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
2: 好的，我们一起来看到啊，张大爷呢今年是60多岁哈，是一个闲不住的人，挺热爱运动，但同时呢还患有这个高血压哈，一直都在服药治疗，血压控制的还不错啊，平时也没什么不舒服的。那么他觉得自己还是挺年轻的，也不太注意保健。那么前段时间天气比较热哈，这个张大爷呢吃了降血压的药之后啊，老伴儿呢陪他在小区的院子里散步，正好就碰到了一个老朋友啊要去公园，于是就相约一起爬山。那么在回来的路上啊，张大爷突然就晕倒了啊，说话呢也是含糊不清。那么他这个3小时之后到家还出现了啊，站立不稳，不能行走，表情淡漠等等症状啊，这个时候啊着急了，赶紧送到了医院，那被诊断视为缺血性脑卒中啊。那么想问一下张医生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4: 这个张大爷这次呢发病呢，还是跟这个天气和日常放松警惕防护有关系。
2: 嗯，
4: 首先呢气候变化对血压会产生比较大的一个影响。通常呢在寒冷的冬天呢血压会偏高，在炎炎夏日呢血压又降低一些。
2: 嗯，
4: 那么长期服用高血压的患者呢，有时候会在那个夏天呢会出现血压偏低，甚至出现这个头晕晕厥低倒的事情发生。
2: 哦，血压低也会有头晕是吗？
4: 对，是的。
2: 哦，
4: 另外在这个夏天呢，人们从事

0: 老伴儿就赶紧拿出血压计啊，给他量一量血压，发现哎，血压倒还是挺正常的，然后再测一测血糖吧。这一测吓了一跳，血糖居然只有2.1啊，太低了。于是呢，这老伴儿就赶紧给刘奶奶喂了糖水啊，过了一会儿才慢慢的缓了过来。这是怎么回事呢，刘医生？
1: 这个其实老年比较常见的一些低血糖的一个事情。
0: 嗯，
1: 他本身呢就有糖尿病，那么他虽然很好，每天都会按时打这个胰岛素，但是呢也要根据他的这个饮食习惯要调整。
0: 哦，
1: 你像他这个老奶奶，这个早餐呢就是以牛奶蛋白质为主。
0: 嗯，太少了是吧？
1: 对，那它不含糖分，它这个蛋白质升糖作用它比较慢。
0: 嗯嗯嗯，
1: 你胰岛素呢，它很快就下去到身体里面，把身体里的血糖降下去之后，它就不含糖分升不上来，它就会导致这个低血糖事情的一个发生。
0: 哦，
1: 嗯，它这个使用的这个胰岛素方式不对。所以我们提醒的在夏日规律要规律使用的胰岛素治疗的糖尿病患者，还是要适当的一些摄入这个馒头、包子、米饭的主食。
0: 嗯，
1: 当然我们这些稀粥啊，这个面条啊，这些
0: 升糖很快啊，
1: 对，这些食品别尽量少吃。
0: 是的啊，
1: 一方面预防低血糖，一方面要防止血糖太高。
0: 是的，哎，说实话，一到夏天我们就感觉到高温闷热，对于这个普通人健康人可能都挺难熬的，更加不用说家中的这个老年人了。特别是对一类人群，就是有阿尔兹海默症的老人，更加是一大考验哈。有一位听众就咨询了，说自己家中的老父亲78岁啊，是阿尔兹海默症的患者。那这个阿尔兹海默症其实也就是俗称老年性痴呆患者。哎，他就问到这个夏季啊，就究竟该如何来很好的照顾一下老父亲，该如何去帮助他控制病情。其实说到这个老年性痴呆啊，就有很多的一些家属，还有包括老年朋友自己，可能都觉得说，哎呀，我这人老了，上年纪了，记性变差啦，爱忘事儿啦，有点糊涂啦，是很正常的一种情况啊，不用管，这是不是也心特别大？
1: 嗯，这有点大了。其实呢，这个老年老了呢，其实记忆力可以稍微差一些，但是呢，不应该糊涂。不能总是这个反复的忘事情，
0: 嗯，
1: 性格呢也不能够大出现大的变化。那么真正的衰老呢是缓慢的、轻微的，这个快速的身体变差呀，记忆力变得越来越降低的明显啊，特别是近期的事情遗忘的越来越快，
0: 嗯，
1: 甚至性格呢也越来越固执，也越来越多疑。那么确实在身体在报警，它不是在身体在衰老。
0: 嗯，那么到底什么是这个老年性痴呆呢？
1: 嗯。老年性痴呆呢，在老年人排名是排名第一的这个神经系统退化疾病，它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慢慢的进展，不会自己好，只会呢越来越重。
0: 嗯，
1: 而且呢，告诉大家一个数据，老年性痴呆呢，在家人发现明显的症状之前啊，大脑已经悄悄损伤了15到20年了。
0: 哦，还是有一段过程的，是吧？
1: 对的，嗯。那么等你看出来不对劲的时候呢，就已经不是这个早期的一个阶段了。
0: 是的啊，那么到底该如何来进行早发现啊，怎么才能不拖延，如何进行一个中西医的结合，可以把我们的这个病情给稳住啊，延缓，包括在夏季老年人该就是患有阿尔兹海默症的老年人该如何进行一个养护，稍后节目当中我们会详细的来和各位聊一聊相关的话题。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镇江市中医院老年病科的刘琦主治医师啊。但其实说到这个话题啊，就很多人会觉得说，有的时候生活当中自己也会存在着一个健忘的这么一个情况啊。那么这个普通的健忘和我们今天说的这个老年痴呆哈，有什么样的区别呢？您先来告诉我们一下，就是正常老年人出现这个健忘大概是什么样的呢？
1: 那个正常老年人健忘呢，
0: 嗯，
1: 就是偶尔忘一件事情，那别人提醒一下呢，就能够马上的一个想起来，
0: 嗯，
1: 生活上呢完全没有问题，买菜、算账、出门、做家务事情都正常，性格也是稳定的，思路也是清楚的，讲话的逻辑也是正常的，
0: 嗯。那么痴呆的这种忘事儿是什么样的呢？
1: 嗯，痴呆的忘事就完全不一样了，比如说他刚刚发生的事情就能够彻底的忘得干净的。怎么提醒呢也想不起来，
0: 而且是就是越近的事情越容易忘。
1: 嗯，对，
0: 是吧？
1: 对，是的。另外呢会经常反复的问同一个问题，反复呢说同样一句话。
0: 嗯，
1: 有时候呢把东西放错地方，总是怀疑家里人会偷他东西啊，藏他。

0: 些钱，
1: 就疑神疑鬼的啊。
0: 嗯，是的，而且出门呢也特别容易迷路，原来熟悉的路呢慢慢的就不认识了，慢慢的账也不会算了，也不会出门买东西了，自理生活能力呢明显下降了，性格呢也出现了大的变化，原来比较温和的人性格呢突然变得很固执多疑暴躁，甚至变得冷漠起来。
1: 嗯，
0: 只要是家里人短期内出现了明显的一个情况的一个变差，它就不是一个正常的一个衰老，这那个就是痴呆早期的一个信号表现。
1: 嗯，我觉得这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健忘了，就感觉是完全变了一个人，是吧？
0: 嗯。
1: 那么西医啊是怎么去看待这个老年性痴呆？就是什么病因会导致出现这个问题呢？
0: 嗯，从现代医学来讲呢，老年性痴呆其实呢就是大脑神经细胞的一个慢慢的萎缩，慢慢的一个死亡。大脑里面呢会出现很多有害的一些蛋白质垃圾，堵在神经细胞上，时间它排这些脏东这些有害物质排不出去，那时间久了呢，脑细胞就越来越少，脑子就萎缩的越来越明显，记忆力呢、思维力还有判断能力、情绪都会变得下降。
1: 嗯，
0: 重点而且是呢，痴呆不是突然得的，是这个日积月累慢慢出现的，
1: 慢慢就是拖到很严重的一个程度的，是吧？
0: 嗯，
1: 那么它有哪一些危险因素，或者有哪一些这个高危人群要引起重视的？
0: 嗯，有很多这个危险因素。
1: 嗯，
0: 全部呢都是我们日常生活能够控制的。
1: 哦，
0: 嗯，比如说有高血压的，有糖尿病的，血脂高的，我们要把这个三高控制的跟正常人水平以保持一样，甚至更低一些。
1: 嗯嗯，
0: 有脑梗的患者，脑供血的不足的一些患的病那个老年人呢，还有这个睡眠差、不爱动脑、独居，还有这个抑郁、少社交，这些，
1: 嗯，
0: 尽量改变这个生活习惯。
1: 哇，您刚刚讲到以上的很多这个危险因素，我觉得很多年轻人也会中招。那么就是这一波年轻人可能就是老了之后就得警惕了，是吧？
0: 嗯，
1: 这是属于危险因素。那如果这些危险因素占到越多的话，那越是属于高危人群啊，而且就是这些问题可能每多一条，这个风险也会翻倍啊。
0: 对，是的。
1: 刚刚您也提到了，就是说这个痴呆啊，它不是突然得的，是日积月累慢慢的拖出来的，可能有的时候早期会有一些这个症状啊，不被大家所重视的，会忽略掉的，那有哪一些呢？您来提示大家一下。
0: 嗯，就是总结以上讲的内容。那第一呢，就是有一个短期的记忆明显的一个下降，要重点关注。那么第二呢，我们会经常重复的提问，重复的说一些内容。第三呢，学不会新的东西，反应能力呢变慢了。第四呢，出门就是很容易迷路。第五呢，说话就会变少，表达的这个不够清楚。
1: 嗯。
0: 第六呢，经常乱放东西，对别人猜疑。第七呢，性格出现了一个变化，变得冷漠了，不爱交流啊，孤僻。第八呢，日常的生活能力一个下降，简单的这些事情都做不好。那么如果有以上三条以上的一些表现，那么建议呢就是立刻到这个医院进行检查筛查了。
1: 嗯，那怎么进行筛查呢？
0: 嗯，其实很简单，也费用不贵，也没有痛苦。
1: 嗯，
0: 第一呢，我们会通常给老年一些朋友做一个认知量表的一个测评，大概几分钟就可以做好了。专门呢是检查这个记忆力啊、思维和判断能力。
1: 会不会有人就是不去配合做这个检查呢？
0: 那如果他
1: 做不出来，
0: 做不出来那就是我不出来，我们判断零分的，
1: 哦，那就是其实是有问题的，
0: 对，
1: 是吧？就正常的老年人，这个应该不是什么难事儿啊。
0: 是。
1: 好，除了这个认知量表的一个测评之外，还有哪些检查？
0: 我们会做一些头颅核磁共振或者 CT 的一个检查。
1: 嗯，这是看什么？
0: 嗯，看一看大脑的有没有明显的萎缩，有没有说脑梗的一个情况
1: 啊。
0: 第三点呢，我们就会抽血检查，那其实主要是排除一些其他疾病，比如说排除一些甲状腺功能减退啊、贫血啊、维生素缺乏这些假性的一个痴呆。
1: 那是不是就是它是有一些原发疾病的，是吧？比如说甲减，那你把这个甲减控制好了之后，它是不是这种所谓的这个痴呆的表现和症状是会缓解的呢？
0: 对，是的，我们临床上经常要把这个甲减、贫血、维生素缺乏这些原因把它鉴别出来。
1: 哎，这个维生素缺乏会缺乏哪一些呢？
0: 比如说常见的老年人会缺乏 维生素这个 D 啊，维生素 B 一啊，维生素、
1: 滋养神经的这些，
0: 维生素 B 六啊，这些都是。
1: 哦，那可能就这些维生素缺乏的话，把它及时的补充上去，它也能缓解。
0: 嗯，对，其实这些维生素就是大脑神经的一些必须的一些微量元需要元素。
1: 元素是、
0: 嗯、
1: 好，那一旦确诊了之后啊，该如何来进行治疗？
0: 他们来说，在全世界的没有哪些药物能够彻底的治疗根治这个老年性痴呆。
1: 嗯，
0: 但是药也不是白吃的
1: 啊、
0: 吃药的意义呢，其实在于减速，慢慢的减住病，慢慢的稳住病情。
1: 嗯，那如果说不吃药，因为刚刚讲到是吧，这个没有办法彻底根治嘛，那有些人可能就比较的这个悲观了，说那我就不吃药了。不吃药会造成的后果是什么？
0: 那不吃药就会病情一年比一年进展的比较快，甚至很快的从生活自理到变成不能够自理。
1: 嗯，所以还是得正规吃药哈。
0: 对，
1: 正规吃药会有什么样的这个后果？
0: 正规吃药，那么很多老年人呢，3-5年甚至10年都能够维持病情的一个稳定。
1: 嗯，
0: 生活质量很好，不需要依赖于别人的一个、一个生活。
1: 是的，这还是很正向的，很积极的一个状态哈。那来说一说吧，咱们还是要好好的吃药，听医嘱哈。那么具体这个用药有哪些呢？
0: 临床上呢，常见有两类一个核心药。第一类呢，就是叫做多奈派奇、可普拉汀，两类这一类药，主要呢其实针对轻度到重度的一个痴呆。
1: 嗯，
0: 主要在于改善这个记忆力，改善注意力，让脑子更聪明一点，更清楚一些。
1: 哎，但其实刚刚讲到的这个什么维生素什么，是不是也得吃，也得配合上？
0: 嗯，对，
1: 滋养一下我们的神经细胞啊。
0: 对，这个肠胃给它给加起来。
1: 嗯，好，这是一类，还有什么？
0: 第二类呢，美金刚。其实主要针对于这个中重度一个痴呆了，
1: 严重了，这是，
0: 改善这个糊涂啊、幻觉啊、多疑啊，改善这个夜间吵闹啊、躁动，等于其实就是中后期的一个，老年痴呆患者了，大家也不用记这么复杂的这些名字，只要记住这一条，痴呆呢就是一定要正规的吃药，那不吃药呢进展就会非常的快，
1: 是，
0: 除了吃药呢，我们还要记住其他的一些控制点，一个比如说要控制三高，预防脑梗，多动脑啊，多运动，保证睡眠，同时也要多和别人社交。
1: 是的，正常的一个健康的生活状态还是要维持下去的啊。好，那我们刚刚讲到的呢，是这个西医是怎么看待老年痴呆的，包括一些这个治疗的方案啊。那中医是怎么看待老年痴呆呢？又有什么独特的治疗方法？稍后节目当中我们会继续来和各位接着聊到相关的话题。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来自于镇江市中医院老年病科的刘琦主治医师啊。好了，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会儿，在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是卓伟，稍后见。

0: 夏天燥热难耐，很多人习惯喝冰水或是吃雪糕来降温，但是无论是中医还是现代医学都推荐喝热茶来帮助身体清热。为什么热茶能够让身体更凉快？热茶多热才有助于降温呢？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帮您解读热茶解暑的原理，并提醒四类人要谨慎吃冷饮。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1: 关注民生，服务百姓，求医问药，共享健康。空中门诊，做你值得信赖的家庭医生。
0: 好的，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锁定频率收听，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空中门诊。各位好，我是卓伟。我们的节目在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下午2点到3点在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中，聊一聊有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今天啊，我们和大家聊到哈，在生活当中每3秒钟呢就会有一位老人慢慢的遗失自己的记忆啊，记不清归途，认不出至亲。他们呢并不是老糊涂了，而是被阿尔兹海默症给悄悄的困住了，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老年性痴呆。今天在节目当中继续带各位来科学认识这种疾病。那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镇江市中医院老年病科的刘琦主治医师。刘医生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
0: 刚刚在半点之前哈，我们跟大家聊到了有关于这个西医是怎么看待老年性痴呆的，包括一些治疗的方法方案。那么接下来呢，请您从这个中医的角度来告诉我们哈，中医是怎么看待老年性痴呆的呢？
2: 我在这个临床上最大的感受啊，就是这个单纯是西药只能够控制症状，那么加上这个中医调理呢，整体这个状态、精神、睡眠和记性、脾气都会好很多。
0: 所以要中西结合来看待它哈。您来聊一聊啊，中医认为它的这个核心的病机是什么？
2: 中医认为呢，第一，年纪大了，肾经会出现亏虚，脑髓不足。中医讲那个肾生髓，髓通脑，人老肾虚，大脑得不到这个滋养，脑髓空虚，记忆呢自然就够衰退了。第二呢，老年人脾胃弱，湿气重，痰多，痰湿堵在大脑，人就会容易糊涂、痴呆滞、反应慢、嗜睡。第三呢，老年人气血运行慢，容易淤血，淤血堵脑络，大脑供应血液差，思维迟钝，记忆性差。所以中医痴呆呢有三个根本，以肾虚为本，痰湿淤血为标。
0: 那么具体临床上比较常见的会是哪些情况？
2: 第一种呢，肾精不足型的，会出现头晕、耳鸣、腰酸、乏力、记性差、反应慢。那第二种呢，会出现这个气血不足型，出现这个脸色差、容易累、心慌、不爱说话、精神萎靡。第三呢，会有痰湿蒙窍型，总是迷糊啊、嗜睡、呆呆傻傻的，身体沉重，胃口也不好。第四呢，会有这个淤血阻络型，有脑梗死病史的，经常会头晕的，性格孤滞，沉默寡言，积极性呢有断崖式的下降。
0: 所以这种以上说到的这四种体质的人，或者有这方面症状的人，就得警惕了，是吧？那么中医啊，确诊了之后该如何来进行一个调理呢？
2: 中医上主要是以这个补肾填精、益气养血、化痰开窍、活血通脑为主为原则。
0: 要吃一些这个汤药来调理是吗？
2: 是的。那么也提醒大家呢，中药一定要辨证，不能够自己随便买药吃。
0: 而且中医会强调的是一人一方，而不是千人一方啊。那您有没有一些比较实用的，而且是零风险的一些中医啊保健养护的一些方法能够推荐给大家？
2: 有的。告诉大家四个中医的居家保健的一些方法。全部都能够比较有效。
0: 好。
2: 第一呢，我们有 中医上有这个四个万能的那个养脑的一个穴位，每天按五分钟。
0: 哎，这其实全人群都可以做起来，是吧？从预防的角度也是很好的哈。
2: 对，是的。
0: 好，您来说有哪一些穴位我们可以来按一按？
2: 第一呢，百会穴。百会穴在头顶的正中间，就是两耳尖连线与头顶的焦点。
0: 嗯，最中间的那个点。
2: 对，它会有一个升阳行脑的一个作用。
0: 哎，我刚刚按下去，我觉得有点酸痛，哎。就是按对了吗？
2: 是的，按对了会有这种感觉，会有这种酸痛的感觉。
0: 嗯，就是这个百会穴，每天按一个五分钟的样子啊。
2: 嗯，
0: 还有哪些穴位？
2: 还有这个风池穴。
0: 嗯，
2: 就是在后脖子两侧那个凹陷的一个大筋旁边。按五分钟呢，能够起到一个改善脑部供血的一个作用。
0: 你别说按五分钟了，我刚刚就你在说的时候，我就这样揉了一下，我突然觉得我的眼睛都亮了，能够改善一下这个大脑的疲劳的感觉啊。
2: 是的。
0: 好，还有什么？
2: 还有一个太溪穴，是在脚踝内侧。骨头后方的一个凹陷处，能够起到一个补肾益精的作用。第四呢，我们有个常见的一个足三里，
0: 这是大家比较熟悉的一个穴位。
2: 是的，它是呢在膝盖外侧往下四横指，以自己的手指四个横指，作为这个
0: 点，
2: 对，
0: 是吧？
2: 点，对，小腿骨外侧一寸，能够起到一个健脾安神的一个作用。每天轻揉按揉，会起到一个醒脑补肾。改善脑循环，改善睡眠，延缓脑萎缩的一个作用。
0: 这个是讲到的四个万能养脑的穴位啊。好，除了这个按压一些穴位之外，还有哪一些方法呢？
2: 这会我们还常中医上还会经常用到一个泡脚，我们会常见用温水啊，一些中药啊，中药足浴啊，会起到一个改善脑供血，改善一个睡眠不好的一个情况，能够起到一个安神通络、稳定情绪的作用。第三呢，还会通过这个食疗，
0: 食补最好。
2: 食补，对，食补呢最安全也养脑。
0: 是，
2: 会常见吃一些核桃啊、黑芝麻呀、枸杞啊、桑葚啊、山药、莲子，都是一些补肾养脑、抑制安神的一些食材。我们少吃一些甜的，少吃油腻的。这些呢都会生痰生湿，让人更加的糊涂。
0: 是，有的时候吃完这个甜食，或者这顿我吃的比较多了，完了之后又觉得特别困，脑子都不清醒的这种感觉啊。
2: 对，
0: 所以这个吃东西还是，虽然说以上讲到的一些这个食疗的方法，什么核桃、黑芝麻这些，对于脑子再好，咱们也得适量的吃，不能吃太多了啊。
2: 那么其实呢，情志调养也是最重要的。那
0: 情绪问题。
2: 像老年人呢，孤独、孤居。独居又不说话，其实是现在的最大一个推手。我们要多聊天，多和孩子啊，多和老人陪伴，多不动脑，就胜过了一切的补品。
0: 是，那么根据这个痴呆的病情的不同啊，中西结合治疗的方案其实也是不一样的吧？
2: 是的。那轻度痴呆呢，只是一个记性差，生活能力是正常的。那么在西医上呢，我们就是要以控制三高，定期筛查，做动脑。没事做一些大脑的一些训练。
0: 比如打打牌呀、什么的。
2: 对，打打牌呀，算算账啊，买买菜呀，都是很好的。
0: 是。
2: 中医上呢，我们主要是以补肾养脑、穴位保健、食疗和养护。很多轻度老人呢，可以长期稳定不加重。中度的一个痴呆呢，会出现一些个，主要表现为重复提问。性格的改变，生活能力开始一个退化，
0: 不太能自理了。
2: 那么西医上呢，我们就是要开始正规的抗痴呆一些药物治疗了。
0: 就是中度痴呆开始就需要用药物来进行介入了。
2: 是。那么中医上呢，就是以化痰驱瘀、安神开窍、改善睡眠脾气，最大的一个作用呢，就是减少，老人一些吵闹啊，减少他多疑啊，性格的一些改变，能够稳住病情。那么。是重度痴呆的一些老年人呢，他表现主要是以不认识人，生活完全不能够自理。那么在西医上呢，就是以控制这个精神症状，防止跌倒，防止感染。中医呢，又是以扶正固本，改善体质，减少痛苦为主，提高生存的一个质量，让老人尽量的舒服安详。
0: 是，那之前也提到了，就是很多家属就发现啊，一到夏天天一热。老人就很容易这个烦躁，就是家里有这个老年痴呆的老人就会烦躁，很糊涂，晚上睡不着啊，睡不着还在家里到处乱走。 啊，为什么这个痴呆的老人是最害怕夏天的呢？有时候会觉得，哎，怎么一到夏天这个病情就加重了？
2: 是的，很常见。
0: 嗯，
2: 那么核心原因就是三点，也很好理解。
0: 嗯，
2: 第一呢，就是老年人感知能力变差了，老人呢常常分不清冷热，渴不渴呀？他不会主动的去喝水，也不会去，打开空调去避暑。第二个呢，体温调节能力变差了，身体散热比较慢，比普通人更容易中暑、燥热难受。第三呢，情绪睡眠易乱，高温呢打乱生物钟，直接加重健忘、躁动、发脾气的这个情况。简单来说呢，夏天没有照顾好，老人的痴呆、认知状态和情绪都会明显的变差。
0: 嗯，那么在这个季节，家人该如何进行一个科学的照护呢？
2: 嗯，第一呢，我们要多喝水。
0: 嗯，
2: 不能说等老人渴了才喝。
0: 他可能都不会说自己渴。
2: 是的。嗯，阿尔兹海默症的老年人大多不会主动一个喝水，稍微拖一点水就会出现头晕啊、糊涂啊、精神差，甚至呢就会出现中暑的一个情况。
0: 嗯，
2: 那么我们正确的一个做法呢，就是每天要保证1500毫升左右的一个饮水量，少量多次的一个饮用。天热呢可以喝一些常温的绿豆汤啊、冬瓜汤啊，清淡解暑，不要喝冰水，也不要喝甜的饮料，刺激肠胃还伤身体。可以家里人可以起到一个定时提醒，递到手里。不能够指望老人自己记得喝。
0: 刚刚讲到的是喝水，第二个，控制这个温度，我觉得也很重要吧。就是空调可以吹吗？
2: 空调可以吹，但是呢，千万不能说让风直接吹我们大脑。夏天那个闷热睡不着，老人呢常会昼夜颠倒、夜间躁动，照护者呢也会跟着熬垮。
0: 太累了。
2: 是的。
0: 那该怎么做呢？
2: 那么正确的一个做法呢，就是让室内温度稳定在24到26摄氏度，最比较舒服。空调、风扇避开直吹，开窗定期的通风，避免闷热缺氧。白天呢不要闷睡，晚上固定作息，帮助老年人稳住生物钟。我们出门呢也要避开正午高温，千万不能独自外出。夏天呢是走失中暑的一个高发期，老人记忆力差，高温外出极易迷路，体力呢也很容易不支。那么我们这个正确的做法是什么呢？就应该在早上10点到下午4点坚决不外出。只选择这个清晨傍晚凉快时段出门。出门呢必须要有人全程陪同，戴好帽子啊，做好防晒，随身带水，佩戴防走失手环、联系卡，以防万一。
0: 还在吃饭的方面啊，很多这个招呼的家人也比较头疼，该怎么吃？
2: 吃淡的嘛，就是应该以这个清淡易消化，少吃重油重腻的食物。天热老人胃口差，吃太多油腻的会撑，会不舒服，还会呢加重烦躁情绪。正确做法呢，就是应该多吃蔬菜水果，清淡流食，饭菜煮烂。方便咀嚼消化，我们可以少吃多餐，避免空腹暴饮暴食，也不千万不能吃隔夜的剩饭、生冷食物，防止肠胃不适、拉肚子。
0: 另外就是到这个季节，有的老人他真的就情绪会特别大，是吧？这时候该怎么办呢？
2: 天热呢，情绪容易烦躁，很正常，千万不要跟老年人较真。
0: 特别是有痴呆症的老年人，他没有办法控制自己啊。
2: 对，他也不是故意。
0: 是。
2: 高温呢，会放大老人那个焦虑的情绪，爱发脾气。那其实这是身体不舒服导致的，也不是故意针对。
0: 对。
2: 那么我们应该不要和老年人啊讲道理，也不要争执，也不要指责，轻声慢语的沟通。也可以听听老歌，简单散步，聊聊以前的事情，舒缓情绪，多包容他，减少这个环境的一个变化，尽量保持日常作息的一个不变。
0: 是的，那么在这个季节哈，当老人出现了哪些情况啊，我们要立刻警惕？哎，可能是中暑了，或者说是病情有加重的迹象。
2: 那么发现老年人啊，有一些下面这些症状啊，千万不能拖延，要及时的这个降温补水。情况不对呢，我们就要立刻就医。出现了，比如说出现了个莫名的烦躁、嗜睡、喊不醒、反应突然变差了，浑身发热很明显，出汗很多，脸色发红又发白， 他呢不肯吃饭，也不愿意喝水，精神比较差，甚至出现了一些幻觉，胡言乱语，行为不也异常。
0: 是的，当以上的这些问题出现的时候，就要立马就医了啊。总的来说啊，这个阿尔兹海默症就是老年痴呆的这个照护，从来都不是治病的硬仗哈，更多的可能是需要家人亲人藏在四季细节里的一些温柔的守护。那最后我们来说一说啊，有什么样的办法可以预防出现老年性痴呆吗？因为预防最重要是吧？
2: 是的。那么预防的话，其实第一呢，我们应该控制这个
0: 三高的问题，
2: 对，控制血压、血糖、血脂。
0: 嗯。
2: 第二呢，我们一定要预防脑梗，定期这个体检。第三，我们尽量不要独居，多和别人交流，多说话。
0: 嗯。
2: 第四呢，每天保持适度的一个运动。第五呢，我们要保证这个充足睡眠，不要熬夜。第六，要饮食清淡，少甜、少油、少油腻。第七呢，我们坚持动脑，保持学习。第八，我们要保持心态的一个开朗，尽量少生气。
0: 是。
2: 第九，就是积极治疗颈椎病啊、脑供血不足这些问题。
0: 嗯嗯嗯。
2: 第十呢，记性变差的话，尽量不要拖延，尽早进行一个筛查。
0: 是的。老年痴呆啊，它不只是一个记性变差哈，它是慢慢的偷走家中长辈以往的一些认知啊，或者很好的性格啊，包括很棒的生活能力的这样的一个疾病哈。但是呢，我们刚刚也是讲到了，它是可以进行一个预防，也是能够早发现，可以通过这个一系列的方法来延缓，也可以在生活当中做到好好的养护的。希望每一个家庭啊，都能够对这样的老人多一点观察，多一点陪伴，也多一点科学干预啊。我们可以通过西医的这个治疗的方法来帮助延缓病情，可以通过中医的一些养护啊来改善这个体质。另外我觉得缺少不了的就是家人用心的陪伴哈，这样呢会让我们家中的长辈老年人能够有记忆、有尊严、有质量的安享晚年。也是希望今天在节目当中介绍到的相关内容能够帮助到各位。好，最后呢也是再次感谢来自于镇江市中医院老年病科的刘琦主治医师做客今天的节目，给我们带来细致的解答。刘医生，谢谢您。
2: 不客气。
0: 好，我是卓伟，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会儿，稍后要进入到今天的空中讲堂。
3: 让养生深入人心，让健康走进生活，欢迎收听空中讲堂。
4: 夏天燥热难耐，很多人习惯喝冰水或是吃雪糕来降温，但是无论是中医还是现代医学都推荐喝热茶来帮助身体清热。为什么热茶让身体更凉快？热茶多热才有助于降温呢？在今天节目当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帮您解读热茶解暑的原理，并提醒四类人要谨慎吃冷饮。热茶为什么让身体更凉快？气温居高不下时，很多人习惯喝冰饮来降温，但在环境湿度不太高的情况下，喝热饮反而能够让身体真正凉快下来。英国伦敦国王学院药理学教授彼得·麦克诺顿长期研究人体体温调节机制，他表示热饮能降温听起来似乎是违反直觉，但人类与所有恒温动物一样，会持续调节体内核心温度。热饮可以激活人体神经当中名为 TRPV1 的受体，这个受体呢会向大脑发出需要降温的信号，进而促使身体出汗，汗液分布在皮肤表面，借助空气流动蒸发，从而带走热量。在干热环境中，出汗机制能帮助人类在地球上有记录的最高温条件下生存，但在高湿度环境下，空气中水蒸气是趋近于饱和，汗液难以有效的蒸发，散热效率大大降低，这就是为什么湿度越高，人体所耐受的最高温度反而越低。中医理论认为，热茶利于排汗，可以达到散热效果，而且茶能够提高脾胃运化能力，把水运送到周身。 冷饮的消暑效果看似立竿见影，但只解决当时的热气，短暂地给人体降温，并不能够真正的解渴。上述研究还发现啊，夏季白开水是以25度到30度为宜，泡茶则是以70度到80度为宜，量至30到40度喝的时候是最有利于解暑降温的。需要注意的是啊，茶不宜泡得过浓，浓茶含较高浓度的咖啡因和茶碱，可能会加速利尿和心率，反而加重身体脱水或是引起心慌，不利于散热解暑。此外，研究人员提醒，人们在进行室外工作或是已经产生中暑症状时，不能喝热饮。酷暑时吃冰淇淋或者是冷奶昔，确实是可以即刻降温，但是不能给身体补充水分，可以补充温水或是淡盐水。高温天即使穿得再少，身体也有一种火在烧的感觉，因此吃点冰凉的食物至少能够让身体舒服一点。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营养与食品卫生学系主任教授马冠生表示，有些人啊要谨慎吃冷饮。首先是心脑血管病患者，包括高血压、冠心病、动脉粥样硬化等人群，这类人血管自我调节能力相对较差，突如其来的骤冷导致血管骤然收缩，这可能会诱发心绞痛、心梗、脑栓塞等。第二是剧烈运动后的人，剧烈运动之后大汗淋漓时也不能食用冰淇淋，否则会造成血管迅速收缩，容易诱发心脑血管疾病。正确的做法呢是，运动之后应当先休息5到10分钟，小口饮用常温淡盐水或是电解质饮料。三，偏头痛患者，当冰冷的食物突然间进入温热的口腔时，会对黏膜造成强烈刺激，使头部和面部的血管急速收缩，引起颞动脉痉挛，进而传导至大脑。这时候人会感觉到额头中部或是太阳穴附近非常的疼痛，有的人甚至会恶心呕吐，也就是脑结冰现象。这种疼痛常常会持续几十秒钟甚至更长，有偏头痛的人更容易出现这种情况。最后就是胃肠功能弱的人，大量进食冷饮还会伤害肠道，导致胃痉挛，消化液分泌量减少，引起消化不良、食欲不振、腹痛等，进而加重营养不良，甚至引发肠炎、痢疾等疾病。对于健康人来说，不要一次连续吃2根或是以上的雪糕或冰棍，瓶装饮料一次不要超过半瓶，喝液体冷饮最好是使用小口慢饮的方式，吃固态的冰镇食物可以先含在嘴巴前端，等接近体温之后再慢慢的吞下，以减少对大脑血管、咽喉和呼吸道的刺激。需要提醒的是啊，吃冷饮时若感觉头痛不适，可以舌头顶住上颚，有助于加速上颚恢复常温，还可以用手捂住鼻子和嘴快速呼吸，能够增加进入上颚的热气流，缓解头痛。如果持续恶心呕吐头痛，那就必须要及时就医了。好，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是卓伟，我们下期见。

0: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领先播报，我是小米，来关注天气。
0: 万千气象，
1: 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应有阵雨或雷雨，东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转时阵风七到八级。今天的最高温度26度，明晨最低温度20度。接下来请您整点对时。

好，我是范鹏，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遇见的都是天意，拥有的都是幸运，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中国工商银行镇江分行提醒您整点对时，即日起至12月31号，制造业小微企业看过来，工商银行制造易贷是基于企业经营数据的线上普惠信用贷，申请便捷，线上提款额度最高500万，期限最长1年，按月结息到期还本，还享普惠优惠利率，详情可咨询工行镇江分行各营业网点。
1: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史豪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此刻缓行路段是在 GR 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黄塘无锡枢纽附近，往北京方向的东桥枢纽路段。G1522长台高速苏州段往南通方向的董邦枢纽附近，由于车流量大，车多缓行，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过，注意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0: 刷新本时段新闻。记者昨天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端午假期全国消费市场运行平稳，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作为我国经济发展最活跃、开放程度最高的区域之一，长三角地区今年前5个月进出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连续15个月继续保持增长，展现出我国经济强劲的韧性和活力。近两年，随着铁路民航相继出台宠物托运等相关措施，携宠出行越来越便捷。近期带着自家毛孩子一同乘坐飞机出行，也成了养宠家庭的一个新选择。据了解，目前国内已经有10多家航空公司推出宠物进客舱运输服务，其中南航宠物进客舱服务已经累计覆盖35个国内机场站，辐射760条航线。2024年，国家卫健委等16部门联合启动体重管理年，今年正是收官之年。为响应号召，今天全国最大的健康 AI 应用蚂蚁阿福发起了科学减重1亿斤健康行动，希望帮助用户科学管理体重，守护健康。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接下来请大家继续收听交通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3: 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 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
6: 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自己。
5: 歌声日记，
6: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我们曾以为相聚能到永远，在时光里共享悲喜，却在某个节点迎来无声告别。就像歌中清爽的海风，吹散过往的执念，让人在平静中接纳无常。那些深爱的人，难忘的事，不必强求挽留，把爱意留在心底，便是对过往最好的成全。告别从不是结束，而是另一种开始。放下眷恋，不恋过往，前方道路依旧宽广。这场为了告别的聚会，教会我们在聚散中成长，在释然中前行，让每一段相遇都成为生命里珍贵的风景。

点时分，与爱人共享平淡的安稳。能够稳便要稳，歌词藏着对当下的珍视。零时零分是一天的收尾，也是爱的延续。它让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因这一份相守而闪光，让岁月在温暖中缓缓流淌，成为心底最安稳的归宿。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

0: 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2: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或许是初见时的心动旋律，或许是相处中的默契共鸣，让你成为我生命里最动听的乐章。那些一起听过的歌，共享的时光，都化作专属的旋律，在回忆里反复回响。这份旋律无关风月，却足以贯穿余生。它是开心时的伴奏，是难过时的慰藉，是岁月里最温暖的印记。无论时光如何流转，无论世事如何变迁，你留下的这段 melody 始终在心底轻轻吟唱，成为我人生路上最珍贵的底色，温暖每一个孤单或迷茫的瞬间。
3: 重

曾以为心动便是永恒，正如歌中所言，恋人们总轻易被瞬间触动，却在漫长相处中渐感疲惫。那些膝上依偎的安稳，眷恋心安的时光，终究抵不过岁月里的磨合与迷惘。我们忘了最初相爱的纯粹，让感情在过程中慢慢遗落，最后只能各自流浪。后来的孤单与感伤都源于那句轻易说出口的开始。如果重来一次，或许那句告白会藏在心底，只为留住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明知你的眼中温柔不是为我，明知我不过是你用来填补空缺的影子，却还是沉溺在虚假的暖意里无法自拔。记得你爱的颜色，习惯的细节，模仿着那个不存在的人，以为付出就能换来真心。可爱情从不能勉强，替身终究成不了主角。那些小心翼翼的迎合，藏起自我的讨好，终究抵不过你心中挥之不去的旧影。后来才懂，没有人能成为谁的替身。这场自我欺骗的爱恋

眼尾的笑纹，粗粗的手掌，厚厚的肩膀，歌词里的细腻细节都是爱情最真实的模样。没有复杂的誓言，只有抱着你永不放手的笃定，和下半个世纪好好爱你的真心。反复吟唱的 Honey 是亲昵的呼唤，更是满心爱意的流露。这首歌里的爱情像融化的蜜糖，甜进心底，它让我们明白最好的爱恋不过是腻在一起的安稳，是彼此陪伴的温暖，是把每一分每一秒都过成甜蜜的模样，让往后岁月都尽着温柔与欢喜。

世人笑我太疯癫，我就去看动画片，管他规矩与偏见，我命不要。

前面火东东定是哪子超雪，待俺赶上前去杀他国道。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3: 为了靠近你的喜好，翻遍诗集，练出高尚谈吐，幻想用漂流瓶藏头诗，编织琼瑶式爱恋。那些底片相机里的风景，目光中散布的静止，都是想给你的梦幻剧情。可爱情从不是模仿来的文艺模样，但我不是文青，我摘不到星星。直白的坦诚里是最真挚的真心，原来比起遥不可及的浪漫，一颗痴情的心，一份简单平凡的陪伴，才是爱最本真的模样，能抵御岁月漫长，温暖彼此每一个朝夕。
4: So

曾以为牵手就能走到最后，却在时光里发现彼此早已错位。那些勉强维系的温情，小心翼翼的迁就，不过是自我欺骗的枷锁。与其在不合适的关系里消耗，不如坦然放手，让彼此回归自由。去吧，不是轻易的放弃，而是痛定思痛后的清醒。放过对方，也放过执着的自己，把过往的美好珍藏心底，把遗憾化作成长的养分。告别错的，才能和对的相逢，松开不属于自己的手，才能拥抱真正属于自己的幸福。原来最温柔的爱，是明知不舍，却依然笑着说，去吧，让彼此在各自的旅途里遇见更好的归宿。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语音速同步。

0: 李先分保鲜机，欢迎收听李先播报，接下来一起关注天气。
1: 万千气象，
0: 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应有阵雨或是雷雨，东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七到八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是24到25度，明天全市应有时有阵雨并间至20度到26度，后天全市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是雷雨。

大家好，我是江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点整，午后时光悄然流淌，我们在电波中与你共度每一个精彩瞬间。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1: 大家好，我是九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接下来晚间路段方面，七二七沪高速的无锡和苏州段往北京方向的无锡枢纽、寿丰枢纽到东桥枢纽附近，目前受流量影响，现场是车多缓行，请经过的车友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刷新本时段新闻。今天，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举行的记者会上介绍，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8次委员长会议决定，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明天起至26号在北京举行。记者昨天从中国气象局了解到，今年江南地区、长江中下游地区已经于6月18号进入到梅雨期，较常年偏晚。江淮地区于19号入梅，较常年偏早。预计今年江南地区的梅雨量较常年偏多，长江中下游地区和江淮地区梅雨量接近常年。预计入梅之后，这些地区强对流天气活跃，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龙卷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将频繁发生。根据西安公安微信公众号的消息，世界杯赛事火热进行期间，各类涉赛网络赌博乱象随之滋生。为严厉打击涉赌违法犯罪，净化社会治安环境，西安市公安局未央分局快速出击，连夜攻坚，仅用了19个小时，成功地破获了一起托举体育赛事的网络赌博案件，一举抓获了7名涉案人员，斩断了涉案流水10万多元的赌博利益链条。最近第9届进博会座谈会在挪威的奥斯陆举办，约40家挪威企业和机构代表参会。出席座谈会的挪威人士表示，挪威各界十分看重对华的这个经贸合作。进博会呢，作为高水平对外开放平台，为挪威企业推荐优质产品、前沿技术和专业服务，深耕中国市场，开辟了务实高效路径。北京时间的今天，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G 组第二轮比赛当中，埃及3-1战胜了新西兰。感谢收听这一时间段的领先播报，下个整点我们再见。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2: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3: 垃圾遍地扔，
2: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3: 饮料瓶子飘我家。
2: 南朝484，多少楼台
3: 都刻着到此一游。
2: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3: 我全摘走。
2: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3: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4: 扛下工作的责任，支撑起家人的幸福，不辜负朋友的期待，每天出门你都身负重担，也许会很累，偶尔会烦闷，但请记住，不论到哪儿都有我们的声音，陪伴你前进的车轮，全力支持你的奋斗。
5: FM 八十

0: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 一点青罗白浪，与君共赏光景。您正在收听的是青罗读书。
2: 青罗
3: 淡淡茶香，和着阳光溢满整个房间，捧起一本好书，听见岁月清响，打开 radio， 让书香浸润我们的心田。青罗读书，以书会友，开启一加一的阅读好时光。

0: 青楼读书和你共享阅读好时光。大家好，我是圆圆。青楼读书节目呢，由镇江市新闻出版局倾情打造。大家可以通过听见广播、喜马拉雅、蜻蜓 FM 来搜索镇江交通广播，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以及回听。此外呢，大家也可以添加我们节目的微信号“青楼读书”的全拼字母，直接加入到读书群。那么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首先和大家一起好书推荐。
1: 一本好书可以带我们去诗和远方。好书推荐，爱上阅读。

好书推荐，和您一同感受经典作品。我们今天呢，好书推荐要和大家分享到的是包法利夫人。包法利夫人呢，被誉为世界十大文学名著之一，这是法国文学大师福楼拜的成名之作。那故事呢，也是取自于现实，作品是把女性欲望纳入到了文学的主题当中，堪称啊是洞悉人性弱点的百科全书。书里头呢，讲述的是一个受过贵族化教育的农家女艾玛的故事。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我们就挑选书中的一段节选读给你听。

我们正在上自习，忽然校长进来了，后面还跟着一个没有穿学生装的新学生，还有一个小校工，却端着一张大的书桌。正在打瞌睡的学生此时也醒了过来，一个个站了起来，仿佛功课受到打扰似的。

校长做了一个手势要我们坐下，然后转过身去低声对班主任说，罗杰先生，我把这个学生交托给你，让他上五年级吧，要是他的功课和品行都够格的话，再让他升高班，他的岁数已经够大的了。

了一双不常擦油的钉鞋。大家背起书来，大家背起书来。他竖起耳朵来听，专心的好像在教堂里听传道，连腿也不敢翘，胳膊也不肯放在书桌上。两点钟下课铃声响的时候，要不是班主任提醒，他也不知道要和我们一起排队。我们平时有一个习惯，一进教室就要把帽子抛在地上，以免拿在手里头碍事儿。因此一跨过门槛就得把帽子扔到长凳底下，并且还要靠墙，掀起一片尘土，这已经成了规矩。不知道这个新生是没有注意到我们这一套，还是不敢和大家一样做。课前的祷告做完之后，他还把鸭舌帽放在膝盖上。他的帽子像是一盘大杂烩，看不出到底是皮帽、军帽、圆顶帽、尖嘴帽还是睡帽，反正是便宜货，说不出的难看，好像哑巴吃了黄连之后的苦脸。帽子是鸡蛋形的，里边用铁丝支撑着，帽口有三道滚边，往上是交错的菱形丝绒还有兔皮，中间有一条红线隔开，再往上是口袋一样的帽筒，帽顶是多边的硬壳纸，纸上蒙着复杂的彩绣，还有一根细长的饰带，末端吊着一个金线结成的小十字架作为坠子。帽子是新的，帽檐还闪光呢。老师说站起来，他一起立鸭舌帽就掉了，全班人都笑了起来，他便弯下腰去解帽子，旁边一个学生用胳膊捅了他一下，帽子又掉了，他又捡了回来。老师很风趣地说，不必担心，你的王冠不会摔坏。学生哈哈大笑起来，可怜的新生更加的手足无措了，不知道帽子应该拿在手里，还是让它掉在地上，还是说把它戴在头上。他到底又坐下了，帽子还是放在膝盖上。以上呢，就是在今天的好书推荐当中和大家一同分享到的，被誉为世界十大文学名著的，这样的一部作品，叫做《包法利夫人》。那么我们在这样的作品当中啊，挑选了书中的一段节选和大家进行了分享。那么其实这样的一段节选当中呢，我们也是大概了解到了作品当中这样的一个新学生来到新的校园环境当中，他的一些内心的独白，他的一些窘境。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也许我们都会遇见不同的人，不同的事，但是希望我们同样的能够在任何事情所发生的时候都能够坦然处置。陈学冬，人间沙。

0: 大家好，我是青年作家儿童阅读写作指导师张杰，坐听书中良言，讲述心灵成长，领略生命精彩，只言会语，别样人生，敬请收听青罗读书。
1: 当阅读变成一种习惯，徜徉书海，乐在其中，
2: 一起阅读，我们和书共成长。

0: 一起阅读，我们和书共成长。在一起阅读当中，马上要来和大家听到的呢是江南学校的凤成祥同学带来的经典作品的朗诵。这个作品的名字叫《南乡子·登京口北固亭有怀》。
1: 青罗读书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镇江市江南学校2025级14班的凤成祥。今天我和大家分享一首关于镇江的诗词，宋朝辛弃疾的《南乡子·登京口北固亭有怀》。何处望神州，满眼风光北固楼。千古兴亡多少事，悠悠不尽长江滚滚流。年少万兜鍪，坐断东南战未休。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生子当如孙仲谋。站在镇江北固山的临江高亭之上，南宋词人辛弃疾极目远眺，心中翻涌的却不仅是眼前的壮丽风光，更是对沦陷故土的深沉悲叹。这首《南乡子·登京口北固亭有怀》，正是他满腔爱国热血与壮志难酬之悲的集中写照。词的上篇由景入情，气象苍凉，开篇一句“何处望神州”，如同一声悲怆的仰天长啸，瞬间击穿了时空的界限。可眼前所能触及的，却只有北固楼一带的旖旎风光。这强烈的视觉与心理落差，引出了对千古兴亡的无尽感慨。逝者如斯，朝代的更替，历史的变迁，都仿佛融入了那不尽长江滚滚流的永恒叹息之中，苍凉而悲壮。词的下篇笔锋一转，借古讽今，辛弃疾将目光投向了三国时期的少年英雄孙权。遥想当年，孙权年纪轻轻便统领千军万马雄踞东南，面对强敌曹操与刘备，他战意未休，毫无惧色。词人连用设问与典故，借曹操生子当如孙仲谋的千古赞叹，极力推崇孙权不畏强敌奋发图强的英雄气概。然而醉翁之意不在酒，辛弃疾对孙权的极力赞颂，实则是为了反衬南宋朝廷的懦弱与无能。他渴望当朝能涌现出像孙权那样敢于抗争的明主与英雄。整首词将写景、咏史、抒情完美融合，读来令人热血沸腾，又扼腕长叹。
0: 好，再一次谢谢凤成祥同学的分享。那我们的节目呢，也期待着更多爱阅读的你的加入，欢迎大家能够把自己喜欢的课文文章或是推荐的书以音频的方式发送到邮箱，邮箱地址呢是圆圆的全拼字母圆圆3550@16.com。我们共同去见证未知美好的明天，许嵩《书香年华》。

0: 当一加二大于三的奇妙组合在电波中碰撞，我们将突破想象，为您的出行与生活编织绚丽篇章。无论是拥挤的车潮，还是漫长的归程，我们都以全新的姿态，用温暖的声音，权威的信息，有趣的互动，陪您一路欢歌笑语，畅行无阻。锁定 FM 88.8，全新一年镇江交通广播工作日17点，一路畅行，为爱全程导航。
1: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
0: 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今天的最高温度24到25度，明晨最低温度20度，雨天路滑，车友朋友们请谨慎驾驶。这一时段的小窝天气就是这样。
1: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2: 我是镇江交警季杰。近期我们正在开展酒醉驾违法整治，希望驾驶员朋友出行时切记做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时刻牢记安全第一。

0: 不能飞。
1: 这里有广播电视设施，万一引起事故，会造成大家看不到电视，听不到广播。我们要保护他们的安全，不能随便在周围玩耍。
0: 知道了，爸爸。
1: 广播电视设施有发射天线、电缆、馈线、塔围等，这些设施很重要，受国家法律保护。保护广电设施，人人有责。
2: 全民阅读小知识。
3: 哎，待会儿下了班一起去吃火锅吧，我跟小李都约好了。
4: 那你们先去吧，我想去图书馆借本书，上次去的时候管理员说被别人借走了，我想今天去看看。
3: 什么书这么热门啊？
4: 哎，就是关于咱们专业的书，我看网上好多人推荐。
3: 那你在我们公司的漂流书架找找啊，都是同事们精心挑选的。
4: 哎呀，我怎么把这个地方给忘了，我就想着去图书馆借了。
3: 其实除了图书馆啊，社区书屋、实体书店之类的还有很多阅读的好去处，比如阅读驿站、宣传栏、书报角、有声阅读墙，包括很多地方啊都有的漂流书架等等等等。
4: 那今天的火锅局可不能少了我，拿到书我就过去。
3: 好，那我们就老地方见吧。
5: 小时候幸福是一件玩具，拥有就幸福，长大后发现幸福原来是一种心态。当我们通过自己的奋斗得到结果的时候，我们感觉到幸福。当心爱的人依偎在自己的怀里，脸上挂满甜蜜微笑的时候，我们感觉到幸福。

0: 当年幼的孩子在一天天长大，变得懂事起来的时候，我们感觉到幸福。幸福原来如此简单，它一直在我们身边，从未离开。我是圆圆，和交通广播一起陪你在路上。
1: 一点青罗白浪，与君共赏光景。您正在收听的是青罗读书。
0: 青罗，
2: 淡淡茶香，和着阳光溢满整个房间。捧起一本好书，听见岁月清响。打开 radio， 让书香浸润我们的心田。青罗读书，以书会友，开启一加一的阅读好时光。

0: 青楼读书，欢迎大家能够继续锁定频率收听，我是圆圆。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即将和您一起经典的力量。今天经典的力量，我们又会分享哪些经典好书呢？
1: 大家好，我是编剧陶然。对我来说，生活贵在平淡的幸福，而戏剧胜在跌宕起伏。阅读经典，充实人生。想了解更多好书新书，敬请锁定频率收听青罗读书。
2: 青罗，
3: 经典是盛开白莲，让你内心明净；经典是营养早餐，给你精神食粮；经典是暗夜航灯，陪你走向天明。经典的力量。
0: 经典的力量，和你一同感受经典。有些书呢，读完了能够让你的大脑啊升级一个版本，因为他们会重新定你看世界的方式。接下来我们就和大家推荐这样的几本书。首先和你分享到的是豆瓣评分 7.7 分的作品《贪婪的多巴胺》。为什么你明明知道啊刷手机不好，却总是停不下来呢？因为啊，你的大脑已经被多巴胺劫持了。多巴胺呢，它是大脑当中的奖励信号，它让你对未得到的东西啊充满了渴望，你永远在追逐，永远无法得到真正的满足。这本书呢，最颠覆的观点就是多巴胺不负责快乐，只负责欲望。所以说，你以为短视频刷到爽会开心，其实呢，你只是在追逐多巴胺带来的期待感罢了。这就是为什么你越刷觉得越空虚，越买越不满足。当你意识到多巴胺的陷阱的时候，你就真正的能够摆脱那种永远不满足的焦虑。而这样的一本书呢，会让你重新理解什么是欲望，什么是快乐，以及什么是真正值得追求的东西。接下来和你分享到的这部作品名字叫《金字塔原理》，豆瓣评分是8分。为什么你说了半天的话，别人还是听不懂呢？那是因为啊，你的表达没有结构。这本书呢是这个麦肯锡40年经典培训教材，是教你怎么样用金字塔结构组织思想表达观点。核心原理就很简单，结论先行，以上统下，归类分组，逻辑递进。总的来讲呢，这本书会让你学会如何去组织思想，怎么样清晰的表达，如何说服别人。读完了之后呢，也许啊，你的这个沟通能力真的能够提升一个档次。好，再来和大家分享到的作品叫做《思考快与慢》，豆瓣评分是8.2分。为什么你总是做出错误的判断呢？因为你的大脑啊有两套系统。系统一呢，就是负责快速反应，系统二就是负责深度思考。那么问题是，系统一太强势了，它会在你还没有来得及思考的时候呢，就给出一个答案，而且这个答案往往是错的。这本书呢，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丹尼尔·卡尼曼的代表作。他用一生的研究啊，揭示了人类思维的各种偏差还有陷阱。比如说这个锚定效应，你看到一件衣服原价是1000，那么现价呢是500，你就觉得特别的划算。但其实呢，这件衣服成本只有100元，你还是被坑了。还有就是损失厌恶，你丢了100块钱的痛苦呢，真的要远远大于你捡到100块钱的快乐，所以你总是害怕失去而不敢去冒险。这本书给我们最大的启示就是时刻提醒你，成功的关键啊，不是运气，而是深度思考的能力。

接下来继续和你一同感受经典，我们分享到的作品呢，豆瓣评分是7.9分，叫做《事实》。为什么你总是觉得世界越来越糟？那是因为啊，你的大脑被负面偏见绑架了。这本书的作者呢，是全球公共卫生学的教授，叫做汉斯·罗斯林。他用数据告诉你一个非常残酷的真相，就是你对这个世界的认知90%都是错的。比如说，你以为全球贫困人口越来越多，答案是错。在过去的20年当中啊，全球极端贫困人口减少了一半。你以为女性受教育程度越来越低，答案还是错。现在全球呢，30岁的女性平均受教育的年限和30岁的男性是一样的。所以说呢，不要相信你的这个直觉，要相信的是数据。这本书它会让你摆脱焦虑，摆脱悲观，重新的建立对世界的理性的认知。

经典的力量要和大家分享到的最后一部作品叫做《掌控习惯》，作者呢是詹姆斯·克利尔，豆瓣评分是 8.6 分。为什么你下定决心要改变，却总是三分钟热度呢？大概率啊，是因为你想要一口吃成一个大胖子。这本书就告诉你一个非常颠覆性的观点，就是真正的改变啊，不是靠意志力，而是靠微小的习惯。每天呢，只改变1%的微小行动，小到你根本不会觉得痛苦。听起来是不是觉得有点傻呢？但是啊，这才是唯一持之以恒而且有效的方法。因为当你把目标降低到荒谬的程度，就不会有心理负担，反而能够轻松坚持下去。而一旦你开始了，你就会发现做一个俯卧撑和做10个俯卧撑其实没有什么区别。总而言之呢，不要过于高估一天的努力，也不要低估一年的坚持。读完这本书，你会发现改变没有那么难。以上呢，就是在今天经典的力量当中和大家分享到的几部，应该说在我们平时呢，读完了之后能够让大脑升级版本的这样的经典佳作，希望你能够会喜欢。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和你一起来听到朴树《清白之年》。

0: 无论年老还是年轻，无论贫穷还是富裕，无论患病还是健康，每个人都能享受阅读的乐趣。全民阅读心，我的喜欢，你的新鲜。
1: 轻乐读书，全民阅读心，我的喜欢，你的新鲜。马上在全民阅读心当中，我们要来听到的是边城带来的一个作品朗诵，这个作品的名字叫《渐行渐近》，我和苏伟。
2: 渐行渐近，我和苏伟，作者何春华。和青年学者散文家苏伟的交往屈指已十年有余，十余年来我们渐行渐近，我大他许多，算得上是忘年之交，又像兄弟般到了一起无话不谈，敞开心扉。我们是知音相遇，他的聪明，他的学识，他的才能和思想都令我十分钦佩，一直想写一写苏伟，写一写我和他之间的种种，可愈是亲近熟悉的人，反倒愈加犹犹豫豫，不敢轻易动笔，总是生怕能耐有限，写不好我心里想说的话，也写不好我内心深处的那个他。初识苏伟，时间要追溯到2005年，金秋十月，丹桂飘香。在北京苹果园附近的中储宾馆，来自全国各地的文友相聚一起，参加中国当代散文研讨。一个年轻的身影在会上忙来忙去，迎来送往受邀的各位专家学者。不仅自始至终都由他主持会议，也亲自授课。这个人就是苏伟。那时，他大约才27、28岁。宽宽的额，圆圆的脸，留着一头长长的头发，酷似青年时代的毛泽东，很是帅气。他的课也讲得很有水平，且充满激情和活力，能直抵人的心灵。第二年初夏，在湘西参加梦里凤凰中国散文笔会，我们同住在一个房间，白天参观采风，晚上来到沱江边的吊脚楼上饮酒，放逐心情。每每畅谈至深夜，至此我们已结下了深深的情谊。苏伟出生于甘肃天水农村，从小就目睹了西部地区的贫困和落后，山区农民的生存艰辛。他高中毕业，在当地学校修完大专学业后，被分配到当地的县政府的卫生部门工作。然而还不到一年时间，他就辞去了这份在别人看来是求之不得而他早已厌倦了的职业。他不愿整日里听别人的使唤，还要写出辛苦不易的官样文章。他只身来到北京追求心中的梦想。他一遍遍地追问自己，我是谁，我为何难以成为自己。他因优秀的写作才华

0: 华参加了鲁迅文学院的作家班，结识了当代著名学者、散文大家林飞先生。林飞先生赏识他的才气，对他关爱有加，他也成了林飞先生不是学生的学生，不是弟子的弟子。林飞先生曾亲口对我说过，在那一届鲁院的学生中，苏伟的文章是写得最好的，可见林飞先生是如何的器重这位弟子。苏伟的文学创作追求独特的思想和个性，富有激情和诗意，在读者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不仅受到林飞先生的喜爱，也受到著名文学评论家雷达、著名传记文学作家万伯鳌的关注。在三位大家的帮扶下，他创办了散文世界，后改刊为千高原。刊物坚持革命现实主义的宗旨，奉行鲁迅文学为人生的理念，倡导人的现实主义思想，以自由精神为引导，关注人的生存状态、精神和心理。作为一份非体制内的刊物，既没有财力，又缺少人力和物力，其求得生存是何等的不易。然而苏伟具有西北高原人的硬汉子精神，从创刊伊始至今已有8个年头，这一路走来的艰难、曲折和辛酸，唯有他自知。我是他的朋友，这一切自然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但也帮不上什么大忙，只能是每次举办活动，多尽力相约一些作者去参加。此外，2014年春天，我和另一位朋友三上安徽皖南，说服动员当地的一位企业家给予资助，中时杂志社在泾县的大型作家采风活动得以成功举办。2015年初秋，又促成苏伟来镇江做了主题读书报告巡回演讲，引起很大反响，也算是尽了一点不足挂齿的微薄之力。我和苏伟虽然他很年轻，却是我的良师，他的独立自由之思想，对天下苦难的悲悯意识，对社会问题的深刻洞见，都凝聚在他的笔端。他的个人博客我是经常看的，几乎每一篇文章都认真拜读，从中受到感染，也汲取知识和营养。自和他相识以来，还有通过他结识的林飞先生，对于我的写作有了很大的帮助和提高。然而文学创作终究是一项艰辛的劳动，不仅需要勤奋，且要有才气。我虽在文学的道路上一直在努力，但并未取得多少成果，从不敢以作家自居，连半吊子作家也不够格。为此我时常泄气，自认为不是那块料，每每就想到要退却。和苏伟通话，他总是要问我最近写了什么，并鼓励我说，要写，要写，不能放弃。我总是支支吾吾，但在他的鞭策下也终不敢停笔，时不时捣鼓出一点小文。我心里明白，如果没有他的不断打气，当然还有林飞先生的关心和鼓励，可能我大概真的也就很难再坚持下去了。人生在世，得以知己足矣。
1: 好，再一次谢谢编程的分享。那我们节目呢，期待着更多爱阅读的你的加入。大家依然可以把自己喜欢的课文文章、推荐的书以音频的方式发送到邮箱，邮箱地址呢是圆圆的全拼字母圆圆3550@16.com。我们共同去见证未知美好的明天。周华健，朋友。

青楼读书正在直播当中，我是圆圆，欢迎大家能够继续锁定频率收听。那我们的节目呢，是由镇江市新闻出版局倾情打造，大家可以通过听见广播、喜马拉雅、蜻蜓 FM 来搜索镇江交通广播，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以及回听。青楼读书，我是圆圆，咱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1: 领先分保先机，欢迎收听领先播报，接下来一起关注天气。
0: 天气象，
1: 一起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阴有阵雨或是雷雨，东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七到八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是24度到25度，明天全市阴有时有阵雨并间值20度到26度。接下来请您准点对时。

我是小米，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下午时段开车也要专心哦。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国工商银行镇江分行提醒您整点对时，消费贷款享天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即日起至2026年12月31号，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自。
1: 大家好，我是九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此刻环形路段方面，将京沪高速无锡段双向的无锡东以及无锡枢纽附近受流量影响，现场实车的环形，请经过的车友谨慎驾驶，保持好安全的车速和车距。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刷新本时段新闻，今年第七号台风米克拉的中心今天上午由台风级加强为强台风级，上午8点钟其中心位于台湾俄銮比东偏南方向大约89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4.3%，继续保持稳步增长的态势。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前5个月呢，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了898.9亿件，同比增长4.3%。其中呢，这个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了是828.7亿件，同比增长5.2%。今年端午节期间呢，海南离岛免税消费市场持续升温。据海口海关统计，假期3天，海关共监管离岛免税购物金额达到了2.02亿元，购物人数是3.47万人次，购物件数是15.9万件，和去年同期相比，分别实现了8.6%、11.2%和1.9%的稳步增长。感谢收听这一时间段的领先播报，下个整点我们再见。
2: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3: 一棵树能发出怎样的声音？是灶台中的火花四射，是工厂里的机器轰鸣，还是？
4: 老公，这里空气也太好了吧。
5: 那当然，这可是中国碳票第一村，不靠门票，靠碳票，空气卖钱能致富。
6: 哪些树卖给筷子厂？
7: 今年我们跟着村里一起搞农家乐，总共挣了5万多呢。
8: 这么多呀，还真没想到，绿树是个宝，吸引游客真不少。
3: 这是一棵树的声音，更是美丽中国的声音。
9: 青山绿水无价宝，绿色旅游五星天。
10: 在自家的车位上停好车，在熄火的一瞬间，周遭的环境变得莫名安静，只有收音机里的旋律听起来更加清晰。放下座椅，舒缓一下紧张的肩膀，听会儿广播再上楼。你对自己说，这一刻你只属于自己。
11: FM 88.8。
12: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钱多多嫁人记》讲述了职场得意情场失意的黄金剩女钱多多，不堪家人和朋友的压力，踏上了漫漫相亲路，在尝尽人生百味之后，最终找到了自己归宿的故事。下面请听第13集的录音剪辑。

0: 爸爸，这位就是钱多多。
1: 钱多多。
2: 许鹏见到钱多多，不由得问。

0: 是不是叫吴芳芳？你爸爸叫钱纪元。
1: 您怎么知道的？
2: 你们两个认识？
0: 真的？你妈妈的？你和你妈妈长得真是太像了。
2: 多多，
3: 钱多多非常难过，他从未如此强烈地感觉到自己需要被安慰，需要被保护。可是谁来安慰他，谁来保护他？他在心里把身边所有能想到的人都想了一遍，最后他发现自己只能将苦水生生地咽回去。郝爱佳回家后不满地对叶民深说，
4: 头一回见面就让我们等着，怎么着？当我们叶家人是好欺负的？
5: 也许别人真有事情，也没什么奇怪的。
4: 哼，也不是我们要去的啊，是他主动约我去的。哎，你说钱多多这孩子也真是的，也太不懂事了。不管怎么着，说好的事儿，他硬是把我们晾在这儿。哎呀，太不懂得规矩了。就算普通朋友，也不能这样吧？更何况你还是他的老师，是不是？来，加点水吧，啊，脚要烫一点才舒服。怎么样？
5: 行。
4: 你别老以为自己是离过一次婚的男人就把条件降低了啊！这要是在我们老家，就你这条件，都是宰选别人。
5: 我知道我是很优秀的。
4: 行了，擦点脚。
5: 好好，
4: 赶紧改完了早点睡吧。
3: 钱多多家，吴芳芳正在教训着女儿。
6: 你到底有良心没有？多多，从小到大，妈，我们供你吃，供你喝，把你培养一个大学生。你说你现在又有了一个好的工作，爸妈就盼着你找个好老公嫁过去，趁我们俩还年轻，给你带带孩子。我们也就知足了。你可倒好，这对象也找着了，这事情也这么定了，你最后给我来这么一出，你这招是怎么想出来的啊？你没把我气死，挺失望的吧？啊，我没回来，你连个招呼都不打呀？你说你到哪儿去疯了？
1: 同事好不容易聚餐，我就高兴喝多了点酒，后来我就住同事家了。
6: 男的女的？男的。

0: 事，爸，我这心里特别紧张。
1: 对对对，你跟大龙妈妈说嘛，有紧张。你是不是怕我们笑话你啊？
0: 嗯，我怕你们笑话我，我这面子上我还害臊呢。
2: 打住！你们俩唱双簧的，啊？你是骂他呢，还是骂我呢？合着都是我逼的。
1: 没说呀。
2: 你没说，你没少说。得了得了，你们爷俩碰着点事儿就穿一条裤子，我一个人说不过你们两个。事到如今，豆豆，你说吧，你到底是怎么想的呀？
0: 嗯，妈，这事是我错了。这样吧，您让我怎么办我就怎么办，行吗？
2: 好，妈给你1000块钱，明天你带上东西到人叶老师家，当面给人家长道个歉，赔个礼，也代表我和你爸的诚意啊。
0: 妈，你放心，钱我这儿有，不用拿您的。您交给我的任务呢，我保证圆满完成。就算明天我跪死在他们家门口，也让他们家原谅我。妈，您看这样成吗？
3: 生活秀公司里，许飞让钱多多到公司休息室。
0: 那钱多多呢？不知道，没见着。好吧，谢谢你啊。
4: 笨呐！
3: 公司休息室里，许飞把一副药膏递给了钱多多。
5: 多多，这药涂3天就好了。
0: 不用。
5: 我是很诚恳的来跟你道歉的。
0: 不需要。
5: 那个，我有件事情问你。你妈妈跟我的爸爸，他们两个认识吗？
0: 我哪知道啊，问你爸去呗。
5: 我已经问过他了，我爸爸他不肯告诉我。我觉得怪怪的，你能不能去问问你妈妈？
0: 你让我怎么问呀？我跟我妈说，妈，我昨天喝多了，被我们公司老板带回家睡了一觉，醒来以后呢，被他妈臭骂一顿，还拿东西砸我的脸。他爸爸拉着我的手，问我认不认识你。
5: 你昨天酒喝多了，全都不记得了。你真的没干过什么？
0: 我能干什么呀？我倒要问问你，我喝多了以后，你都干些什么了？
5: 我就是，你说你口渴了，我就给你倒倒水；你说冷，我给你盖被子。还有就是，我坐在你的旁边，跟你说了一会儿话。
0: 我都醉成那样了，你说什么话呀？
5: 就是知道你醉了，我才敢说的话。说的都是我的心里话。其实我现在看到你，跟以前的感觉是一样的。
0: 你昨天也喝多了吧？
5: 是吗？
3: 这时，田惠子来到了休息室，许飞连忙对钱多多说：“
5: 钱多多，这样，你回头做个详细的报告，再来跟我谈吧。”
0: 好，没问题。洗手间，请百忙之中看一下这点。哎，你们聊吧，我先。
6: 不，我这就走，不打搅你们了。

0: 没想到这个徐总监平时对我们威风凛凛的，见了这个田副总之后，乖得像个小绵羊一样。
1: 不管怎么说，他也是总部派来的，总得给他点面子，你说是不是？
0: 嗯。几个月之后呢，你就可以上门当别人的女婿去。

0: 当户对。
1: 啊，你是在吃醋吧？
0: 醋？我吃什么醋啊？我那边还有好多工作做呢，我先走了。
1: 我的话还没说完呢，我可是总监，
0: 下次再说。

0: 嗦了啊！
1: 对不起，对不起，
0: 咱们还得去买点东西呢。
1: 好好好。
2: 钱多多奉母之命，硬着头皮去叶家登门道歉。他在心中一遍又一遍地打着草稿，准备好去应付那想象中的尴尬场面。可他好不容易鼓起的勇气，刚到叶家门口就用完了。陪同一起前往的韩依依连忙问他：“
1: 哎，坐坐坐坐，怎么了又是？
3: 我进不去。
1: 这怎么进不去了？这拉我来的也是你。”站着又不进去，怎么回事啊？
3: 我本来觉得就是假的，你说拎这些东西，弄得跟要去拜访婆婆似的。
1: 哎，我就不信你对叶明生一点感觉都没有。你妈都那么相中他了，这么挑剔的人，对吧？
3: 那是我妈相中他了，跟我没关系。我跟叶老师就是合作伙伴。
1: 你怎么能对他一点爱意都没有呢？
3: 你说什么呢？我怎么可能对他有爱意呢？想哪儿去了你？
1: 哎呦，我不就是希望你能够别错过这么好的一个男的吗？仅此而已。
2: 正在这时，叶民深从外面回来，发现了他俩。
4: 哎，多多，依依。
5: 叶老师，
4: 你们怎么来了？
3: 我们那天晚上的临时有点事儿，让您一个人面对那么多家长，我心里过意不去。
4: 没事的，我知道你有事。哎，你这脸怎么了？
3: 没事儿，我不小心撞到门框上了。
5: 哎，叶老师，多多呢是特意来跟你道歉的啊。
3: 对，特意的。
4: 行了，瞧你们还弄那么客气。来来，屋里走。
6: 来，快进来。随便坐啊。
3: 坐吧。哎，叶老师，您别忙活了啊。
4: 哎，喝点水。
3: 尝。
4: 来，坐坐。
3: 哎，谢谢。
4: 一会儿吃完饭再走啊。
1: 对啊，多多，吃完饭再走吧。
3: 不吃了，不吃了，太麻烦了。
4: 瞧你在我这客气什么呀？
1: 是啊，多多，你还不知道吧？叶老师妈妈可喜欢我了，都认我做干女儿了。
4: 啊，是啊，啊，多多，你今天来的正好，有句话呢，我一直想问你，也不知道该问不该问。
3: 没事儿，您说吧。
4: 你说，作为女人，是事业重要呢，还是家庭重要？
3: 怎么想起问我这个问题了？您要是问我的话呢，我当然觉得事业重要了。我认为一个女人一定要有自己的事业，要自立，自己挣钱自己花，多快乐呀。
4: 其实在心里的男人都不希望女人比自己强，有时候女人太强了未必是件好事情。
3: 那倒是，但是我认为如果能把两者处理好了也不矛盾。
4: 我这个做老师的只是看出点问题，你肯定明白我在说什么。
3: 明白，明白。
2: 郝爱家买菜回来了。
7: 我回来了。
8: 啊，回来了。
7: 哎，
9: 阿姨。
7: 哎呀，来了。
9: 阿姨。
7: 哎呦，这位。
4: 这个。
7: 钱多多吧。
4: 啊，对，钱多多。
3: 阿姨，哎，那天真不好意思，我真的临时有点事儿，没能去。

0: 让您等了那么久，不好意思啊。
1: 嗨，没啥啊，阿姨看见你就高兴了。阿姨还给你妈买了礼物，走进去看看。快走，坐屋里看。
2: 那个，先把饭做了吧。
1: 没事，饭是现成的。走，咱们先看礼物去啊。
0: 看样子这戏不演是不行了。
2: 还说呢，真不知道这戏该怎么演下去了。
3: 田惠子在马玲面前添油加醋的描述，让马玲坐立难安。他决定亲自到儿子的公司去看看情况到底有多严重。许飞不解地问马玲：“
4: 妈，什么事情啊？还找到公司来？”“
5: 钱多多呢？你把他叫到这儿来。”“
4: 多多的现在不在公司。你有什么事情要找他？”“
6: 不在。”“
4: 他有事出去了。”“妈，你不能这么随意地到我公司来，这样我很难做。”“
6: 好，菲儿，妈妈来公司一次不容易，要不你带我到公司去转转啊？走。”
4: 妈，这边。
6: 菲儿，钱多多在什么位置啊？
4: 妈，你到底想干什么呀？你不要再管我的事情了，行不行？
6: 不行。菲儿，你了解钱多多是什么人吗？
3: 这时，田惠子走了过来。
7: 小飞哥，你回来了。哎，阿姨，过来尝尝这个咖啡。哎，谢谢。您尝尝看。
8: 是吧？这是我爸爸从巴西带过来的，他在那边有生意。
3: 叶明生家，郝爱家正在向叶明生絮叨着。
1: 我跟你说啊，听我说呀，你别说呀，我一见这钱多多呀，哎呦，这女孩真不错，哎呦，对我毕恭毕敬的，哎呦，忙前忙后，你一看着特别有素质，哪像那个冯清妍呢？哎呦，我今天到他那个公司去，哎呦，公司那个大呀，韩姨姨没说错。你说人家钱多多，工作好，人品好，模样好，你还有啥可挑的？
2: 你这不是给我找麻烦吗？你这么一来的话，好像我对他有意思，我们不合适。
1: 哎，我就知道啊，我这当后妈的，做啥也不对。
2: 我没这个意思，我是说，我可是离过婚的人，我们俩真的不合适。
1: 离过婚的咋了？啊，你堂堂一个大学教授，怎么就配不上他了？我看就是郎才女貌。
2: 我说过我们俩不合适。
1: 你说，你是不是还在惦记着那个冯清妍？明生，这日子还得往前过，不是？哎，我跟你说啊，你别说那个钱多多还真对你有意思，我一说你呀，他就满脸的害羞。
2: 真的
1: 啊？
2: 我能备课了吗？
1: 你看你看，我一说这你就备课，哪儿那么多课可备呀？
3: 钱多多拎着大袋小袋许多东西回到了家，赵圆圆连忙帮着他开了门。
9: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10: 咦，多多姐回来了。
9: 哇，哎呦，不行了，我已经福利这么好。
11: 怎么回事啊？这哪里来的呀？
9: 妈啊，您交给我道歉的任务光荣完成了。人家礼收了，还回赠了那么多，我不行了，我累死了。
10: 哎呀，你怎么让人家那个买东西啊？
12: 我不是给人赔礼道歉的。好了，妈妈问问你，哎，那个他妈妈对你怎么样啊？还有，你见没见到叶老师啊？
9: 哎呀，妈，您放心吧啊，这次去呢，该见的人都见到了。这个礼物呢，人家收了，也都挺喜欢的。郝姨呢，还带我去了趟超市，买了一堆米、面、酱油、醋，还拉着我的手跟我谈了半天人生、生活。
13: 哎呦，太好了，这回我终于看到我女儿有希望了。
14: 小姐姐，喝点水。
12: 这还看不出来吗？他妈妈用心良苦，要把你培养成家庭主妇、贤妻良母。
9: 给我揉手，疼着呢。妈，您就这么恨我呀？您就这么想把我嫁出去啊？我在家里就这么碍眼吗？哎，我就真想不明白了。
12: 圆圆，你认真听我跟你说，
9: 多多姐打小在学校里就是尖子，在公司里也是。你一定要学多多姐，我从来就不依靠男人。咱们女人一定要让别人看得起自个儿，一定要自己挣钱自己花，自己养活自己。买多贵的东西一定要刷自己的卡。妇女能撑半边天，现在时代不同了，不一定非要结婚靠男人。妈，我跟你说，我想通了，这婚我不结了，人我也不嫁了。
13: 你瞎说什么呀你？
15: 干妈，我觉得多多姐说的太对了，这女人就得要靠自己。挣自己的钱，刷自己的卡，我也不想嫁人了，
13: 太给力了，
15: 有点激动了。
3: 晚上，田惠子从许飞家吃过晚饭后回去，马玲让许飞送田惠子一下。
13: 我们聊得这么高兴，不知不觉都这么晚了。啊，菲儿，你送送惠子。
4: 我困了。
8: 啊，不用了，阿姨，我自己回去就好了。
13: 嗯，那好，惠子。开车小心，嗯，以后有时间就来家里玩。
8: 好的，那阿姨再见，小飞哥再见，
16: 再见啊！
4: 别白费心思了，我们不可能啊！
13: 怎么不可能啊？这么好的姑娘摆在面前你不要，那钱多多有什么好啊？
4: 我告诉你妈妈，钱多多什么都比她好。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钱多多嫁人记》录音剪辑的第13集，主演李小冉、朴海镇，导演王小康，解说录音合成马西蒙，感谢您的收听。

0: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钱多多嫁人记》讲述了职场得意、情场失意的黄金剩女钱多多，不堪家人和朋友的压力，踏上了漫漫相亲路，在尝尽人生百味之后，最终找到了自己归宿的故事。下面请听第14集的录音剪辑。
1: 许飞返回自己的卧室，却见父亲许鹏正在这里等着他。
2: 爸爸，你怎么在这里？
3: 菲儿，过来。我这儿有一封信，你帮我交给多多好吗？
2: 这是什么信呢？爸爸，您和钱多多的妈妈，你们真的认识吗？
4: 何止是认识啊，这是你爸爸惦记了一辈子的女人，就这么回事。我说的没错吧，许鹏？你藏着掖着的画中人是钱多多的妈妈吧？你慢慢欣赏吧。

0: 第二天早上，赵圆圆拿着一张纸来到了还未起床的钱多多的面前，这可把刚刚睁开双眼的钱多多吓了一大跳。
1: 啊！圆圆，你吓死我了你！
2: 多多姐，这是我的简历。
1: 你让我再睡五分钟啊。
2: 多多姐，你帮我把我的简历递到你们公司去呗。
1: 哎呦，
2: 我昨天晚上听了你的一番话，我久久不能够入眠。哎呀，我躺在床上从11点钟折腾到半夜3点，我就写了这个，你看。
1: 哎呦，能别压着我吗？我都不记得我说什么了。
2: 你昨晚喝多了，你自己说什么你不记得了？哎，你不是说女人一定要靠自己，一定要自强自立，过自己的生活，刷自己的卡，自己挣钱自己花，妇女能顶半边天，这不是你说的吗？
1: 这话一听就是你说的，我没说过。
2: 不是，反正你就说的差不多就这个意思呗。
1: 苏冬姐，你把我简历递到你们公司去吧。我也想成你那样。就一页纸啊？哎呀，烦死了。圆圆，你这简历真是叫简历，太简单了。哎呀，我跟你说啊，你呀，想点切合实际的事儿。我们公司啊，肯定不会要你的啊。哎呦，我还能再睡一会儿呢，你别吵我了。多多姐，我求你了，我这辈子就交代给你了，你管不管我呀？
0: 韩依依又来到了叶民生家，郝爱家亲自为她沏了一杯茶。
3: 这是人家刚送的新茶，你尝尝，不错。依依呀，钱多多他妈是这么说的呀？
4: 哎呀，我也没有想到啊！你说这都什么年代了，这年头离个婚不是也很正常的吗？他妈妈好像有点太旧社会了哈。
3: 哎呀，其实这一点能理解。他要是这么说的话，人家就是对民生的离婚问题呀、是有看法的。其实这一点我早就预料到了。
4: 阿姨，您别打退堂鼓啊，这钱多多的幸福可就全靠您了。
3: 哎呀，我这个后妈呀也是真够难当的了。这冯清言刚折腾消停，这新的难题又来了。你说一提起这姓冯的吧，我就恨得牙根痒痒，都是他把民生的幸福都给毁了。
4: 阿姨您别这么说，每个人都有追求幸福的权利，对吧？既然叶老师已经从不幸的婚姻里走出来了，他就应该开始新的生活。咱们作为他的亲人也好，他的朋友也好，我们应该支持他。
3: 我知道我知道，你呀也先别急着喊口号，我是有思想准备的。我的斗争经验可比你们小年轻要丰富多了，还没有阿姨解决不了的难题。
4: 哎呦，真的，阿姨，你都想什么办法了？
0: 不管这个城市每天如何上演着悲欢离合，在赵圆圆的眼中，这座城市却充满了魅力。他像一只欢快的小鸟，奋不顾身地飞进了这座水泥森林。这一天，赵圆圆满怀希望地来到了一处招聘会的现场。应聘的人实在太多了，赵圆圆怎么也挤不进去。这时一个胖胖的男子盯着赵圆圆上下打量着。
5: 看啥呀？看
6: 没挤进去吧。
5: 你挤的试试，一个跟打了鸡血似的。
6: 嗯，
5: 哥们儿，不就投个简历，我玩命的，
1: 哪儿都给我抢没了，工作都给我抢没了。
6: 我告诉你啊，在这个世界上啊，三样东西是别人怎么抢也抢不走的，
7: 呢，就是吃进肚子里的食物；第二呢，就是装进大脑的书；第三呢，
6: 就是藏在心中的梦想。
1: 梦。
6: 来，哎，坐累了吧？你是东北什么地方人啊？
5: 李家屯的，咋的？
6: 李家屯，村口有两棵大树吧？大杨树。
5: 这知道吗？
6: 去过呀，我也是东北人，咱俩算老乡。
5: 哎呀妈，真的？
6: 我看看。不。大学生，哎呀，从农村考出来的不容易啊。这好办，这个好办。二虎，二虎，
7: 哥，不是
6: 这个，到那儿提前给。
0: 胖男人叫来一个小伙子，帮着把赵媛媛的简历给递了进去。
5: 啊，老给力了，
6: 这不就疼了吗？
5: 咋能有经验呢？
6: 哎，
5: 你也来找工作的？
6: 啊，我不是，我是陪二虎来的，就是给你排队那孩子。
5: 啊，
6: 我有工作。
5: 啊，
6: 我是这个啊，不好意思啊。
0: 胖男子递给赵媛媛一张名片。
5: 高级营养师，牛津水。妈呀，你这么大个人物呢。
0: 郝爱佳来到了钱多多家做客，吴芳芳钱纪元便与他聊起了孩子们的婚事。
8: 爱佳呀，你今天能亲自来真是太好了。哎呀，我这女儿从小被宠坏了，你看接二连三的惹你生气。这样，我们当父母的先给你赔个不是啊。哎，这礼呀，你无论如何你得收下呀。哎呀，你看你说什么呀。我今天来登门啊，就是想向你们表明一个态度。多多这孩子啊，我真的很喜欢，长得又漂亮，工作又稳定，我没啥可挑的。过去的事儿都过去了，
9: 不提了，不提了。
8: 这第二呢，我就是想跟你们商量一下两个孩子将来的事儿。
9: 哦，
8: 不怕你们笑话，自从他们两个好上之后啊，我这天天晚上都睡不着觉。这现在的年轻人一谈恋爱就是什么甜歌蜜姐的找感觉，那个把那些针头线脑啊柴米油盐的事儿啊，他们哪顾上想啊，就是咱们得来把关。所以啊，现在咱们就把这个问题说好，免得以后闹埋怨，是不是？
10: 不是这个明生妈，您的意思是我们先聊到柴米油盐？不是，您指的是什么？我们这我不太明白。
8: 别急啊，我这都写好了，这几点我念给你们听一下哈。你看，对，咱们先就说说这装修问题啊。你看这结婚以后多多得住到我们家来吧，这房子就得装修吧，这新房嘛装修一下是应该的。还有啊，
9: 等会儿
8: 明生妈呀，你看，我听多多说你们现在住那个地方也特别小，住起来不是太方便。哎呀，我这意思是说呢，多多，我们家女儿特别倔，我怕以后呢结了婚以后，惹你生气。你看我们做家长的不落忍。我的意思是说，你们能不能买个房子分开来住？这样呢，我觉得还比较方便嘛。
9: 哎呀，你不用担心啊，我这人处久了你就知道了，随和，没那么多事儿。这个，
8: 这不是随和不随和的事儿，这个，哎呀，这房子结婚那一定得买呀。不管怎么说，咱们做父母总得做点贡献吧。这结婚可孩子是一辈子大事儿啊！啊，
9: 我没说不买房子啊，是不是？现在的房价真是太高了，人家聪明人现在都在持币观望，等房价落下来咱再买行不行？我们那个房子还行，没你们说的那么严重，民生一个大学教授都能住， 那多多怎么就住不成啊？是吧？
8: 不，艾霞，艾霞，我们家多多啊，从小就没受过罪。你说要是嫁过去，也不能从高了往低了走啊。那我同意啊，房子观望观望再买也可以。那哦，你说的过渡一下，要不这样吧，他们结了婚以后，到这里来住，你看这房子又宽敞又舒服的，过渡过渡嘛。
9: 不行
8: 啊。
9: 明申要搬过来，那不就成了上门女婿了吗？啊，他们两个要住过来了，那我怎么办呢？哎，这就是我要跟你说的第二条啊。这个以后啊，明申走哪儿我走哪儿，这是肯定的了。因为我跟你们俩不一样，我一个人。说句不好听的话，我身边没有一个人，哪天死在屋里都没人知道。所以，
10: 明申妈，你这话就严重了。俩孩子不刚认识没多久吗？这以后的事儿啊，咱们从长计议。是吧？那个老吴的意思呀，就是想让孩子们住得更舒服一点，是吧？
0: 这时赵媛媛领着牛金水回来了。
11: 来，请进。干爹干妈，哎，我给你们介绍一下啊，这位叫牛金水，牛大哥是我的就业顾问。爷，阿姨，你也在啊？
12: 啊啊啊啊，叔叔阿姨好。
11: 哎，金水，前面坐。
12: 哎，
11: 来，
12: 哎，
11: 来，
12: 哎，
11: 坐。吃好喝好
12: 啊，
11: 吃好喝好才有劲儿给我上课。
12: 好，咱们好好聊一宿。
11: 嗯，干爹干妈，你们聊你们的，不用管我们啊。
8: 看呐，这房子宽敞也未必住得舒服。我们家民生每天要批改作业，这人来人往的。
11: 金水哥。哎呀，我给你准备了鸡腿，还有牛腱子。
8: 圆，你要聊进屋去聊，要吃也进屋去吃，没看我们在谈正经事儿的吗？
11: 哦，走，这个咱进屋里，不耽误你谈正经事儿啊，干妈。
8: 这孩子就在这儿记住两天，明天我就把他送回老家去。
9: 我跟你说啊，我是不会让明申来这儿住的。先爹，我就把这话给你们挑明了吧。我今天来想说什么呢？我就是想告诉你们，我和明申绝不分开。
10: 啊，那个理解，我们理解。
8: 这个我们不反对。很简单，买房，买就买。
0: 见郝爱家离去了，赵媛媛又把牛金水请到了客厅。
11: 牛大哥，快来快来！哎呀，走，快快！你太胖了，我那小屋待着太憋屈。
12: 是，
11: 来上客厅来，这宽敞。
12: 对对对，
11: 看我简历。
12: 哎呀，你这个简历这不成啊，这都没用啊。你主要啊，你得突出你的一技之长。想想你都会什么？
11: 那我会的多了，我会上网，还会唱歌。
12: 这都没用，这都没用，这个城里孩子都会啊，他们打小就弄那个，怎么也比你强啊。你就得写他们不会的。你看当初我在简历上就写一条，会做饭，被录用了。是是不会，喂鸡，城里哪有鸡让你喂啊？还喂鸡还？除了喂鸡，
11: 捡鸡蛋。哎，我跟你说，牛大哥，我捡鸡蛋可厉害了，我拿着鸡蛋一会儿我就知道是不是双黄了，真的真的。
12: 你能不能离这鸡窝远点儿啊？往没处去。
9: 那，就剩倒计时了。
12: 哎，媛媛同志，你是师范大学毕业的吗？
9: 我是师范大学旁听的。我
2: 我是不是彻底没希望了？
7: 现在还有一招，就看你敢不敢干。
2: 什么招啊？
7: 就是直接去你要去的那个公司，勇敢地递上你这份简历，用你的真诚打动对方。这招在面试里的叫霸王面，敢不敢？
2: 敢，只要我能在北京找着工作，我什么都敢干。
7: 好，
2: 可是那我应该怎么说呢？
7: 怎么说？我给你表演。现在你就是那老总
2: 啊，
7: 我就是你，我就是来应聘的，好不好？啊，准备啊，
2: 来，一二三，开始。
7: 老板您好，我叫牛金水，今年30岁。我到您这来应聘呢，是希望您帮我实现我的梦想。跟您说，我卖过早点，当过厨师，还住过小窝棚，我能吃苦，我特别的能吃苦，因为我知道，只有能吃苦才能挣钱，才能挣大钱。我就是一个想挣大钱的人，挣大钱也不为别的，就是想把我的父母接到北京来，让他们度过一个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希望您帮我实现我的梦想，希望您收下我。
2: 牛金水同志，你被录取了，
7: 谢谢你。霸王面怎么样？
2: 哎呀，我的妈呀，刘大哥，你太厉害了！哎，你知道你刚才说的话吗？跟我心里想的一样，我也想在北京买个大房子，把我妈接来跟我一块生活。哎呀，说的我心里热乎乎的。我明天就照这样说，我面试去。
7: 去，勇敢的去呀！我牛金水喜欢的人错不了。
2: 啊。

0: 您眼睛里头就是一股火。
1: 是吗？
0: 嗯，我娘说了，是这心里边有劲儿的人，眼睛里头都有一股火。
1: 哪儿呢？
0: 就那儿呢。
2: 这时，吴芳芳走进了客厅。
3: 圆圆，这都几点了？该睡觉了吧？
1: 干妈，
4: 我也该走了。
3: 圆圆，你天天这么在北京耗着，也不是回事儿，还不如回老家呢。这样吧，明天我就给你妈打电话去。
1: 别啊，干妈，我明天要去多多姐他们公司面试去，我要去他们公司上班。
3: 你拉倒吧，你多多姐那是什么公司啊？外企，跨国公司，你去那上班，你能做什么呀？异想天开的。好了好了，你赶紧送你这位什么顾问回去吧啊。
5: 刘大哥
4: 啊，
5: 看来只能背水一战了。
4: 嗯，
5: 霸王啊。
4: 嗯，
5: 我一定行。
2: 叶明生回到了家，郝爱家正等着他。
6: 回来了
7: 啊，这么晚还不睡啊？
6: 你这婚一天不接，我就一天睡不踏实。
7: 我说过多少次了，我的事情你别操心了。
6: 我就是觉得呀，老是对不起你爸，他临终前呢让我好好照顾你。你已经离了一次婚了，就绝不能再失败了啊！这存折上呢有20万块钱，这是这么多年我存下来的。把你的存折明天也拿出来，咱们呢去买房。横竖不能让人老钱家给看扁了，是不是？
7: 喂喂喂喂，买什么房啊？我跟你说啊，我跟钱多多八字还没一撇呢。
6: 哎，你怎么老不认账啊？啊，不买房行吗？人家老钱家也不愿意呀。不买房，咱能把儿媳妇娶进家里来吗？我们都在这儿积极的推动，你怎么老打退堂鼓啊？
7: 这很多事情不是你想象的那样，我们之间还没到那个份儿呢。
6: 我告诉你啊，买了房有了代价，你就知道婚姻不是儿戏的了，也知道我们这些做家长的不是好糊弄的了啊。这婚呢必须结，你们俩太合适了。
7: 反正我告诉你，我没钱。
2: 钱多多万万没有想到，自己拒绝帮助圆圆递交简历，却让这个农村姑娘更加的斗志昂扬了。牛津水的一句霸王面让圆圆燃起了新的希望。这天，赵圆圆打车跟踪钱多多来到了生活秀公司。
8: 哎，我到楼下了，你数三下我就出去。一、二、三，嘿。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钱多多嫁人记》录音剪辑的第14集，主演李小冉、朴海镇，导演王小康，解说录音合成马西蒙，感谢您的收听。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2: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各位好，我是卓伟，首先来关注天气。
1: 万千气象，
2: 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是阴有阵雨或是雷雨，东南风4-5级，阵风6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17-8级。今天最高气温24-25度，明天全市阴有时有阵雨并间止，气温是20-26度。后天全市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是雷雨，气温是21-28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阴，有时有阵雨并间止的天气，气温是20-26度。好，接下来请各位整点对时。

好，我是郭伟，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愿我们逐光而行，向阳而生，让灿烂的阳光照亮前行的路。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镇江五院提醒您整点对时，心里烦别慌张，压力大解忧愁。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12356在身旁，地点是工人文化宫D座3楼。
1: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9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接下来缓行的路段，江阴大桥往上海方向的北应桥附近，苏通大桥往上海方向的南通开发区附近，接着京沪高速的无锡和苏州段双向的寿丰枢纽以及往上海方向的苏州新区附近受到流量影响，现场是车的缓行，请经过的车友谨慎驾驶，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好的，来刷新一下本时段的新闻。今天，全国人大常委会法治工作委员会举行的记者会上介绍，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8次委员长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明天起至26号在北京举行。委员长会议建议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继续审议商标法修订草案、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检察公益诉讼法草案、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审议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金融法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的议案等等。赴南极旅游将从野蛮生长步入到法治化的轨道。今天，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发言人黄海华在记者会上透露，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二次审议稿拟对南极旅游活动作出系统性规范，明确申请许可制度、经营者和旅游者双方义务，并且设定最高100万元的罚款以及10年净身许可等法则。根据商务部的消息，随着我国消费市场结构优化升级，居民消费正在以商品消费为主向商品和服务消费并重转变。1至5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8%，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是20.6万亿元，增长1.4%。其中，除汽车以外的消费品零售额增长2.7%，服务零售额增长5.4%。2024年，国家卫健委等16部门联合启动体重管理年，今年正是收官之年。为响应号召，今天全国最大的健康 AI 应用蚂蚁阿福发起了科学减重1亿斤健康行动，希望帮助用户科学管理体重，守护健康。配合该行动，阿福计划补贴智能体脂秤，升级 AI 功能，当 AI 私教，组织健康挑战赛。最后来关注到国际方面的消息，记者今天了解到，菲律宾校园枪击事件死亡人数已经上升到了4人。当地时间今天上午，菲律宾塔克洛班市的一所高中发生枪击事件，事发时正值上课期间，校园内传出了数声枪响，引发了校内师生恐慌。警方表示，2名涉案嫌疑人已经被逮捕，均为未成年人，警方正在对案件的细节和作案动机展开调查。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本次新闻是由卓伟为您编辑播报，接下来请各位继续收听空中门诊。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4: 我是镇江交警戴成飞，提醒您车辆要按照规定的载客人数载客，超员载客是交通违法行为，即引发事故，驾驶严重超员的车辆从事非法营运，还可能涉嫌刑事犯罪。
5: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6: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5: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6: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7: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8: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5: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6: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9: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8: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0: 这里是快乐888镇江交通广播，关注精彩生活，享受健康人生，欢迎收听全国健康品牌栏目空中门诊。
10: 一首浅声吟唱的歌，有如织锦在倾诉衷肠，一首婉转呢喃的曲，好似情人在絮絮低语。再回首之前的相聚和离别，快乐与忧伤是人生的跑调，也是另一番小情调。

0: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 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越来越多的人有了三餐不规律、边吃饭边工作、狼吞虎咽等饮食习惯。一项新的研究显示，这种碎片化饮食习惯可能会加剧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帮您解读什么是碎片化进食，并告诉你怎么吃能保护心血管。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2: 小诊室大医生，普及科学健康知识，传递前沿医疗资讯，搭建医患沟通桥梁，治病找医生，健康靠自己。空中门诊，一路有爱，暖心相伴。
3: 身体，
1: 关注精彩生活，享受健康人生。各位好，我是卓伟，欢迎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们的节目呢会在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下午2点到3点，也会在 FM 104浙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当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当然，也是会邀请到浙江多家医院非常专业的各科专家医师做客节目当中，为大家答疑解惑，为我们的健康保驾护航。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于浙江市359医院手外科的王树鹏主治医师。王医生你好。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生活当中啊，你会发现手麻是再常见不过的一种身体感受。有的时候啊，趴在桌上睡觉，或者说呢，长时间拎重物以后，手部会出现这个麻木。你会发现活动几下，这种麻木的感觉迅速消失了。那有的时候啊，这个手麻是毫无征兆，频繁发作，好像无论怎么休息也没有办法缓解，甚至会逐渐的加重。那到底什么原因会引起手麻呢？先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健康问诊台。
3: 身体不是别硬扛，健康疑问不用慌，您关心的每一个健康问题都能在这里找到专业答案。打开电波，连接健康，健康问诊台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
1: 好，那到底生活当中有哪些原因会引起手麻呢？请王医生来给我们解答一下。
4: 引起手麻呢，是这个我们这个生活中是比较常见的一种情况。有一些呢，它是一些生理性的麻木。上面主持人说了很多这个生活方式，它主要是呢压到了这个局部的血管，导致这个局部的一个血流啊循环受到了一个阻碍。这种引起的手麻呢，我们完全不需要放在心上。但是
1: 过一会儿就好了
4: 啊，这个自己休息它会自行缓解的。如果这个频繁的发作呢，休息了也无法缓解，甚至出现这个症状加重，这个时候呢我们就需要提高警惕了。这可能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劳累的一个表现，而是身体发出的一个疾病的一个预警。
1: 那有哪些疾病呢？
4: 现在我们比较常见的呢，我可以跟大家介绍下面几个啊，比如说这个颈椎病。现在呢，颈椎病是我们这个生活中比较常见的一个诱发手麻的一个普遍的一个病因，上至中老年人，下至学生、上班族啊，都被这种疾病困扰过。长期低头看手机啊、久坐、伏案工作、睡姿不当啊，都会导致我们这个颈椎啊承受这个一个超出它负荷的一个压力。慢慢的出现这个颈椎间盘的一个突出、颈椎骨质的增生，颈椎曲度变直等相关问题，也就带来了手麻的一个症状。我们这个颈椎呢，它是连接着这个躯干和大脑，内部布满了这个负责传递感觉的这个神经根。一旦颈椎病病变压迫到了这个神经根，它就会引起这个手部发麻的这个症状。
1: 很多颈椎病的人好像都表示手有发麻的这个情况出现。
4: 对对对，这个

0: 脑梗死、脑出血呢、脑动脉硬化等问题啊，都会造成这个局部大脑这个局部的一个供血的不足，损伤控制肢体感觉的这个中枢神经，进而诱发这个肢体的麻木。
1: 嗯，那这个脑血管疾病所导致的手麻，跟刚刚我们讲到的这个颈椎病的这个手麻有什么不一样呢？
0: 它这个脑血管疾病这个引起的手麻也是很有特点的啊，也是这个单侧的一个手麻。
1: 嗯，
0: 但是它通常会伴随着一些头部的一个症状，有一色肢体无力啊，头晕头痛啊，主要是这个神经，这个神经元受中枢神经受到了一个抑制，那可能会出现言语啊、视物啊那个模糊含糊啊、口角流涎等症状
1: 啊。
0: 这类手麻也没有一个任何的诱因，而且这个随时可能发生，也可能是在静坐啊、睡眠呢、啊，它就突然就会出现这个情况，啊，有的一些可能会缓解，那有一些呢，可能这个也会加重啊。这个、
1: 我们说是小中风，有的时候它能缓解，
0: 对
1: 吧？
0: 对对
1: 对，
0: 这个主持人也是很专业，
1: 因为之前有了解过，对，嗯。
0: 但是这个就是缓解了之后也不能忽视，这个其实是大脑已经给我们发出了一定的信号，
1: 是
0: 啊，而且这种疾病呢，由于在这个三高的患者和一个动脉硬化的一个人群中，它是比较高发的，
1: 嗯，
0: 手麻往往也是这个脑梗发作的一个前兆。啊，拖延就医可能就会造成一个不可逆的一个脑组织损伤，可能甚至出现这个危及生命的一些情况。
1: 是这种情况啊，这是最危险的啊。
0: 嗯，
1: 还有什么？
0: 还有比如说这个腕管综合症，也是我们比较常见的，
1: 就鼠标手是吧？
0: 对对对，也是我们科室经常去接触的一类疾病，也是我们科室主治的一类疾病。
1: 嗯，
0: 经常用电脑打字啊，做家务啊，手工编织、搬重物，这个手部活动多的这一类人群，他可能会频繁出现手麻，这个大概率可能就是一个腕管综合征导致的，也就是大家常常说的一个鼠标手。
1: 嗯，
0: 手腕正中间呢，它是有一个狭长的隧道啊，叫做这个腕管，正中神经从中间通过，这个长期重复这个手腕运动，手腕过度受压，就会导致腕管内的一个压力骤增，它挤压到了正中神经，从而引起这个手麻。这个主要集中在这个拇指、食指、中指啊。那个环指的桡侧板啊，都会出现这个麻木的一个症状。夜间睡觉的时候呢，麻木会感觉会很强烈，甚至呢，有的时候可能会麻醒。麻醒呢，你轻轻晃动晃动手指啊，活动活动手腕啊，
1: 就好，
0: 这个症状就会好一些。
1: 嗯、
0: 对对对，啊，初期呢只是偶尔发麻，若不及时调整呢，这个感觉的减退是比较严重的，可能会出现手部的刺痛啊、无力啊、连拿筷子、拧毛巾等动作都难以完成。
1: 是的，所以也不能忽视这个腕管综合征啊，因为手麻给我们生活带来的一些不适，包括健康所带来的一些隐患啊。
0: 嗯，对对对。
1: 还有吗？
0: 还有比如说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啊、嗯，糖尿病患者呢，如果长期这个血糖控制不好啊，它就会引起这个全身的神经和毛细血管的一个小的一个病变啊，引起周围神经病变。手麻呢就是一个早期的表现。
1: 嗯，
0: 与它其他病因不同啊，糖尿病引发的手麻多为双侧对称性出现，
1: 就两个手都会有，
0: 两个手同时出现啊，从指尖呢、脚尖开始，慢慢蔓延至手掌、脚掌，甚至还会伴随着这个手部皮肤感觉迟钝、烧灼感、针刺样疼痛。
1: 嗯，
0: 就像戴了一层手套啊，这个手麻木的不灵活。
1: 嗯。
0: 很多痛药我都忽略了这个手麻的信号，等到症状严重时啊，神经损伤就无法逆转了，有的时候还可能诱发这个足部的溃烂、感染呢、更严重的一些并发症，糖尿病足啊。
1: 嗯、是，这是糖尿病患者要格外当心注意的啊。嗯，
0: 还有这个生活中啊，可能有一些营养缺乏，但是这个现在相对于少见了。还有一个就是末梢神经炎
1: 啊，
0: 它都会引起这个手麻。除了一些器质性病变外啊，身体缺乏营养、神经炎等也会导致这个频繁的一个手麻。
1: 嗯，
0: 常吃节食、减肥啊、挑食、偏食的这一类患者，胃肠道吸收功能较差的这一类患者，他很容易触发维生素 B1、B6、B12 和 B 族维生素。
1: 嗯，
0: 这类维生素是维护神经系统的一个健康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关键。啊，缺乏后它就会导致这个神经传导异常啊，引发这个双侧手麻。
1: 嗯、
0: 还有另外病毒感染。药物副作用、酒精刺激等啊，都会诱发这个末梢神经炎，表现为手脚麻木、感觉减退、肢体无力啊，症状也多是多称对称性出现。这类手麻呢，就是经常会被误以为是啊劳累导致的。
1: 嗯，
0: 长期不能充足营养和这个不排查病因，可能会这个让这个神经损伤它进行一个持续的一个加重。
1: 是的，你看啊，这个小小的手麻其实背后也是隐藏着很多的健康隐患啊。如果呢偶尔有原因的，比如说我们啊中午在这个

0: 桌子上趴了一会儿，起来之后发现手麻，就这种一过性的啊，不用太慌张。如果频繁出现手麻的情况，咱们就一定要就医了，别把一些早期的信号当成是小毛病啊，要及时的排查，科学的调理，这样才能够远离疾病给我们带来的困扰。那不过今天在节目当中啊，我们稍后要会和大家来详细的聊一聊啊，在这个手外科比较常见的导致手麻的一种疾病，叫做腕管综合征。那您对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啊，有任何的疑问困惑，都可以来关注一下卓伟的微信，卓伟全拼 FM 八八八，卓伟全拼 FM 八八八，直接给我留言就可以。今天呢，做客到节目当中的嘉宾是来自于镇江市359医院手外科的王树鹏主治医师。好了，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会儿，在一段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是卓伟，稍后见。
1: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2: 垃圾遍地扔，
1: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2: 饮料瓶子飘我家。
1: 南朝484，多少楼台
2: 都刻着到此一游。
1: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2: 我全摘走。
1: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2: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失忆。
3: 三分之一意识，三分之一牛奶，三分之一奶泡，构成一份完美的调和。看窗外人来人往，不管风平雨住还是疾风骤雨，捧起这一杯香醇，听一段醉人旋律，生活与你，你与生活都如此默契。
4: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5: 关注民生，服务百姓，求医问药，共享健康。空中门诊，做你值得信赖的家庭医生。
0: 好的，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锁定频率收听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空中门诊。各位好，我是卓伟。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镇江市359医院手外科的王树鹏主治医师啊。王医生你好。
6: 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52岁的张阿姨啊，最近表示说啊，我这手麻的厉害啊，晚上呢经常会被麻醒，然后发现哎，甩一甩手可能会好一点，但是最近啊，连饭碗都快端不住了。她退休2年的时间了啊，平常呢主要是在家里带带孙子，做做家务，偶尔会刷刷手机。那么半年前开始啊，她的拇指、食指和中指像是戴了毛线手套啊，她是这样形容的啊，就这样一种感觉的麻木刺痛。那么最近连这个拧毛巾啊、扣纽扣啊都使不上劲儿了。到医院经过这个肌电图的检查，最终是被确诊了腕管综合征。他非常不理解啊，说我又不上班啊，我也不干重活，为什么会得这个病呢？与此同时啊，28岁的小王也是因为同样的诊断走进了诊室。他呢是一名程序员啊，每天要敲键盘超过10个小时，那么难得休息下来还要打打手游玩玩手机。他的困惑啊，恰恰是和张阿姨相反。他觉得说，这不是老年人才会得的病吗？我年纪轻轻的，怎么也这样了呢？其实啊，他俩都没有错，但是呢，也都不全对哈。腕管综合征啊，它可能会发生在任何年龄段，但是不同人群的罪魁祸首是截然不同的。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来给大家揭开这个手腕堵车的真相，并且教大家该如何预防和康复。啊，首先呢，先请王医生来给我们解释一下哈，就是我们这个手腕里的这个隧道哈，那为什么会出现堵车的情况呢？
6: 这个我从这个下面下几点给大家讲一下这个问题啊。
0: 嗯，
6: 首先呢，要理解这个隧道为什么会堵车，我们首先要了解一个这个腕管的一个解剖结构，它是一个长成什么样子的。 啊，我们才能从这个原因去解决它为什么会堵车，这个找到这个原因。
0: 嗯，
6: 在腕部的这个掌侧呀，是由坚强的一个腕横韧带和腕骨啊进行构成的一个骨纤维的一个通道，我们称之为腕管。啊，这个腕骨呢，一共有八块，前后分两列排列。啊，左面有这个，桡侧呢是由这个，桡骨，啊和这个大跺脚骨啊，尺侧呢由豌豆骨、勾骨构成啊。这四块骨头呢，它的平面是高于其余几块骨头的，啊，它就构成了一个叫腕骨沟啊。
0: 嗯、
6: 这个沟壑呢，两侧是高的，中间是低的啊。完了，上面的腕横韧带呢，正好附着在这个两边这个高的这个骨头啊，它是构成了一个密闭的一个空间，
0: 嗯，
6: 就类似于一个口的这个形状似的。这个空间呢，它是固定的啊，这个中间呢有着九条肌腱和一个神经。这个神经呢，因为它这个里面的空间是固定的啊，但是一旦里面的那个内容物增多了啊，或者是外部这个空间啊变狭小了啊，就会导致我们这个正中神经受到一个压迫啊，就会出现这种麻木的症状，也就是说我们主持人说的这个堵车啊、
0: 嗯、
6: 这个症状啊。
0: 是
6: 这个主要这个原因呢有以下几种。那首先是一个外伤引起的，外伤引起的呢就是骨折呀、脱位、扭伤、挫伤。腕管是一个正常规则的一个形状啊，一旦改变了这个腕管的这个形状啊，导致这个腕管原有的容积变小了，
0: 嗯
6: 啊，那你里面的内容物啊就肯定是受到了一个挤压，就导致这个正中神经的一个相应的症状。
0: 嗯，就是比如说外伤的话，比如说我这一撑一下，
6: 嗯，
0: 胳膊肘这儿对吧，手腕这儿撑一下、嗯、它可能就会扭伤了。
6: 嗯，我用一个最简单的一个比方，假如说我们家里面啊、
0: 嗯、
6: 五口人住一个40平的房子、
0: 嗯、
6: 啊，每一个人都正常好，但是我们这个人不变的，这个房子变小了，
0: 嗯，
6: 哦，住了一个30平的房子，那有的人可能就会觉得挤了，
0: 就得挤一块了、
6: 对对对、一旦挤了呢，它就出现了一个相应的一个症状、还有一个呢，就第二点，腕管内呢各个肌腱呢它都是有自己的一个功能啊，但是一旦它出现了相应的一些病变了啊，它就可能会出现一些相应的症状、
0: 嗯、
6: 啊，周围肌腱的一个慢性的一个发炎呢，如非特异性这个屈肌腱肌腱滑囊炎、类风湿性的一个肌腱的一个滑膜炎，急性钙化性的一个肌腱炎、滑膜增生，它会导致内部的啊肌腱增粗啊，导致这个原有的空间不足了啊。原来呢啊，你原来我们可以说这个房子是正好的啊，但是人一旦胖了之后，这个房子就显得小了，
0: 就显小了，对、
6: 啊、
0: 跟穿衣服似的，是吧？
6: 对对对。
0: 哎，那这个慢性炎症是怎么形成的呢？
6: 这个慢性炎症啊，有一些是特殊的疾病，我们比如说这个类风湿性的一个肌腱的一个肌腱炎、它是类风湿一个，它肯定是有一个类风湿的一个关节炎，
0: 嗯，
6: 它会诱发这一类的疾病，
0: 就是免疫系统的一个问题。
6: 对对对、
0: 嗯、
6: 还有一些呢就是可能会劳累引起啊、
0: 嗯、
6: 外伤性的一个引起啊，都是一些这个诱发这个肌腱发炎的一个病因。
0: 嗯，
6: 这个具体的问题可能我们就是要具体分析了。
0: 这个在临床上就是发生的几率大吗？
6: 这种的话比较少见的、
0: 哦、
6: 啊，除了有相应疾病的，多部分还是说像我们这个张奶奶和这个小王啊，他这种劳损引起的这个肌腱发炎，
0: 这是比较多见的。
6: 这种是比较多见的、
0: 哦、
6: 还有一种就是第三种，就是占位性的一个病变、
0: 嗯、
6: 腱鞘囊肿啊、良性的肿瘤啊、恶性的肿瘤啊引起这个腕管的内容物增多，它不是这个、
0: 嗯、
6: 它不是这个位置的，它也在这里面挤了、
0: 嗯、
6: 它就导致原来的空间就表现一个不足了、
0: 嗯、
6: 啊，像我们比较常见的这个腱鞘
0: 囊肿，
6: 对
0: 对
6: 对,
0: 对,
6: 对，这个是比较多见的。
0: 是
6: 啊，还有一个就是慢性的劳损，刚才像我们刚才已经说过了，如过度的一个掌屈啊、背伸呐、你频繁的一个腕关节的一个活动啊，它就会引起这个局部的一个发炎、
0: 嗯、
6: 还有一个就是退行病变，像这个刚才说这个我们这个病例分析里面这个奶奶，她可能大概率是一个退行性病变引起的，
0: 就又上年纪了是吧？
6: 对对对，
0: 主要是跟年纪还是有关系的啊，
6: 它是有关系的、
0: 嗯、
6: 但是不是说
0: 绝对
6: 绝对原因。
0: 嗯，
6: 还有一个就是第五点，就是一个与内分泌紊乱的一个有关。
0: 嗯，
6: 像这一类患者呢就是特异性比较高，跟这个本身这个腕关节的这个活动啊反而影响还不是很关联性不是很大。
0: 嗯嗯嗯，
6: 多见于妊娠人呢、液体滞留啊 啊，哺乳啊，绝经期的一个妇女，也可以见于这个甲低的一个患者，因为他这个体液的平衡有一个改变，还有一个糖尿病，这个我们上面也讲过，
0: 对对，
6: 诱发神经病变引起这个麻啊，腕管。
0: 嗯，所以它其实这个病因还挺多的，对吧？
6: 嗯、对，
0: 会造成这个疾病的因素。

0: 也挺多的，但是临床上比较常见的一个就是外伤，还有就是一个慢性的劳损。
1: 对对对，
0: 啊，上了年纪的人，然后再加上如果在家里特别勤快爱干活的人群，
2: 情况下我们呢就可能是要涉及到一个正中，这个是我们前面也说过了，它是正中神经导致的一个症状。
0: 嗯，
2: 那我们可能就是要从正中神经的支配啊去看这个问题。正中神经支配呢是支配前臂的一个大部分肌群，在手掌支持那个支配的呢就是大鱼际的三个鱼际肌、对掌肌、拇短展肌和这个拇短屈肌的一个前头，以及第一二眼状肌。它在临床上表现的呢主要是以两个方向为表现啊，第一个呢就是一个感觉上的一个异常，还有一个就是运动上的一个异常。感觉上的异常呢就是桡侧三个指或四个半，四个手指这个桡侧半的一个麻木疼痛、移走感。这个症状呢就是夜间呢或清晨的时候比较明显，可能放射到肘部啊、肩部活动啊，甩手之后这个症状会减轻。还有这个是感觉上的一个异常，如果这个长时间呢这个不去干预这个疾病，那神经一旦受到损伤了，它对这个支配的这个肌肉这个活动啊也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就表现这个拇的一个手指的一个外展呢，抬拇指啊和拇指的一个对掌啊，这个功能会出现一个异常。如果时间久的情况下，这个神经支配出现问题的情况下，最严重的可能会导致我们这个一个鱼际肌的肌肉的一个萎缩。这种萎缩一旦发生了呢，它是很难恢复、很难逆转的。
0: 所以说不要小瞧这个手疼或者是手麻啊，长时间下去的话，还是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极大的不便。而且它这种损伤的话，是不是就是不可逆的？
2: 这个
0: 严重的话，
2: 这个就是这个也是为什么这个我们要是积极的去治疗，积极的一个干预。这个就考虑到一个这个正中神经的一个病变
0: 啊，
2: 病变的初期呢是正中神经是水肿充血，但是逐渐由于这个压迫性缺血啊，它就会造成神经内的一个纤维化，神经内周突压缩和磷脂髓磷脂的一个消失，髓磷脂鞘的一个消失，最后这个神经组织啊就变回成纤维组织了。它这个内部的这个神经内管呢消失，并那个被胶原组织这个替代了。这种损伤它就是不可逆的。你神经组织呢，我们是传递电信号的啊，去支配这个运动和这个调控感觉。一旦它把它这个原有的功能啊，它这个神经内管消失，被胶原组织替代，这个情况一旦发生，它这个本质就发生了变化。它就没有它这个电信号的一个传导的一个能力，它这个远期支配远端这个收缩肌肉的收缩活动功能就没有
0: 了，下降了。对，
2: 就没有了。感觉可能是最开始是减退，那可能如果一旦发生了，它支配的某一片的一个感觉可能就彻底丧失了。这是一个神经症状的一个进行性加重的一个过程。
0: 所以还是要积极的去干预啊，去进行一个治疗啊。那么具体在临床上该如何来确诊啊，到底是不是这个腕管综合征呢？稍后节目当中我们会继续详细的来和大家聊一聊相关的话题啊。今天啊做客到节目当中的嘉宾是来自于镇江市359医院手外科的王树鹏主治医师。好了，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会儿，在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是周伟，稍后见。
3: 喂，谁呀？
4: 阿姨，是我呀。上次帮您介绍的那个理财产品啊，现在盈利都能到15%了。
5: 您只要买了，那就是钱生钱。
3: 你只要买了，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了。
6: 大爷，我对您跟亲人一样，还能骗您？这套纪念币买到就是赚到，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您的养老金放在那只能贬值，不如拿出来，
7: 拿出来就都是我的了。
8: 来，大妈，我免费送您一套保健品，不图您啥啊，交个朋友，放长线钓大鱼，等熟悉了我再让你用房子贷款，嘿嘿嘿，到那个时候全是我的。
9: 阿姨，
7: 大爷，
8: 阿姨，大爷，
7: 您
8: 信
7: 我
8: 的
7: 没
8: 错。
10: 住口，巧言辞黄。大爷大妈请牢记，莫贪心莫轻信，看住咱的养老金，别让骗子如了意。
11: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

0: 小窝气象报天气。
1: 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小窝气象。今天是2026年6月22号星期一。老天爷这几天啊，在镇江开了一场大型淋雨派对，目前看来呢，派对的热情丝毫不减，雨水哗啦啦的，那叫一个管够，空气里啊都能拧出水来，湿度直接拉满。那这一周的天气主题呢，基本可以概括为与你同在。今天正处在雨势最猛的阶段，之后几天虽然会逐渐收敛一些，但阵雨还会时不时来串个门，所以啊，出门一定要揣把伞。气温方面倒是挺贴心，在雨水的压制下保持着凉爽舒适的状态，最高在26度左右，最低20度出头。晚上睡觉啊，不开空调也很舒服。就是晒衣服这事儿啊，得靠战略了。咱们今天呢是大雨转阴的节奏，东北风4到5级，出门打伞的话一定要握紧了。气温方面，最高是26度左右，最低21度，温差不大，体感呢就是凉飕飕、湿漉漉的。另外，因为雨势不小，周边山坡和低洼地带风险较高，已经发了地质灾害预警，路过的时候别逗留，安全第一。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0: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2: 我是镇江交警季杰，近期我们正在开展酒醉驾违法整治，希望驾驶员朋友出行时切记做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时刻牢记安全第一。
3: 闺女，开饭了。
4: 哎，来啦。
5: 爸，这黄瓜也太老了吧。
3: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儿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5: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3: 哎，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
5: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3: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5: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3: 对呀。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5: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3: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5: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3: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5: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3: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5: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0: 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越来越多的人有了三餐不规律、边吃饭边工作、狼吞虎咽等饮食习惯。一项新的研究显示，这种碎片化饮食习惯可能会加剧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帮您解读什么是碎片化进食，并告诉你怎么吃能保护心血管。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1: 关注民生，服务百姓，求医问药，共享健康。空中门诊，做你值得信赖的家庭医生。
0: 好的，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锁定频率收听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空中门诊。各位好，我是卓伟。我们的节目呢会在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下午2点到3点在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今天在节目当中啊，我们来跟大家聊到的呢是在这个手外科会比较常见的腕管综合征啊。那有人说，哎，不就是发作起来手有点麻吗？忍一忍就过去了啊。还有一些老年人会觉得说，哎，年纪大了，有点这个小毛病也是很正常的。或者说有些人听说啊，哎呀，治这个病得要做手术，要在手上动刀，太吓人了，那还是先拖着吧。啊，有无数被这个手麻手痛折磨了数月甚至数年啊，却因为对于这个治疗无所谓的态度，或者说对手术的恐惧而一拖再拖的患者。那其中呢，有很多人是因为延误治疗，已经从最初的这个手腕会从腋间麻醒发展到了大鱼际开始萎缩了，拿不住筷子了啊，扣不上扣子了，到这样的一个严重程度啊，当然可能就为时晚矣哈。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就继续来和各位接着聊一聊啊腕管综合征的这个话题。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镇江市359医院手外科的王树鹏主治医师。王医生你好。
2: 主持人好。
0: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和大家接着聊到哈，有关于这个腕管综合征，刚刚讲到了可能会手痛、手腕痛啊，这个手麻出现这样的情况，那有人可能就比较警惕了啊，我得去看一看了。那么去医院，很多人说，哎，那我就挂一个骨科啊，画一个这个手外科，那医生会帮我们做哪一些相关的检查来确诊呢？
2: 首先呢，肯定是先要进行一个简单的一个查体啊。我们这个症状啊，这个腕管综合征的症状还是很典型的，我们也去根据这个查体呢，看一看它是具体是这个多久了啊，轻重程度啊，这个典型的一个表现呢，就是这个手指的感觉上的一个异常啊，还有这个看鱼际肌有没有一个萎缩啊，完了这个还有一个就是做临床上的一个这个试验检查，叫屈腕试验。把我们这个手腕屈曲的时候，看一分钟之后，这个手指麻这个症状啊有没有一个加重，还有这个医生呢是了解这个正中神经的一个走形的啊，还有个叫神经的一个叩击试验。我们这个手指呢放在这个正中神经的一个走向上面，轻轻的进行一个叩击啊，完了这个时候检查你这个手指的这个麻木有没有一个加重。这是我们比较能做的一个叫比较简单的一个叫实验学的一个检查。那还有一些就是影像学的一些辅助的一个检查。
0: 哦，拍片子了。
2: 拍片子我们可以看到，之前我们也说过啊，如果出现一些骨折啊、脱位啊，还有一些骨刺的生长，它可能会导致腕管的一个内部空间减少，会影响到一个正中神经。我们可以通过片子看有没有这个情况。还有一个电生理的一个检查，比较敏感，这个比较可靠的一个指标啊，就是这个肌电图。上面主持人也说过了啊，肌电图就能确诊这个正中神经，主要是查呢，看这个正中神经的传导速度啊有没有变缓。这个肌电图呢，也是目前这个正中神经腕管综合征啊确诊的一个金标准啊，也是最有效的一个了。此外呢，我们还可以做一些核磁共振的一个检查啊，看一下这个腕管内的一个情况，有没有肌腱的水肿啊，有没有韧带的水肿啊，骨性结构的一个改变，还可以做一些这个腕管内部的一个压力的一个测定， 如果他这个压力呢是属于升高的啊，是异常的，那我们考虑呢可能考虑这个正中神经它是受压迫的啊，看要不要做一些相应的治疗啊，去缓解正中神经受压的一个症状。
0: 嗯，
2: 还有就是超声检查，超声检测测量中呢，这个正中神经这个横截面积是诊断这个腕管综合征的一个可靠方法，但所有的方法放在一起呢，还是这个肌电图啊，这个最有权威性
0: 金标准。
2: 嗯，对对对，
0: 是啊。总之这个其实诊断也不是很难，是吧？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说一说，一旦确诊了之后该如何进行治疗。我相信大多数的人都会跟医生说，医生我要先保守治疗，是吧？啊，那如何来进行有效的保守治疗，这个是很重要的啊。
2: 这个治疗呢，现在的我们可以说呢，可以分为这个非手术治疗，也就是这个保守治疗，还有一个就是手术治疗。还有这个研究这个叫腕管综合症的这个医学者也是很多的，大部分呢认为这个轻度啊，这个一些症状比较轻啊，病程比较短的一些患者啊，这个非手术治疗是很有效的。
0: 嗯
2: 啊，可能这个时间比较短，症状相对明显的一类人群呢，我们考虑可以给他用一个外固定啊，进行一个腕关节的一个制动。
0: 需要打石膏吗？
2: 对对对，打石膏，打胶板，让这个腕关节得到一个自我的一个休息啊，把这个炎症啊，它自我通过自我的一个吸收，啊，减轻这个正中神经的一个症状。一般呢是固定这个腕关节啊，

0: 于这个轻度的一个背身位，1到2周啊。这个期间呢，我们还可以考虑那个口服一些消炎止痛类的一个药物啊，主要缓解这个局部的一个炎性的一些症状。
1: 嗯，
0: 还有就是比较常见的保守治疗，我们可以进行一个腕管的一个封闭，一个局麻药的一个应用。我们应用这个利多卡因和类固醇制剂啊，做一个腕关节内的一个注射啊，每周1次，3到4次一个疗程。嗯，其余呢，我们还可以考虑一些做一些这个中医的一个理疗，
1: 嗯，热敷啊什么的。
0: 对对对，主要还是针对于这个局部炎症的一个缓解吧，或者是促进它吸收，没有这些炎症反应，这个症状就有一个明显的缓解。
1: 嗯，这种保守的治疗方法大概要治疗多久才能彻底好呢？
0: 这个
1: 不一定，
0: 不能确定，
1: 每个人情况不一样。
0: 因为这个虽然说是短时间内的，轻重程度它也是
1: 多短呢？就这种，
0: 您看这个，我们上面已经说过了啊，这个固定背身位要1到2周啊，2周之后我们可能就要把这个东西拆掉，拆掉了之后根据这个情况看啊，观察，或者说这个有一些这个保守治疗的方法呢，不缓解症状不是特别明显，那我们考虑再尝试其余的一个保守治疗的一个方法，
1: 多次尝试。
0: 对对对，但是如果说呢，可能这个一直这个症状都不太有效的情况下啊，那我们就可能考虑这个保守治疗对此类患者是无效的。还有一种呢，就是还有一个关键的一个因素啊，我们会跟患者也会反复沟通，根据我们会进行一个详细的一个病史的一个询问，考虑他这个具体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我们讲的最多可能就是一定要去除这个病因，如果说你这个手是一个劳累引起的，那你在我治疗的过程中啊，你可能是得到了一定的缓解，但这个治疗稍稍结束了，你又投入这个工作和劳动这个之中，
1: 会复发的。其实
0: 对，肯定是会复发，
1: 是是是，
0: 你这个病因不去掉啊，肯定是很难能解决。
1: 那来说一说吧，就有些人可能就是属于顽固分子啊，怎么这个保守治疗都取不到很好的效果，那这时候医生会建议我们，你还是手术吧。
0: 这个时候，对啊，我们一般的话，指标上只说的是这个非手术，2周无效，急性的一个腕管综合征，我们就可以考虑进行一个手术的治疗。还有这个腕管综合征上面这个病因，我们也说了很多条啊。那如果说是一个外伤引起的，你这骨折脱位啊，那你这个骨折脱位你不解决掉的情况下，你这个腕管的内部空间和结构不恢复正常，那你这个问题肯定是解决不掉。还有一个就是占位性的病变，如果出现了一个囊肿在里面啊，那它的空间就是这么大的，可丁可卯的啊，那你一旦来了这个入侵者外来的，你不把它弄掉，那这个空间它就是不够的。所以说有一些这个疾病呢，就是还是需要我们进行一个手术治疗，但相对于这个有保守指征的2周无效的啊，我们就考虑建议他进行一个手术治疗，进行一个这个松解啊，对这个正中神经啊进行一个压力的一个释放啊，缓解这个相应的一个症状。
1: 最后节目还有一点点时间，您来简单的说一下会有哪一些手术方法呢？
0: 这个现在比较常见的手术方法我们可以分为3种啊，这种常规的一个手术治疗啊，就是切断这个腕横韧带，解除正中神经的压迫。
1: 我这听着心里都觉得害怕。
0: 确实是，其实还可以啊，这个切口也不是很大啊，
1: 创伤小。
0: 创伤我们医生肯定是尽量把这个
1: 尽量小，
0: 把这个手术做小做漂亮啊。这个，这个就是呢，在这个鱼际啊，正常有个2公分左右的一个小切口啊。这个优点呢是，确实就是一个绝对性的一个优点，它这个能显露出这个腕横韧带啊，这个松解很彻底，
1: 是
0: 啊，松解彻底那个症状缓解呢，可能就会也要疗效看确切很多啊，这是比较常用的一个，我们用的比较多的一个。
1: 还有什么治疗方法？
0: 还有一个就是可以进行一个微型的一个钩刀啊，钩刀治疗，这个也是一个小的一个微创型的一个手术治疗，这个优点呢就是，那个组织损伤的一个轻，手术时间短，在这个掌长肌尺侧啊，距腕横纹1厘米次做一个1厘米长的一个小切口，主要是把这个钩刀探进去啊，找到这个腕横韧带的位置，把它切开，这个呢就有一个缺点，因为有很大的一部分是盲槽啊，你是看不到的， 就怕损伤这个叫
1: 其他的一些
0: 神
1: 经组织，神
0: 经的反制，正常神经的一个反制。
1: 那有什么比较好的、这个、
0: 比较好的呢？现在就我们院也在进行，我们科也在进行的一个、就是关节镜下辅助下啊进行这个手术。第二个那个手术的优点就是很确切的，创伤小啊。那它唯一的不确定一点呢，就是你看不到。
1: 对，
0: 这个关节镜一旦辅助进去了之后呢，我们可以在关节镜下操作，
1: 看得清清楚楚。
0: 这就属于就是看得清清楚楚的、哦、啊，既避免了这个这个叫松解不彻底啊，也避免了一个误伤啊，这种呢还是比较好的。
1: 是的，关键这个做完手术之后，不是说就是万事大吉是吧？
0: 对， 对， 对。
1: 后续的这个康复锻炼啊，也得及早的做起来啊。当然，这个也是会有专门的医生来教我们该如何来进行一个康复啊锻炼。好的，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到这里就要告一个段落了，希望可以给大家带来帮助。如果您也有这个腕管综合征相关的困扰的话，都可以到我们镇江市359医院的手外科来寻求医生的帮助哈。好，最后也是再次感谢王医生做客节目当中，给我们带来细致的解答。王医生，谢谢您。
0: 感谢主持人啊。
1: 好，我是卓伟，稍后进入到今天的空中讲堂，一会儿见了。
2: 系上安全带这种小事儿、就不用再提了吧。开车打电话这种也不用再说了吧。什么发短信呀，发微信呀，微博呀，我看就总之有比我们更关心您的人在家里等着您呢。现在开启安全驾乘导航系统，镇江交通广播 FM88.8 为爱全程导航。
3: 让养生深入人心，让健康走进生活，欢迎收听空中讲堂。
4: 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越来越多人有了三餐不规律、边吃饭边工作、狼吞虎咽等饮食习惯。一项新的研究显示，这种碎片化饮食行为可能会加剧心血管疾病的风险。今天节目当中，卓伟来结合研究及专家观点，帮您解读什么是碎片化进食，并告诉你怎么吃能保护心血管。意大利学者在国际期刊《营养素》发表的这项研究，从2461名成人中归纳出四种吃饭画像。研究聚焦七项日常饮食行为：饥饿时长、是否规律进餐、进食时是否分心、进食速度、是否与他人共餐、是否出现失控进食，以及夜间进食频率，并将饮食模式分为四种。第一是结构化饮食者，进食规律且专心，不深夜进食，很少饮食失控。二，社交型饮食者，常与他人共餐，伴有快速分心和失控的进食行为。三，不规则型饮食者，进餐时间不固定，常漏餐，伴快速分心和失控的进食行为。四，紊乱型饮食者，常漏餐，伴快速分心和失控的进食行为，偶尔夜间进食。结果显示，结构化饮食者的体重指数、体脂率最低，其饮食偏好与心血管保护性饮食更一致，如偏好蔬果、豆类、鱼类等，较少吃红肉、加工肉。其余三种饮食模式可归为碎片化进食，其中紊乱型饮食者各项指标最差，同时饮食行为越紊乱，上述健康指标表现越差。日常规律进食能让肝脏和脂肪组织的生物钟与昼夜节律同步，改善胰岛素敏感性，减少脂肪在器官周围异常堆积，还有助于稳定胃饥饿素与瘦素的分泌节律，抑制代偿性过度进食的冲动。紊乱进食可能破坏大脑对饱腹信号的感知，不利于血糖和脂质代谢。分心进食会使人在大脑尚未接受到饱腹信号前就摄入过多的热量，若所选食物不够健康，会加重心血管的负担。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营养科副主任营养师葛志文介绍，想要保护心血管，不仅要膳食均衡，还要注重就餐行为。 结构化饮食者应继续保持摄入健康食物和饮食结构均衡，并且严格限制饱和脂肪、酒精、添加糖等摄入。社交型饮食者进餐时可以先吃蔬菜等低热量且能够提供饱腹感的食物，通过与人交流来放慢夹菜的频率，避免无意间摄入过量高脂食物。不规则型饮食者可以尝试少量多餐，在办公桌上常备无糖酸奶、水果、燕麦片或是原味坚果等相对健康的零食。若饭点无法按时用餐，可以先吃这些食物来平稳血糖，避免因为过度饥饿而在晚间大量进食。紊乱型饮食者先从减少漏餐和深夜进食做起，保证胰岛素和血糖回落基线，减轻血管内皮代谢的负担。另外，吃饭的时候建议放下手机，每口饭咀嚼15到20次，帮助放慢进食速度，重新建立大脑对胃吃饱了的感知信号。吃饭的时候啊，有些举动虽然无声，但却是透视健康的窗口。北京大学首钢医院营养科主任龚雄辉介绍，以下这些吃饭的习惯劝大家最好改掉。首先是边吃边看，肩颈受伤。边吃饭边玩手机，姿势会不自觉地变为头前倾、肩上耸、含胸驼背，长期可能会造成肩颈肌肉疲劳、酸痛、失衡，严重者甚至会出现颈椎反弓、椎间盘突出等。另外，边吃边看手机会让人忽视食物的味道，既会不知不觉间吃很多，也会让消化功能大受影响。用餐时首先要保证桌椅高度合适，双脚平放时大腿与地面基本平行，同时挺腰端坐，确保肩颈肌肉放松。吃东西的时候以碗就口，也就是端起碗将饭菜送至嘴边，以减少颈椎的过度屈伸，避免肩颈受累。第二是狼吞虎咽，胃肠受伤。咀嚼不充分会给肠胃带来额外的负担，很多食物啊，尤其是坚硬食物无法充分消化，容易造成消化不良、胃胀气等。如果吃太快，口腔难以仔细地感受食物中的危险物，比如鱼刺、鸡骨等，可增加消化道机械性损伤的风险。大脑感知胃肠发出的饱腹信号需要20分钟，如果吃饭太快，容易造成过量进食，引发肥胖、胰腺炎等疾病。平均就餐时间尽量要保证在15到30分钟，吃鱼肉、鸡肉等含刺骨头的食物时更加要谨慎，建议每一口饭菜都要多嚼几下，在细嚼慢咽中来感受食物的质地和味道。挑挑拣拣，营养不良。挑食、食欲差是营养不良的常见原因，在儿童、老年人和减肥人群当中尤其高发。无论是哪种情况引发的挑食，都会造成营养摄入不均衡，引发相关的健康问题。你可以通过增加食物的颜色搭配，提升食物的视觉吸引力，或是加入山楂、陈皮等药食同源的食物，有助于健脾开胃，激发食欲。如果单纯的食欲变差，需要尽早判断是否是为急性疾病、情绪压力导致的。尤其是老年人长期食欲不振，可能是肺炎、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等的信号。总是趁热吃，食道受伤。超过65摄氏度的食物均可称作为是烫食，会对口腔、食管黏膜造成热损伤，长期反复损伤容易引发黏膜的慢性炎症，诱导细胞癌变，从而增加食管癌的风险。刚出锅的热菜或是热茶、热汤、热粥等，上桌之后建议先凉5到10分钟。你可以用手来感知温度的高低，如果饭菜在70度以上，正常人端盘子1到2秒就会被烫得受不了了。如果能端住端稳，说明温度在50度以下，可以食用。 最后就是暴饮暴食，双心受伤。暴饮暴食啊，分为两种，一是暴食症，这是属于心理障碍；二是情绪性进食，指的是面对压力或是情绪困扰时，通过吃来发泄，这种是更为普遍的。这种进食经常摄入的是高盐、高油、高糖食物，会影响胃肠功能，甚至升高血压，加重心脏负担。不受控制的进食还容易让人陷入暴食焦虑再暴食的怪圈，进一步的加重心理负担。首先，我们要学会正确的放松方式，压力大的时候可以与亲朋好友沟通，或者通过运动、逛公园、绘画等其他方式来释放情绪。如果连续多次在短时间内，尤其是两小时内摄入大量食物，并感到强烈的内疚和羞愧，这可能是暴食症的征兆，建议要及时咨询心理医生，以获得专业的指导和干预。你记住了吗？好，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是卓伟，我们下期见。
2: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各位好，我是卓伟，首先来关注天气。
2: 万千气象，
1: 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是阴有阵雨或是雷雨，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17到8级。今天最高气温24到25度，明天全市阴有时有阵雨并间止，气温是20到26度。后天全市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是雷雨，气温是21到28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阴，有时有阵雨并间止的天气，气温是20到26度。好，接下来请各位整点对时。

大家好，我是静静，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快乐就是前方有路，身旁有你，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中国工商银行镇江分行提醒您整点对时，即日起至12月31号，制造业小微企业看过来，工商银行制造易贷是基于企业经营数据的线上普惠信用贷，申请便捷，线上提款额度最高500万，期限最长1年，按月结息到期还本，还享普惠优惠利率，详情可咨询工行镇江分行各营业网点。
1: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2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松南高速路况。目前缓行路段是在苏通大桥段往上海方向的董邦枢纽附近，G2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无锡东路段，G1522长泰高速往杭州方向苏州北枢纽附近，往南通方向的董邦枢纽路段都是受到车流量的影响，现场车道缓行，请经过的车友们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0: 好的，来刷新一下本时段的新闻，一起来看到，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端午假期3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是为65278万人次，日均是为21759.3万人次，同比持平。根据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的消息，今年端午假期长三角铁路发送旅客1011万人次，日均发送337万人次，同比增长28.8%。其中端午节当天发送旅客403.1万人次，创上铁集团端午假期单日旅客发送量的新高。今天是假期结束后的首个工作日，长三角铁路将迎来返程客流小高峰，预计当天发送旅客331万人次。铁路部门计划增开旅客列车106列，其中是直通旅客列车

0: 车61列，馆内旅客列车45列，组织136列动车组列车重联运行，更好地满足旅客出行需求。截止到昨天晚上9点，2026年电影端午档票房是3.92亿元，总场次144万场，刷新中国影史端午档总场次纪录。同时，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已经超过11.82亿元。夏季高温炎热，湿热交争，湿疹、荨麻疹容易反复的发作。不少人认为啊，这只是简单的皮肤问题，靠忍一忍或者是自行用药就能解决。可是，一旦停药，便容易复发，令人困惑又无奈。针对这一问题，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皮肤科副主任医师李云峰指出，慢性的湿疹、慢性荨麻疹等反复发作的根本原因，往往不仅仅是皮肤局部的问题，更是全身气血失调、脏腑功能紊乱、情志不畅的综合体现。要想从根本上来改善这种状况，首先就是要调整当前不良的生活饮食习惯，例如少熬夜，多吃一些新鲜的蔬果，少吃甜食及油炸辛辣的食物。其次，日常皮肤护理以及所穿的服装材质也很重要，症状严重时则要在医生的指导下合理用药，进行科学规范治疗。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本次新闻是由卓伟为您编辑播报，接下来请各位继续收听汽车音乐时间。
1: 我是镇江交警季杰，近期我们正在开展酒醉驾违法整治，希望驾驶员朋友出行时切记做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时刻牢记安全第一。
2: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6: 一首浅声吟唱的歌，有如织锦在倾诉衷肠，一首婉转呢喃的曲，好似情人在絮絮低语。再回首之前的相聚和离别，快乐与忧伤是人生的跑调，也是另一番小情调。

0: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

0: 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随着社会快节奏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选购私家车作为代步出行工具，汽车数量和驾驶人数都不断的在增加，而为了出行安全，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可是有些时候，部分老司机是怎么被扣的分还傻傻的摸不清头脑。本期节目我们来聊一聊平时容易被大家忽略的交通规则。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够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首先来听歌，来自于周传雄，寂寞沙洲冷。

绿，因为在这种时候红绿灯的作用已经不大了，如果按照红绿灯去行驶反而会更危险，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司机朋友们不要按照红绿灯来行驶，主要还是要按照交警同志的指挥，静静的等待该到自己行驶的时候，宁停几分，多一点安全。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情况之下，绿灯也是不能随意行驶的，比如说避让行人和遇到急救车辆的时候，车主朋友也是不能随意行驶的，建议大家多关注路况，而不仅仅是红绿灯。

现如今车辆安装行李架不仅外观时尚，而且也拓展了置物空间，但并不能表示车顶什么行李都能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载客汽车除车身外部的行李架和内置的行李箱之外，不得载货。载客汽车行李箱载货从车顶起高度不得超过 0.5 米，从地面起高度不超过4米。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继续跟大家来聊一聊平时被大家忽略的交通规则。下面来说，区分什么情况才是右侧超车？相信大家在考驾照的时候，对右侧超车的惩罚已经了如指掌，但是有些司机并不了解什么才算是右侧超车。我国的交通法是这样表述的，同一车道的后车并到右侧车道，超越前车再回到原车道，这样一个流程才算是右侧超车。

如果后车在超车前和超车后并回原车道的位置都离被超车辆很远，那么从右侧车道超越前车的情况就不算右侧超车。之所以规定从左边超车，是因为我们国家的驾驶位统一在左边，如果从右侧超车，驾驶舱的右边盲区较大，容易发生交通事故。

那么哪几种情况不算右侧超车呢？从法律意义上来讲，并不是一切从前车右侧超过的行为都属于右侧超车。比如以下三种情况都不属于右侧超车，但却常常遭到大家的误解。第一个，右侧车道的车超过左侧车道的车。第二呢，就是在同一车道行驶的后车并线到右侧的车道，然后再超越前车。第三个呢，就是在右侧车道的车超越左侧车道的车，然后并线到左侧车道。那么正确的超车方式呢，一定要从左侧来进行，这样后车只需要往左侧偏离车道最小的状况之下，驾驶员呢就能够观察到前方是否可以超车，更能确保安全。并且我们要注意，在超车的时候啊，应该打相应的转向灯才可以进行超车变道动作，不然也会进行相应的扣分罚款处理。在道路上，车辆之间要相互礼让，养成良好的驾驶习惯，是我们在这个复杂的交通环境当中所需要的。不少超车行为更加加重了道路的复杂情况，也为别人的出行带来不便。减少超车行为，不仅是为我们城市的交通环境，也是为了我们的生命安全所着想。平时容易被大家忽略的交通规则，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0: 喂，谁呀？
1: 阿姨，是我呀。上次帮您介绍的那个理财产品啊，现在盈利都能到15%了。您只要买了，那就是钱生钱。
2: 你只要买了，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了。
3: 大爷，我对您跟亲人一样，还能骗您？这套纪念币买到就是赚到，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您的养老金放在那只能贬值，不如拿出来。
0: 拿出来就都是我的了。
4: 来，大妈，我免费送您一套保健品，不图您啥啊，交个朋友。放长线钓大鱼，等熟悉了我再让你用房子贷款。到那个时候全是我的。
5: 阿姨，
0: 大爷，
4: 阿姨，大爷，
0: 您信我
4: 的
0: 没
4: 错。
6: 住口，巧言辞黄。大爷大妈请牢记，莫贪心莫轻信，看住咱的养老金，别让骗子如了意。
7: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8: 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小窝气象。今天是2026年6月22日星期一，老天爷这几天啊，在镇江开了一场大型淋雨派对，目前看来呢，派对的热情丝毫不减，雨水哗啦啦的，那叫一个管够。

0: 空气里啊都能拧出水来，湿度直接拉满。那这一周的天气主题呢，基本可以概括为与你同在。今天正处在雨势最猛的阶段，之后几天虽然会逐渐收敛一些，但阵雨还会时不时来串个门，所以啊，出门一定要揣把伞。气温方面倒是挺贴心，在雨水的压制下保持着凉爽舒适的状态，最高在26度左右，最低20度出头。晚上睡觉啊，不开空调也很舒服，就是晒衣服这事儿啊，得靠战略了。咱们今天呢是大雨转阴的节奏，东北风4到5级，出门打伞的话一定要握紧了。气温方面，最高是26度左右，最低21度，温差不大，体感呢就是凉飕飕、湿漉漉的。另外，因为雨势不小，周边山坡和低洼地带风险较高，已经发了地质灾害预警，路过的时候别逗留，安全第一。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1: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2: 我是镇江交警陈磊，骑行电动自行车请佩戴铸有3C 标志的安全头盔，遇到意外减伤害。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继续来聊一聊平时容易被大家忽略的交通规则，机动车不能一次性变更两条以上车道，一次性变更两条以上车道，驾驶员呢会出现视觉盲点，尤其是在变更到第二条车道的时候，更容易引发交通事故。

那么按照道路交通安全法，如果一次性变更两条车道，被电子眼发现，则会被处以最高200元的罚款。那么在实际情况当中呢，只有小部分的地区呢专门设置了罚款扣分，很多人没有被罚，但并不代表这就是对的。所以如果你想变更两条车道，那就要在第二条车道上先正向行驶一小段距离之后，再变到第三条车道上。

通过没有交通信号灯的路口坚持让右原则，由于我国汽车驾驶位置呢是在左侧，在司机的驾驶视野当中，左侧的 A 柱遮挡视野范围较大，那么右侧 A 柱遮挡范围比较小，视野相比左侧呢更容易观察到外部的环境，因此呢在没有交通信号灯的情况之下，让右侧车辆先行，如果两辆车行驶到了一个车道上，前进方向的右侧车辆呢是拥有优先路权的，需要让右侧车辆优先行驶。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3: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在停车场停车位的时候啊，有些驾驶员会选择将车头朝里停放，以此来省去倒车的麻烦。然而你知道吗？逆向停车也是违法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实施条例第63条第5项的规定，车辆停放时应当沿行驶方向右侧停放，即使是停放于停车位内，如果逆向停放也属于违法停车行为。逆向停车不仅影响了道路的通行效率，更增加了交通事故的风险。因此呢，为了自身和他人的安全，请务必遵守停车规定，规范停车。

认识导流带的作用和规则，导流带的作用是什么这个问题，相信很多司机都回答不上来，甚至呢，很多司机朋友都忘记了导流带是什么样子的了。导流带呢，主要应用在过宽不规则或者是比较复杂的交叉路口，它的作用啊，就在于规范车辆在该路段交叉口和出入口按规定线路行驶，警告驾驶员不得压线或者是越线行驶。可是呢，在我们日常的用车生活当中，你可以看到不少车辆呢是罔顾导流带直接冲过去的，尤其是在车辆较多的时候，这种情况会出现的更多。但我们同样要知道，导流带往往还出现在引导车辆从辅路转入主路的路口处，如果呢直行车辆直接冲上导流带，不但违反了道路规则，还有可能导致事故的发生，并且呢需要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身边新闻，时刻。

0: 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各位好，我是卓伟，首先来关注天气。
0: 万千气象，
1: 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是阴有阵雨或是雷雨，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17到8级。今天最高气温24到25度，明天全市阴有时有阵雨并间止，气温是20到26度。后天全市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是雷雨，气温是21到28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阴，有时有阵雨并间止的天气，气温是20到26度。好，接下来请各位整点对时。

大家好，我是江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整 ，FM 88.8为你送上轻松与欢笑，一路好心情，享受下班的快乐时光。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镇江五院提醒您整点对时，心里烦别慌张，压力大解忧愁。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12356在身旁，地点是工人文化宫D座三楼。
1: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2: 来刷新一下本时段的新闻。国家邮政局今天公布今年前五个月我国邮政行业运行情况，数据显示行业寄递业务量同比增长4.3%，继续保持稳步增长态势。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前五个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898.9亿件，同比增长4.3%，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828.7亿件，同比增长5.2%。今年端午节期间，海南离岛免税消费市场持续升温。根据海口海关统计，假期三天，海关共监管离岛免税购物金额达2.02亿元，购物人数3.47万人次，购物件数15.9万件，与去年同期相比，分别实现8.6%、11.2%和1.9%的稳步增长。假期期间，家庭式亲友结伴出行的顾客成为购物主力，高端护肤品、智能数码产品等品类备受青睐。端午节期间，拱北海关验放经大桥口岸进出口车辆6.4万辆次，同比增长7.6%，其中港车北上、澳车北上车辆达到4.4万辆次，同比增长32.9%。今年以来，大桥口岸日均通关车流量达到1.9万辆次，端午期间日均通关车流量达2.1万辆次，较平日增长10.5%，其中昨天达到2.3万辆次。最后来关注到国际方面的消息，最近中国联合国协会联会和中国常驻日内瓦代表在日内瓦万国宫共同举办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62届会议编会，主题为人权与全球治理。与会嘉宾表示，国际社会应团结合作，共同促进和保障人权。中国积极参与全球人权合作，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包容的全球人权治理体系。来自各国常驻日内瓦代表团、联合国人权高专办、民间社会组织的代表约50人与会。当地时间今天，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在巴基斯坦和卡塔尔斡旋下，结束黎巴嫩冲突取得重大进展，伊朗石油和石化产品出口获得豁免，封锁被解除，部分资产被解冻，并启动了一项重大的伊朗重建和发展计划。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本次新闻是由卓伟为您编辑播报，接下来请各位继续收听一路畅行。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2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首先关注事故，S58沪长高速苏州段往常州方向的55公里处，大约是距离东山1公里左右，发生了2车追尾事故，现场占据第一、第二和应急车道，目前正在处理当中，后方车都缓行。另外，缓行路段是在苏通大桥段往上海方向的董邦枢纽附近，G1522长泰高速往杭州方向苏州北枢纽路段，往南通方向董邦枢纽附近，都是受到车流量的影响，现场车都缓行。请经过的车友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4: 小安，快让飞机停下来，这里危险。
5: 这里很空旷，为什么不能飞？
4: 这里有广播电视设施，万一引起事故，会造成大家看不到电视，听不到广播。我们要保护他们的安全，不能随便在周围玩耍。
5: 知道了，爸爸。
4: 广播电视设施有发射天线、电缆、馈线、塔围等，这些设施很重要，受国家法律保护。 保护广电设施，人人有责。
6: 闺女，开饭了。
7: 哎，来了。
8: 爸，这黄瓜也太老了吧？
6: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儿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8: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6: 哎，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
8: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6: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8: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6: 对呀、啊。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8: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6: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8: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6: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8: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6: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8: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0: 当一加二大于三的奇妙组合在电波中碰撞，我们将突破想象，为您的出行与生活编织绚丽篇章。无论是拥挤的车潮，还是漫长的归程，我们都以全新的姿态，用温暖的声音，权威的信息，有趣的互动，陪您一路欢歌笑语，畅行无阻。锁定 FM 88.8，全新一年镇江交通广播工作日17点，一路畅行，为爱全程导航。
9: 不在乎暑气蒸人，
10: 我们在篮球场挥汗如雨；
9: 不在意骄阳似火，
10: 我们在火锅店大快朵颐；
9: 不理会即

0: 欢迎各位收听一路畅行，我是路飞，
1: 我是小少，
0: 路飞加小少，
1: 快乐不迟到。
0: 昨天呢，我看了一部古装电视剧
1: 啊，
0: 发现了一个细节，
1: 穿帮了？
0: 没穿帮的那谈不上 啊。
1: 那您发现什么细节？
0: 就是剧里啊，有一个古代的这个工作人员啊，打工人
1: 啊，古代的打工人，
0: 打工人他一个月的俸禄呢，是2两银子，
1: 哦，那差不多就这价钱了嘛。
0: 2两银子，
1: 这
0: 我就去搜了一下
1: 啊，
0: 现在啊，我们的银子呢大概是15块多
1: 啊
0: 一克，
1: 哦，差不多
0: 2两银子，
1: 嗯，
0: 算下来呢
1: 啊
0: 3000多块钱，
1: 嘿，
0: 这打工人的工资从古至今都没涨过，
1: 哎呀，这差不多啊，就是这意思啊，
0: 这。
1: 哎呀，你这话说的，但是我告诉您，
0: 对不对，
1: 我倒告诉您一个更扎心的。
0: 什么更扎心？
1: 虽然你工资没涨，啊，但是你负担翻倍了。
0: 谢谢你啊，
1: 是不是？
0: 是
1: 啊，你2两银子，你还你操那么多心干什么？
0: 也是啊，
1: 你这负担你操心了吗？你？
0: 我操心呐，
1: 啊，操心啊，
0: 老操心了，
1: 是吗？
0: 你看我们现在这发量跟古代人发量比，能比吗？
1: 哦，确实
0: 风流倜傥的大长头发，
1: 哎呦，
0: 我现在发际线老高老高，
1: 是是，哎呦呵，发际线都到脑顶子上了，
0: 他们都给我取一外号，
1: 叫什么呢？
0: 叫老高，
1: 我叫老高，哎呦，你看看发际线老高了，
0: 哎。今天呢是这个端午假期回来的第一个工作日哈，
1: 是
0: 不知道各位这个假期怎么样啊？
1: 哦，
0: 这个假期呢大部分时间在下雨，中间有个1天半，
1: 哎，
0: 还不错啊，
1: 对，
0: 就是周六周日到周日晚上的时候呢，慢慢的天就不好，下午就开始下雨了啊。
1: 嗯，
0: 哎，那么各位不知道玩的怎么样？我反正啊，
1: 玩的可以。
0: 就是玩得很累，
1: 玩得很累，
0: 就我就发现周末怎么越休息越累呢，
1: 哦，
0: 以至于我早上今天早上我是真的差点没起来，
1: 嘿，
0: 这两天有点太放纵了一点，啊，
1: 就是一直在床上躺着了吗？
0: 也没有，就不肯睡觉，
1: 哦，不肯睡觉，
0: 不忍心让这快乐的时光就没了，啊，
1: 嗯，你看看睡觉说你啃我你啃我，哎，
0: 在想是什么时候开始啊，
1: 嗯，
0: 假期变得如此的这是有负担，
1: 哦，假期有负担，
0: 假期有负担。首先你得制定一个计划，
1: 嗯，
0: 因为你有了孩子嘛，你不能光在家里闲着看电视，
1: 哎呦，
0: 玩手机玩电脑玩游戏。
1: 你这说的我就这样，
0: 我小时候就这样。对呀，啊，我在想，啊，我小时候就希望一个这样的假期，是吧？那，现在的小孩就不太行，
1: 是吧？
0: 而且这个朋友们啊，他的朋友们也都是想办法约着，
1: 嗯，
0: 要不出去走走，
1: 哦，
0: 出去转转。
1: 对对对，
0: 因为家长们都不希望自己家的孩子啊，就是早早的戴上眼镜，
1: 哎，有这样的，
0: 是吧？因为现在家里你看电子产品，那确实对眼不太好。
1: 对对对，
0: 所以呢，这周末你就得琢磨着
1: 啊，
0: 你怎么来把这时间给用了。
1: 嘿，
0: 对不对，有的时候我们你少哥也是做父母的，是吧，
1: 嗯，
0: 这一到周末了，家长们也开始犯愁啊，去哪儿遛娃呀，
1: 哎，对
0: 啊，有的，而且有的小朋友还不一样，有的小朋友呢就喜欢来点有强度的，
1: 哦，
0: 运动啊，爬山呐，啊，
1: 哎，有那个攀岩呐，啊，
0: 徒步啊，
1: 对，
0: 或者这个露营啊，
1: 很多啊，
0: 有的呢，那可能这个年纪的小朋友们的体力更

0: 不上啊、
1: 嗯、
0: 你让他去爬山，那有的可能是真的爬不下来。
1: 对，
0: 那爬不下来那累的还是父母，那父母也一琢磨那不行，我去爬个山背他半天是吧、
1: 啊、
0: 那得不行是吧、
1: 啊、父母得到了锻炼、
0: 哎、父母锻炼不了啊、
1: 嗯、
0: 父母说不行不行，膝盖不行，膝盖不行
1: 啊，陆老师、
0: 哎、腰不行腰不行啊，
1: 嗯，
0: 所以就是一到这个假期的时候啊，反而变得比平时，因为平时我们工作日哈、啊
1: 嗯、
0: 就是我们的日程安排非常的有规律
1: 哦，因为已经习惯了
0: 上班儿，
1: 对，
0: 啊、上完成工作，
1: 对，
0: 下班回家，
1: 哎，
0: 然后这个吃吃饭，捯饬捯饬，
1: 对，
0: 这一天就过去了啊。那、
1: 嗯、
0: 周末不一样，你要安排啊。
1: 是，
0: 所以呢，这个不知道各位这个周末这个假期呀、啊，玩的怎么样，放松的怎么样啊、
1: 哎？
0: 我们希望大家都能够这个彻彻底底的放松，
1: 嗯，
0: 但是呢，在这个工作日的时候啊，

0: 基本上呢都已经放假了哈，那这个学校周边可能会压力小一些哈，那么稍后我们也会持续和大家关注。
1: 没错，
0: 今天我们嗨聊互动问大家这么一个问题
1: 什么呢？
0: 就最近你有没有买过什么东西？
1: 有啊，
0: 让你纠结了很久才下手。
1: 哦，那没有。
0: 您没有？
1: 没有没有，
0: 我不信。
1: 哎呀，我一般
0: 都杯子没看半天。
1: 那杯子不用看半天，杯子直接买。
0: 那鞋子吧，等老久刷券
1: 啊，那叫刷券，不是决定，
0: 不是决定，
1: 刷券就是
0: 决定
1: 买
0: 了，
1: 哎，对，
0: 买了再退，
1: 然后买了再退啊。
0: 啊，那么我们来聊聊最近有没有什么买过什么东西啊，就让你纠结很久才下手。
1: 哎，跟我们聊一聊啊。
0: 那么刚刚我们这个监控大兵一扫而过，看到了大西路和双井路那个路口啊。这双井路呢，这靠北边那段啊，目前的两边这个接孩子的这个停急停急走的车位已经停满了车了。
1: 对
0: 啊，大家注意一下啊，这个时候也是放学时间段，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1: 是的，
0: 今天第一首歌叫Love Light。
1: 嗯，来听一听马
0: 赛克爱之光是吗？
1: 爱之光，
0: 我为什么买东西要纠结？
1: 啊，
0: 你没有那道爱之光啊！
1: 你
0: 少哥爱那个杯子，他直接就下手，
1: 那必须的，
0: 根本不考虑，
1: 太有爱了。

0: 打开收音机，
1: 按下播放键，
0: 掌握方向，
1: 为爱导航，
2: 前方路口左，
0: 下班路上好伴侣，
1: 好听好玩又

0: 有趣，
1: 一路畅行，少不了你。
2: 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一路畅行，我是路飞，
3: 我是小少，
2: 路飞加小少，
3: 快乐不迟到。
2: 刚刚过去的端午假期
3: 啊，
2: 您吃粽子了吗？
3: 吃了，
2: 吃的是什么粽子呢？
3: 我们这就是自己包的，和朋友们啊，
2: 你会自己包粽子？
3: 对对，就是蜜枣的、红枣的啊，包的这个。
2: 您自个儿包吗？
3: 对对对，
2: 您会包粽子？
3: 就瞎包嘛，就带着孩子玩儿，然后呢，就是有糯米，有馅儿，
2: 煮了不散。
3: 不散不散，
2: 没问题。
3: 哎，这个就
2: 是是那么回事儿，
3: 捆得紧一点就行。
2: 哎呦，
3: 哎，我们孩子们把那个粽子捆得跟个粽子
2: 跟个粽子一样。哎呀，真的，这个我妈妈的50多岁了之后才学会包粽子，是吧？跟我研究了老半天，那段时间她退休的时候，
3: 哦，那也可以。
2: 说以前啊，你外婆给包粽子
3: 啊，
2: 技术一绝。
3: 哎呦，
2: 这粽子没传给我们，
3: 是
2: 就我们那儿的那个粽子呢，包的，怎么说呢？就因为它勒的比较紧，所以那个粽子呢，就每个尖尖啊，就显得有点。像什么呢？就是像叶子那种形状
3: 哦，
2: 它不是那个三棱锥的那个形状
3: 啊，
2: 因为它中间绳子系得比较紧，
3: 哎，
2: 它有点像，哎呀，不好，不知道怎么给你形容，就是它的形状有点独特，
3: 大概能知道那意思
2: 啊，有点像那个三角面包，你吃过吗？
3: 吃过，
2: 三角面包那种感觉，
3: 哎，
2: 啊，从一面看，
3: 但是就是能弄出来形状就不错呀。
2: 对
3: 呀，我以为说阿姨煮完粽子以后一看，呵，她熬了锅粥。
2: 以前是老是包不紧，
3: 啊，是吧？
2: 不知道为什么啊，然后就包那种形状不行，
3: 哦，
2: 啊。然后这个后来退休了嘛，就在家研究。
3: 哦，研究终于成功了。
2: 对，就是他的方法呢很简单，就是包小一点，是吧？
3: 哎，对，
2: 就很小，所以那个粽子就特别小。我现在还记得有的时候就是。我小的时候也是跟我奶奶一起包粽子，
3: 哎，
2: 我奶奶真的，你现在想想，老一辈人什么都会，
3: 嗯，
2: 包包子，
3: 哎，那肯定，
2: 包粽子，
3: 对对，那一绝啊，
2: 汤圆、元宵，
3: 嘿，
2: 啥都会。那现在啊，我们这代人啊，啥都会点，
3: 嘿，
2: 只能点，是吧？
3: 你那也不能怪阿姨啊，阿姨那个那叫什么呢？那叫一口粽，
2: 一口粽，
3: 哎，一口一
2: 口小粽子，
3: 就像我包的饺子，
2: 嗯，
3: 一口饺，
2: 哎。那也太小了吧！
3: 我包的包子，
2: 嗯，
3: 一口包，
2: 哎呦，那就是小汤包呗。
3: 那好，那都不是小汤包，那旺仔小馒头。
2: 哎，没有，那你也不容易，还能包出馅儿来
3: 啊？对呀，那小汤圆，
2: 拿牙签挑的馅儿是吧？
3: 对对对对对，主打一个省钱，
2: 主打一个省钱啊。那么各位朋友们，这个端午假期可能也都吃粽子了啊。
3: 是，
2: 吃粽子呀
3: 啊！
2: 您可能不知道一些细节。
3: 什么叫吃粽子？我不知道一些细节呀。
2: 哎，那现在这大家粽子都不自己在家包了
3: 啊？对，有买呀，
2: 买呀，
3: 那方便呢也多。
2: 买的时候，您知道有些粽子
3: 啊，
2: 它用的那个绳儿，
3: 哦，
2: 不太适合高温的蒸煮。
3: 哦，这个讲究在这个绳儿啊。
2: 对啊，
3: 哦，都有什么绳呢？
2: 市场上有不少品牌的这种散装粽子
3: 啊，
2: 会用尼龙绳儿。
3: 哦，尼龙绳有
2: 塑料绳，
3: 哎呦
2: 呵，捆绑
3: 塑料的，我好像见过，
2: 有的还贴上过塑料的标签，
3: 哎
2: 啊，但是
3: 嗯，
2: 这种化学纤维的绳子啊，安全性比较差，
3: 好像真是，
2: 比如说这个尼龙的
3: 啊，
2: 涤纶的，
3: 哎呦呵，
2: 还有这个丙纶的，
3: 哎呀妈呀，
2: 这种高分子化合物啊，
3: 嗯，
2: 高温蒸煮会产生甲醛、
3: 呵
2: 苯，
3: 哎呦
2: 等一些有害的物质，
3: 够吓人的。
2: 啊，
3: 您要不这么说，我以为后面您要说还有麻的，有聚酯纤维的，有100%棉的，
2: 您卖裤衩的，这是
3: 我买一 T 恤啊。
2: 然后呢，这个一般都是用那种麻绳，
3: 哎，麻绳，
2: 麻绳比较多一点，
3: 哎，对对对对对。
2: 这塑料包装绳呢，是化工原料制成的，大多数回收塑料制成啊，
3: 够吓人的。
2: 它主要成分啊，就是什么聚乙烯呀，
3: 嗯，
2: 聚苯乙烯呀，
3: 哎，
2: 等等这种啊，他们这不太适合啊。
3: 是。
2: 另外呢，颜色艳丽丰富的塑料绳呢，还添加了化学色素。
3: 哎，
2: 长时间蒸煮会使其中的塑化剂呀，
3: 啊，
2: 调色剂呀，对粽子造成污染。
3: 嘿，
2: 使用过程中会 这个有害物质，所以说大家回去看一看啊。
3: 嗯，
2: 我相信肯定还有没有吃完的粽子，
3: 有，
2: 对吧？
3: 嗯，
2: 我的冰箱里还有一包呢。
3: 好家伙，
2: 都是也是家里的长辈啊，
3: 嗯，
2: 每到这个端午节他们就包粽子，
3: 哎，
2: 挨家送，
3: 是
2: 很多粽子啊。但是自己家包的呢，一般都是麻绳的啊。如果也有的是在外面买的哈，啊，
3: 嗯，
2: 买一大袋儿。一顿可能一人吃一个吧，
3: 啊，
2: 是吧？
3: 对对对，
2: 顶多吃两个不得了了啊！
3: 有点吃不了，
2: 吃不了啊！那你回去检查一下啊。如果说有的一些散装的粽子呀，
3: 哦，
2: 啊，它有可能为了降低成本
3: 啊，
2: 会用一些塑料绳儿啊。
3: 哎呦，
2: 专家就介绍了尼龙绳啊、塑料绳啊、塑料标签儿，
3: 嗯，
2: 确实有害风险，但是也不需要恐慌。
3: 哎，对对，不需要。
2: 人体是有一定的耐受程度的啊。
3: 嗯，
2: 但是万一你过敏呢？
3: 哦，
2: 对不对啊？
3: 对对对，
2: 那这个除非是极少数极其稀少的这种过敏体质人群，否则按照粽子所含有害化学物质数量来算的话，一般人每天呢，这个顿顿吃，
3: 嚯，
2: 可能吃几千个才会中毒。
3: 我的妈呀！
2: 所以也不要惊慌啊。
3: 哎，对，不完全不，
2: 但是您看一下啊，是不是这个样子的啊？
3: 是吗？咱能避免到避免，
2: 是，
3: 对吧？
2: 那么此外呢，在选购粽子的时候还有哪些？因为我们最近也在一些平台上啊，也看到了有很多网友的分享，
3: 嗯，
2: 说自己家买的这个粽子啊，颜色变了，
3: 嘿，
2: 啊，然后呢，也有发现这绳子呀有点问题的
3: 啊，
2: 稍后一会儿来和大家解答 啊，
3: 对，都是，
2: 是。那么今天我们的嗨聊互动呢，一起来聊的是这个，你最近有没有买什么东西
3: 啊？
2: 是琢磨了半天，纠结了很久，
3: 才下手
2: 的啊。
3: 嗯，
2: 啊，那么各位呢，也可以来和我们聊聊天，啊，
3: 是是是。
2: 如果说您在行车路上遇到即时路况，也可以随时来分享。
3: 没错
2: 啊，我买过哪些让我纠结的东西呢？
3: 只有风之大。
2: 只有。

0: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1: 咪咕发布首届 AI 看世界杯，6月12号至7月20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制享绿茵盛宴。

0: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1: 各位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是卓伟。今天啊，白天全省出现了降水，其中淮河以南地区是中到大雨，沿江和苏南地区是暴雨。下午两点受到降水影响，我省普遍气温是在20到25度，和昨天同一时刻相比，全省大部分地区气温下降明显，江淮之间的最大降幅呢是在9度左右。好的，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全市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是阴有阵雨或是雷雨，明天夜里是阴到多云，东北风5级，阵风是6到7级，明天减弱至4到5级，阵风6级。凌晨最低气温是21度左右，明天最高气温25到26度。24号全市白天是阴到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是雷雨，夜里多云，最低气温是20到21度，最高气温27度左右。25号全市多云，最低气温是19到20度，最高气温在29度左右。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是卓伟，我们下个时段见。
0: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2: 点火！
3: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4: 点火！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3: 快去保护丞相！
4: 撤下衣襟，浸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3: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4: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5: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0: 三分之一意识，三分之一牛奶，三分之一奶泡，构成一份完美的调和。看窗外人来人往，不管风停雨住还是疾风骤雨，捧起这一杯香醇，听一段醉人旋律，生活与你，你与生活都如此默契。FM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6: 打开收音机，
7: 按下播放键，
6: 掌握方向，
7: 为爱导航。
6: 下班路上好伴侣，
7: 好听好玩又有趣，
6: 一路畅行少不了你。
8: 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一路畅行，我是路飞，
9: 我是小少，
8: 路飞加小少，
9: 快乐不迟到。
8: 今天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最近买过什么东西特别特别的纠结，
9: 啊，
8: 最后下手了
9: 啊。
8: 啊，有的时候你纠结了半天最后没下手。
9: 嗯，
8: 啊，有些东西啊，这个真的是介于很多因素。
9: 我劝大家一句，
8: 比如说价格，比啊，
9: 如果要是纠结呀，
8: 啊
9: 你就等两天再买。
8: 哦，
9: 这是一种方法。
8: 嗯，
9: 哎，您就过两天您就会发现了，
8: 啊，
9: 前两天可能冲动了。
8: 哦，
9: 第二种方法呢，就是您把这个价格呀，
8: 嗯，
9: 换算成钱，比如说您要买这个东西500块钱
8: 啊，
9: 然后您就想是给您这件东西 还是给您这500块钱，哎，让您觉得很开心。
8: 嗯、
9: 如果您觉得给您500块钱您很开心，
2: 要不都给我最开心
9: 啊？不，那要是给您500块钱您很开心，这东西就不用买了。
8: 啊、
9: 就这两个方法呀，都是劝退的方法。
8: 哦，
9: 哎，或者说
8: 没少用哈。
9: 哎，对，我现在就这俩方法衡量。
8: 哦，
9: 滤杯300多，
8: 嗯，
9: 还给我这钱我开心，还是给我这滤杯买滤杯？
8: 就这么个意思。
9: 哎。
8: 咱俩就真的不一样了。
9: 这件衣服
8: 啊
9: 30、
8: 嗯、
9: 给你衣服开心还是给你30开买衣服。
8: 哦。
9: 对吧，
8: 嗯。
9: 这衣服要是300就不买了。
8: 嗯。
9: 这衣服30。
8: 有道理有道理有道理。
9: 哎，这俩方法就我常用
8: 的。但是有的时候啊，你想买的一些东西啊，
9: 嗯、
8: 它没有办法，就是可能说买回来到手的时候你很开心，
9: 嗯、
8: 过两天你又后悔了。
9: 那是因为您有钱，
8: 不是我想退的，
9: 您想退，
8: 我想有钱
9: 想退退呀、啊，七天无理由啊。
8: 过了七天才、
9: 啊、过了七天啊，那还是您有钱
8: 啊。
9: 一般没钱的都过不了七天、啊
8: 所以我纠结呢、哦，所以我现在不轻易的买东西了。
9: 是啊，
8: 我为什么以前玩模型现在退坑了呢？
9: 啊、
8: 我经常这样、
9: 哦，
8: 就是当时买的时候哈，就是最开始买第一个的时候
9: 啊，
8: 是还童年债。
9: 哎。
8: 当时我这个当时还没结婚呢哈、
9: 啊、
8: 那个时候我来了镇江以后我就说哎呀我拿了工资了哈、
9: 嗯、
8: 我一定要为自己童年
9: 嘿
8: 曾经的梦想
9: 单
8: 充值
9: 哎呦
8: 然后买回来以后哎呀真好
9: 嗯
8: 买了以后啊这玩了一段时间、
9: 嗯、
8: 真不错
9: 要组成一个战队了
8: 然后我想想我以前真的是太吃亏了就没早玩然后又买
9: 嗯
8: 买了几个以后
9: 啊
8: 越买越多
9: 火
8: 开始觉得有点不对劲了是吧就是
9: 您知道不对劲就好
8: 来得快这种感觉来得快去得也快在什么时候最不对劲呢就是搬家的时候、
9: 嗯、哦
8: 打扫的时候
9: 就不对劲了
8: 就是你看有些人啊他就你看收集球鞋的人他要专门买一个鞋柜
9: 对、嗯、
8: 要把它展示出来
9: 是
8: 那家里有玩手办啊玩这种模型收藏的人
9: 也是
8: 也得要展示
9: 没错
8: 你像你有肯定有一个放杯子的一个柜子
9: 哎不有6
8: 是吧然后我呢，以前呢也是这个考虑的不够细致啊，就是在装修的时候呢，我就说这儿你就给我定几个板儿
9: 哦，就随便弄一弄。
8: 这边就是我展示柜
9: 啊，
8: 然后就放上去了啊，一放就是3年，
9: 全是灰。
8: 有一年我姐姐过来
9: 啊，
8: 哎呦。这么多东西哈，这有点意思啊。
9: 嗯，
8: 然后就一边打量，你一般那你多久清理一下？哦，你不清理是吧？灰、嗯、后来
9: 被发现了，
8: 厚的呀，就是你离远看你看不出来的。
9: 对，那肯定啊，
8: 只有离近看才能看出来。
9: 哎呦呵，那手腕都长毛了都。
8: 哎，对后来有一次我是找周末的时候啊、
9: 嗯，
8: 跟小朋友玩的时候，拿一下来，扫一扫，
9: 哦、
8: 拿一下来扫，扫都扫不掉，
9: 扫不干净，
8: 都得洗。
9: 那几年的积的灰，你扫可扫不干净。
8: 你说老后悔了，这、就是。
9: 哎呀呵，
8: 你说扔吧，又觉得可惜了，
9: 对
8: 吧？
9: 对。
8: 所以现在有一次哈，又在网上就看到有人推送这个东西 啊、
9: 嗯、
8: 一看，哎呀，喜欢。
9: 您需要一个什么东西？
8: 后来没纠结啊。
9: 您需要一个什么东西？您知道吗？
8: 什么东西呢？
9: 一个超声波的一个
8: 啊，我知道清洗的那个。
9: 哎，你们的搁那里。
8: 算了吧，我退坑得了，
9: 越买越多、
8: 啊，越买越多啊。所以有的时候买东西是纠结的啊。
9: 嗯。
8: 那有的时候买大件更要纠结。
9: 哦，买大件那肯定。
8: 买车。
9: 啊，
8: 是吧？
9: 对，
8: 有的人买一辆车，那用很久啊，
9: 嗯，
8: 用十几年啊，20几年都有。
9: 好家伙，我以为这儿有转职呢。
8: 没有，没有，没有。因为这个可能最近我们有车展
9: 啊，
8: 可能会有车展。
9: 对对对是
8: 啊，而且我们之前呢也是这个五一车展嘛，
9: 嗯，
8: 反正我们11可能也会有。
9: 哎，那是啊。
8: 各位买车的可以选择这几个时机啊，
9: 对对，就等我们就行了。
8: 哎、优惠还是比较好的啊，因为。正好呢也是经历过这个车展以后呢也看到很多朋友在选购车的时候、
9: 哎、
8: 大家都有自己的都有自己的要求和标准、
9: 嗯、对
8: 有的人就希望这个车实用
9: 嗯
8: 但空间大
9: 对
8: 能装东西能装下一大家子人
9: 哎
8: 出去旅游
9: 没错
8: 有的呢就是买个菜
9: 啊
8: 接个娃
9: 就行了
8: 需要它小
9: 啊就这么个功能
8: 需要哪儿都好钻好停
9: 对
8: 对吧你看你有的时候到市区里那些这个什么广场下面上面这教育机构比较多的那些地方
9: 啊那车位很紧张
8: 车位很紧张
9: 啊
8: 这是一辆小车就非常方便
9: 哎
8: 哪怕掉头啊插缝啊
9: 对
8: 都很方便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需求
9: 是
8: 所以呢买的时候也纠结
9: 哦
8: 挑半天然后现在同类的 同类产品又很多，
9: 太多了，
8: 对吧？
9: 挑花了眼了都。
8: 对啊，所以为什么这人为什么会纠结呢？
9: 嗯、
8: 因为你不可能所有的都买了，
9: 没错，
8: 你可能一口气买十辆车。
9: 哎呦，那不行，
8: 你再有钱也不至于，对不
9: 对
8: 啊？
9: 用不了。
8: 所以呢，有的时候是会纠结一阵儿啊、
9: 嗯。
8: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个话题。
9: 哎，你们有没有什么纠结？
8: 嗯，既然说到车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时候的市区路况信息，有没有、
9: 哎、
8: 我们察觉到目前这流量稍微的上升了？
9: 是
8: 啊，
9: 啊
8: 这个各个路口呢，车来车往，忙忙碌碌。
9: 哎，
8: 感觉呢，大家呢都在开心下班路。
9: 哎，这真开心啊！尤其是节后头一天，呵，
8: 对啊，
9: 隧道这个出口这儿啊、
8: 哎，
9: 这个还是不错的。
8: 是啊，
9: 这个流量，哎呦，
8: 这个是外国语学校门口，
9: 哦、对，学校门口，
8: 啊、中山路和孟西路的这个T 字路口、啊，
9: 对对对，这
8: 车是比较多的、啊，
9: 正在这个往左拐，
8: 对
9: 啊，
8: 车速比较慢、啊，
9: 对，
8: 比较慢，但是也还好啊，现场有指挥、
9: 哎，
8: 大家耐心通过就可以了。
9: 哎，大润发这儿呢，车流有上升，但是感觉还可以，
8: 是
9: 啊，
8: 没什么大问题。
9: 是，
8: 然后这个是中山西路和珠芳路的路口，
9: 哎、
8: 在中山西路这边啊，这个来了一波车哈。
9: 嗯
8: 但这个路口一般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9: 对对对对、
8: 啊、
9: 这一般不会有问题。
8: 对、
9: 啊、
8: 电力路这边你看这个很有秩序哈、啊。
9: 哎对、
8: 流量不算小了。哎、
9: 电动车 啊这个咱们机动车啊都有序通行。
8: 对的啊，那这个是刚刚是黄山西路和中山路的那个路口啊，
9: 是
8: 啊也都还好、啊。
9: 对。
8: 黄山南路和北辅路路口、
9: 嗯、
8: 啊，学府路焦山路路口，
9: 哎，
8: 目前呢都是一个
9: 有序通行，
8: 稳有序。
9: 哎，我看这 好多这个路段地面都干了都。
8: 对对对啊！
9: 哎呀，真快呀！
8: 真快啊！
9: 哎，
8: 是的。那么各位呢，注意行车安全啊！最近这几天呢，这个确实这个还有可能会下雨。
9: 对，
8: 因为我看了一下，可能一直到周末，
9: 嗯，
8: 都有可能会下雨。
9: 是，
8: 大家这个出门之前啊，也是要密切的关注天气变化啊。
9: 哎。
8: 那么如果您在行车路上遇到即时路况信息，也可以来和我们留言互动、
9: 嗯、对，
8: 微信搜索镇江交通广播，
9: 嗯，
8: 这是来自卢向会的也罢
9: 也罢
8: 啊，
9: 来吧，
8: 纠结还是买还是不买呢？
9: 买吧，
8: 算了，不买也罢、
9: 哎、呀

0: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1: 消费贷款享贴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即日起至2026年12月31号，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详询镇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2: 智能豪华满级体验，全新奔驰纯电 GLC 现车已到店，全新标志性外观一目奔驰，详询观塘桥镇江鹏龙星辉奔驰83990000。
3: 不在乎暑气蒸人，
4: 我们在篮球场挥汗如雨；
3: 不在意骄阳似火，
4: 我们在火锅店大快朵颐；
3: 不理会疾风骤雨，
5: 我们在屋檐下相偎相依。
3: 回到车里，锁定我们，
4: 把所有洒脱快乐继续一路延伸。
6: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7: 打开收音机，
8: 按下播放键，
7: 掌握方向，
8: 为爱导航。
7: 下班路上好伴侣，
8: 好听好玩又有趣，
7: 一路畅行少不了你。
9: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一路畅行，我是路飞，
10: 我是小少，
9: 路飞加小少，
10: 快乐不迟到。
9: 现在是5:49，我们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啊。此时我们看到目前各个路口都还可以啊，没有什么比较特殊的情况发生啊。
10: 是，

0: 看到珠峰路、润州路这边呢，流量比较大，
1: 对
0: 啊，这排队车比较多啊，无论是电动车、汽车还是行人都蛮多的啊。
1: 正好我们看着车刚起步啊，
0: 是的
1: 啊，
0: 糊糊的啊。然后我们刚刚看到的是这个中山路，这个中山路和孟西路，也就是外国语学校门口那块啊，这个珠峰路、润州路，再换个角度啊，黄山南路、北辅路路口北向南方向啊，这边不算多，
1: 哎，车还真
0: 不算
1: 多
0: 啊，
1: 这个点了。
0: 是的，我们看看隧道吧，
1: 看看隧道，
0: 我们来找找隧道。这个时候的隧道通行状况如何呢？曾经我们有一位这个嘉宾啊说，这个隧道也是镇江路况晴雨表，是吧？隧道如果是车比较多啊，但基本上这个还可以，还可以。
1: 哎，这入口这儿我看着一个清障车，哦，是不是前面这个有事故？
0: 路边上啊，
1: 对，
0: 不影响交通就是了。
1: 对，
0: 不影响交通，
1: 不影响咱们交通。
0: 我们看到了有车这个闪着灯啊，有工程车还是清障车没看清楚。
1: 对，
0: 然后也有警车，有看到警灯了在闪烁啊，但是在路边，在那个白实线的区域之外。
1: 是是是
0: 啊，这个
1: 不影响各位通行。
0: 对，不影响各位通行啊。哦，那么现在隧道出口的这个地方就是南区大道上啊，现在车慢慢的多起来了啊，
1: 已经多起来了。
0: 我们也看到这几股车道排的满满当当，
1: 哎，
0: 非常多
1: 啊，这确实是啊，
0: 哎呀，到点了啊，
1: 哎，
0: 到点了，确实，你看我说早上来出门车就多，
1: 哎，是，都这回都在这儿了，
0: 包括现在这个解放路上这边啊，车也不少啊，
1: 对，解放路、义正路，
0: 相比平时
1: 是车不少，
0: 啊，中山西路、珠峰路这边。
1: 哎，这也是有序通行。好家伙，又看到几个大哥，这是俩大哥啊，
0: 电瓶车停放
1: 在死亡弯月里边啊，
0: 实在是不太讲究啊，
1: 太不讲究了。
0: 希望大家这个停车的时候注意安全，
1: 哎，
0: 待在舒适区，
1: 哎，才能笑嘻嘻啊，确实是
0: 啊。那么今天我们的嗨聊互动聊的是最近有没有买过什么东西让你纠结了很久才下手？
1: 没错啊，来跟我们聊一聊啊，
0: 这个人家说了啊，我想买手机
1: 啊，想买手机。
0: 苹果的，17 Pro Max 1TB，
1: 好家伙啊，够高级。
0: 现在是17吗？现在好像
1: 应该是啊，
0: 纠结了一年多都没下手。
1: 哦，没事，没事，该出18了就。再纠结。
0: 小宝，月费19还是29的流量卡？
1: 哎呦呵，
0: 纠结半天。
1: 19的，你这要是纠结，就弄最便宜的嘛。
0: 就是，
1: 是吧？
0: 29，你是多蹭 WiFi 吗？
1: 啊，对，也可以呀。
0: 但是有些可能他这个户外工作比较多
1: 哦，
0: 对吧？
1: 对，
0: 蹭到 WiFi 啊。
1: 是啊，
0: 啊，那么啊，还有楠楠说了，
1: 电车。
0: 电车想买辆电车，
1: 对，现在这个品牌也多，对吧？这个选择范围也广，
0: 种类这个各种样式啊。
1: 哎，来我们车展呢，等着，我们10月份肯定还有。
0: 哎，对，
1: 对不对？
0: 我们近期可能就有。
1: 哎，对，近期有通知您
0: 啊，
1: 好吧？哎，专门给您打一电话。
0: 是啊，那么各位呢，这个有什么想要留言互动，也可以来和我们聊一聊啊。你有没有买过什么东西让你纠结了很久才下手？
1: 哎，
0: 那么刚刚我们和大家分享的呢一个小知识是关于粽子的上面的绳啊，
1: 是
0: 你买粽子的时候多注意一下那个绳啊，
1: 有塑料绳的那不行啊，
0: 塑料绳的啊，化纤的啊，
1: 化纤
0: 都不太行，这个煮久了可能会有一定的影响。
1: 吓我一跳，我以为你说煮久了我们就要论英雄呢。
0: 那么此外呢，也有一些朋友们在网上晒出了自己的这个粽子啊，买到了什么反青粽叶，
1: 好家伙，
0: 有网友发帖了说买的新鲜粽叶煮出来这个颜色啊
1: 青了，
0: 哎，变青了啊，这煮完了还是绿色的还发蓝，然后自己上网搜了一下啊，说有可能是因为硫酸铜，吓一大跳
1: 啊。
0: 这个市面上最常见的一种粽叶呢叫什么什么竹某种常见，它叶面宽长
1: 啊，
0: 韧性比较好，
1: 哦，
0: 基本上3-5片呢就可以包一个粽子了
1: 啊，就是那种粽叶的那种的，
0: 哎，另外常见的是芦苇叶，
1: 芦苇叶
0: 密度一般，长度很长，比较厚实，
1: 哦，
0: 这两种不一样啊。
1: 对，
0: 然而呢反青粽叶是一些商家为了保持粽叶啊鲜绿好看，在浸泡的时候违规加入了工业硫酸铜啊，让原本失去原色的粽叶反青，
1: 看起来就是哎呦好，
0: 表面光鲜，
1: 实际不是那意思，
0: 但长期或大量摄入铜可能会导致铜元素的积蓄引起的铜中毒。
1: 哎呦，
0: 这里还是那个话啊，谈剂量，
1: 对，
0: 长期或大量，
1: 哎，
0: 啊，长期或大量，
1: 不至于说这么偶尔那么一下，又就吓得不行了，
0: 对，也不至于啊
1: 。
0: 那么各位如果真的要自己在家包粽子的时候啊，在买粽子，注意3点

0: 买粽叶啊，第一看颜色啊，天然的粽叶呢绿得很自然，
1: 哎，
0: 叶片略微泛黄，
1: 哎，是
0: 处理过的这个粽叶呢色泽青绿，
1: 就一直青绿青绿，
0: 叶片特别均匀的颜色
1: 哦
0: 啊。闻味道，
1: 嗯，
0: 新鲜的粽叶呢有天然的粽香，
1: 嗯，
0: 反青粽叶呢会有一股刺激的气味，
1: 哦，刺鼻。
0: 水煮粽叶，正常的粽叶煮后呢，这个水啊呈淡黄色，
1: 哦，
0: 反青粽叶煮后
1: 怎么办？
0: 水变绿。
1: 呵啊
0: 啊，这三个方法让大家鉴别一下。
1: 对对对，
0: 看有没有买到一些假冒伪劣的哈产品
1: 啊？
0: 你看。好了，那么稍后呢我们要进入正点广告了，也欢迎各位在正点之后继续收听一路畅行。
1: 嗯，
0: 那么此时我们看到这个各个路口的流量都有所上升啊，
1: 对，
0: 尤其像这个珠峰路润州路这边，
1: 哎呦，这
0: 还是挺忙碌的，
1: 是的是的，
0: 包括学府路焦山路啊，
1: 哎，
0: 包括这个隧道出口啊，
1: 是
0: 啊，这些地方呢这车流量都不算小。
1: 嗯，
0: 那么各位一定要注意啊，
1: 哎，注意。
0: 那么此外你像之前我们说的像这个小学门口，
1: 哎，
0: 这个大西路双井路那边，
1: 那这都开了，
0: 那现在这个已经放完了，啊，
1: 好多了，
0: 基本上都好多了啊，
1: 嗯，
0: 那么大家呢也根据自己的情况，
1: 哎，
0: 合理的规划行车路线，
1: 没错啊。
0: 这是来自容祖儿，就让这大雨，
1: 全都落下。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守护健康，与您同行。我们以人心为灯，照见医者担当，我们以专业为刃，斩断病痛之扰。从精准诊疗到优质护理，从前沿技术到温暖服务，每一处细节皆倾注责任，每一次诊疗都饱含关怀。江苏大学附属医院，用爱与专业守护您岁岁安康。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大家好，我是小米，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让我们带着平安意识上路，载着美好感觉回家。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中国工商银行镇江分行提醒您整点对时，即日起至12月31号，制造业小微企业看过来。工商银行制造易贷是基于企业经营数据的线上普惠信用贷，申请便捷，线上提款额度最高500万，期限最长1年，按月结息，到期还本，还享普惠优惠利率。详情可咨询工行镇江分行各营业网点。
1: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2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首先来继续关注事故， S58 沪长高速苏州段往常州方向的55公里处，距离东山1公里发生的两车周围事故，现场有一股车道可以通行，目前仍在处理当中，后方车都缓行。另外 G1522 长泰高速往杭州方向苏州北枢纽路段往南通方向董邦枢纽附近都是受到车流量的影响，还是有车辆缓行的情况，请经过的车友们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3: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4: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3: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4: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5: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6: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7: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8: 挂掉。
7: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8: 删除。
7: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8: 不信。
7: 来源不明的链接，
8: 不点。
7: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8: 不说。
7: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1: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0: 当1+2=3的奇妙组合在电波中碰撞，我们将突破想象，为您的出行与生活编织绚丽篇章。无论是拥挤的车潮，还是漫长的归程，我们都以全新的姿态，用温暖的声音、权威的信息、有趣的互动，陪您一路欢歌笑语，畅行无阻。锁定 FM88.8，全新一年镇江交通广播工作日17点，一路畅行，为爱全程导航。
5: 一首浅声吟唱的歌，有如织锦在倾诉衷肠；一首婉转呢喃的曲，好似情人在絮絮低语。再回首之前的相聚和离别，快乐与忧伤，是人生的跑调，也是另一番小情调。

0: 这里依然是一路畅行，我是路飞，
1: 我是小少，
0: 路飞加小少，
1: 快乐不迟到。
0: 今天呢是星期一、啊、
1: 哎，星期一了，
0: 放假之这个端午假期回来之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啊，
1: 是啊，
0: 不知道大家今天的工作状态怎么样？
1: 嗯，
0: 我反正状态不太好。
1: 是您状态不好吗？
0: 我状态不太好。
1: 哎呦，我觉得您状态非常非常好、啊。
0: 要不是见着少哥
1: 啊，
0: 就突然一下，
1: 嗯，咱俩
0: 来了劲儿了，
1: 职业互捧互吹是吧？
0: 没有没有，真的
1: 是吧？
0: 真的真的，
1: 哎呦，
0: 你的精气神儿的来源于周围的人
1: 哦，
0: 旁边的人就是那种很有力量
1: 啊，
0: 很有那种。就是
1: 哦，就带动着互相的，
0: 对对对对对，
1: 也有劲儿。
0: 对，那你旁边就一个、
1: 哦、昏昏沉沉，啊、那就
0: 蔫了吧唧的
1: 哦，这么个意思。
0: 你也觉得不得劲儿，
1: 确实是。啊、
0: 我这下午自从看到少哥之后、
1: 啊，
0: 真的是，
1: 哎呦，那椅子上都坐不住我，陆老师现在都站起来主持了都，
0: 都倒立了，都是
1: 倒立
0: 好，你看这环境真的很重要。
1: 哎呀，
0: 我跟你说，要不是没有这个话筒
1: 啊，
0: 要不是因为有这个话筒
1: 啊。
0: 我也捏了八七
1: 哦，对对，哎，这确实是啊，
0: 你看开玩笑、啊，
1: 环境也不一样，
0: 对的。那么这个也欢迎大家来聊聊天，如果说有空的话啊，如果说您在下班路上觉得，哎呀，这今天这个有点累，
1: 嗯，
0: 听我们俩唠一唠，
1: 是
0: 看看能不能唤醒你内心那股燃烧的火焰
1: 哦，那应该可以。
0: 哎，最近有没有买过什么东西、
1: 嗯？对对对，
0: 让你纠结了很久才下手，
1: 哎、
0: 是吧？说到这儿啊。
1: 嗯，
0: 说到下手这两个字儿的时候，
1: 说到下手，
0: 火焰就燃起来了、
1: 哦。
0: 你纠结了很久，最后终于买了它，
1: 哎，
0: 然后到手了，
1: 嗯，
0: 心情绝对是不一样的，
1: 对，
0: 是不是？
1: 那你要说上脚，这也更好了。纠结了很久，这双鞋买回来。

0: 换着穿，
1: 我买一双同款，有人就喜欢这样。
0: 嘿，你不能换一双颜色吗？
1: 有人可能就喜欢这样的。我原来有一朋友买的 T 恤，买七件一样的，然后买
0: 七件一样，
1: 对，买衬衫买三件一样的，我们以为他不换衣服呢。他说不是，他说我这个都是一样的。回来他给我们拍一张照片，他们家一看，
0: 嗯，
1: 好，七件一样的 T 恤，不是基础款啊，
0: 嗯，
1: 他说不是基础款。然后呢，就是这个鞋一模一样，鞋都是那样的啊，有两双的，有三双。
0: 知道那个，
1: 嗯，
0: 有很多这个有一个电影讲的是游戏 NPC 的故事吗？
1: 啊，不知道。
0: 嗯，一打开衣柜，
1: 啊，
0: 全都是一水一样的衬衫，
1: 好
0: 一样的裤子，一样的鞋子。
1: 嗯，他们可能
0: 真的是也有一些这个动画片、影视作品里有，就那形容那些这个没有什么。没有什么激情的那些，一打开衬衫，一打开衣柜，全是那几一套衣服，
1: 一样的
0: 啊。海绵宝宝不也是吗？
1: 啊，海绵宝宝
0: 一打开衣柜，
1: 对对对，
0: 那一套全是那一身衣服。
1: 海绵宝宝就那一套，啊，
0: 对呀，啊，然后他就太像 NPC 了吧？
1: 太厉害了啊！
0: 太厉害了，
1: 真有这种人啊！
0: 哎，但是我说句实在话啊，我以前从来没有这么想过。我说买两件一样的东西，你有些可能，比如说衣服
1: 打底，
0: 衣服它可能有一样，但是我不会用一样的颜色，就可能一样的款式。
1: 嗯，
0: 你尤其像 T 恤 ，T 恤其实就一个款式，
1: 就我这种打底的 T 恤我会。
0: 对，然后你换不同的花色啊，
1: 是
0: 不停的不同的那个图案的，啊，
1: 没
0: 错，颜色
1: 的，啊，logo 的，
0: 然后。还有那种这个袜子可能也是，
1: 啊，对，有，
0: 有，对，就是全都一样的，这个比如中帮的、低帮的哈，
1: 对，
0: 然后呢，你的上面有不同的花纹的哈，
1: 有
0: 可能会，但是在最近我就发现，因为真的就是前段时间买了双鞋
1: 啊，
0: 也是纠结了很久才下的手，
1: 嗯，
0: 为什么纠结很久呢？
1: 为什么呢？
0: 因为上个月啊，这个支出比较多，
1: 哦嗨，
0: 哎呀，孩子报这班报那班的啊，然后哎呀，各种检查，生病去医院，
1: 哦，这么
0: 觉得开销有点大那段时间，
1: 哦，
0: 然后呢就是没舍得，
1: 哎，
0: 后来呢上个月不是获奖了吗？
1: 哦，获奖了，
0: 哎，获得了一笔奖金，
1: 哦，就是有钱了。
0: 哎呀，当时这果断就买了，
1: 哦，
0: 买了之后，哎，一穿还觉得挺舒服。
1: 你看看，
0: 当时还萌生了一个念头，
1: 哦，什么呢？
0: 想买一双一样但不同颜色的换着穿。
1: 哦，那也可以呀，
0: 啊。但是后来又打消了这个念头，
1: 因为又买了一个不一样。
0: 哎，对，
1: 反正就得买喽啊，
0: 哎，觉得最近买的有点多了啊，
1: 哎，那倒不至于。
0: 然后遥远说了，有了孩子以后啊，
1: 嗯，
0: 只要是自己想要的东西
1: 啊，
0: 买什么都要纠结很久。
1: 哦，这么个意思，
0: 你
1: 看有责任感了。
0: 你看看，
1: 越生了一个
0: 孩子也是
1: 啊。
0: 以前我们就听家长说过这么一句话，就那谁谁谁哦，
1: 嗯，
0: 自己舍不得吃舍不得穿的
1: 啊，
0: 给孩子呀，但是根本就不眨眼的就买了。
1: 哎，对，有这样的呀，当了爸当了妈了，挺好啊。
0: 确实，总想给孩子最好的啊，
1: 嗯，
0: 自己呀就算了啊，
1: 是
0: 凑合凑合得了啊，
1: 这倒也是，
0: 有的时候也可以犒劳犒劳自己。
1: 对对，
0: 你也很不容易。
1: 哎，你像我和陆老师就不亏待自己的那种，
0: 对吧？
1: 嗯，
0: 你能是吧？有这样的想法，你一定能培养出一个优秀的孩子。
1: 哎呦嘿，
0: 那你也是一个不得了的人。
1: 哎呦，你别给我解宽心了，你这啊。哎，我们可以找陆老师给我买一双鞋。哎，你说咱们什么时候能到
0: 啊？
1: 我们今天这个
0: 所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
1: 我还用拨打电话？你不就在我旁边了吗？
0: 你刚才想说啥？
1: 我说你可以给我买双鞋。我是想说啊，咱们什么时候？哎呦，当有一天咱们也发达了，
0: 嗯，
1: 咱们这节目谁跟我互动，我送谁一双鞋。啊，今天头一个互动了，
0: 咱看来发达不了。
1: 对对对，就照这个，
0: 照这，
1: 每天都有互动，每天送双鞋。
0: 不是，照你这么样的，看来是不会做生意，发达不了的人。
1: 哎，是是是啊，就这个说法，看样子也不行啊。
0: 但是我们希望会有这么一天。
1: 哎，对，
0: 对吧？
1: 我们还是希望给大家多多的福利，
0: 谋福利。
1: 对
0: 对，以前也有这样的机会。以前我们这个。当时我们记得很久以前，我刚来台的时候，咱们有一个早上早高峰一个节目，一个互动的环节叫“天降财神”。
1: 哦，天降财神，
0: 当时也是在直播间里，在这个交警支队的大屏前看各个路口，比如说
1: 第一个看着谁呀，或者谁正在干嘛呢？
0: 等红灯的时候啊，报一车牌号码。
1: 对对对，
0: 你听我们节目，那你肯定能听到，
1: 听到就领，
0: 听到你就打一双跳，
1: 对，
0: 你就领这个红包。
1: 没错啊，
0: 当时真的也是非常热闹啊。
1: 我那两年就亏得没车上了啊，
0: 那个时候
1: 要不然这红包都是我的。
0: 那个时候我的实习，哎，那段时间我觉得哎呀也是非常非常的，就是我们那个工作状态啊，也非常有激情啊，
1: 哎，是。

0: 啊，
1: 哎呀，这个不回忆了，
0: 不回忆了啊，
1: 不回忆了啊。那么也欢迎大家来聊一聊啊，最近又买过什么东西，让你纠结了很久，
0: 哎，
1: 下手。
0: 对，
1: 这是来自牛奶咖啡，
0: 去寻找，
1: 去寻找。
0: 哎呀妈呀，那挑那个东西的时候啊，
1: 老纠结，
0: 太头疼了，
1: 太难了。

0: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1: 消费贷款享贴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即日起至2026年12月31号，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详询镇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2: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3: 我是镇江交警戴成飞，提醒您，车辆要按照规定的载客人数载客，超员载客是交通违法行为，即引发事故，驾驶严重超员的车辆从事非法营运，还可能涉嫌刑事犯罪。
4: 商场如战场，是眼界和思维的碰撞，也是胆量和实力的博弈。对我来说，时间就是金钱，就连开车在路上也要随时获取价值信息，把握方向，跟紧电波，每分每秒听世界。 FM88.8 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路畅行，我是路飞，
1: 我是小少，
0: 路飞加小少，
1: 快乐不迟到。
0: 节目接近尾声了啊，此时此刻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咱们镇江市区各个路口的通行情况啊。
1: 没错啊，
0: 现在看到的是中山西路电力路这边，这边还是车来车往的哈。
1: 对，
0: 这个到这个点了，这边这看起来流量不算小啊，因为早上确实也是下雨，很多朋友选择开车出门。
1: 没错，
0: 所以既然出门的时候开车的流量大，那么下班的时候也是如此啊。九华山路、北辅路这边，你看排队的车也不少。
1: 对了，
0: 再来看看中山西路黄山路啊，南门大街这边的好多了啊，这边还好，也可能我们看不到那个方向，但是我感觉这边没什么排队的，应该还好了啊。
1: 对，
0: 观音山隧道入口处，我们现在这个流量不是很大，车速不减进隧道啊，
1: 正常、
0: 但是还是那个话呀，注意右侧来车、
1: 嗯。
0: 但是出来以后啊，这个南徐大道上依然忙碌。
1: 是啊，
0: 出来以后我们还是能看到这个南徐大道整个我们视频中目之所及的地方，
1: 全是车，
0: 都是车尾灯是吧？目之所及啊，
1: 是啊，
0: 一眼望不到头啊。
1: 对对对，
0: 这个南徐大道。
1: 所以咱们朋友们到这一块了啊，咱们还是耐心一点，好吗？
0: 是的、啊，
1: 啊，
0: 那其他的路口也还可以、啊，
1: 其他路口差不多了。
0: 是的，那么今天我们还和大家分享了一个小知识、啊
1: 嗯，
0: 就关于这个买粽子啊。
1: 粽子
0: 啊，现在的如果说您这个买粽子啊，这个尽量去买一些品牌的这个或者是正规品牌的啊，大店里卖的一些粽子啊。
1: 是啊，现在也好多品牌啊，
0: 避免一些这个三无产品。
1: 对对对，
0: 首先是粽叶，之前我们说过，有可能
1: 反青粽叶。
0: 哎，对，它泡了什么东西了啊？这看起来很漂亮啊，
1: 嗯、
0: 但是这个是不太好的、啊，
1: 长期食用还是对人体有害。
0: 还有扎粽子的那绳儿啊，用塑料绳儿啊，这个化纤的啊，
1: 是是是，
0: 这煮起来也不太好、啊。
1: 没错，
0: 但是呢，大家也不要太惊慌恐慌，
1: 过分纠结不至。
0: 哎，因为这个凡是各种各样的危害，咱们都得看剂量。
1: 对
0: 啊，你吃一两个或者一不小心吃了一个，这个别害怕，
1: 问题不大。
0: 人体呢也是有一定的适应和耐受能力的、啊，
1: 没错啊，还有代谢能力。
0: 我们刚才也说了，就是那种粽子，你哐哐吃几千个，可能才会
1: 是中毒了。
0: 对，但是毕竟哈、啊，咱们还是买好的吧。
1: 对，有品牌，咱还是买品牌，
0: 有条件的哈、
1: 嗯。
0: 如果买到了这个东西呢，那你也是要保留一些购物小票啊，订单截图啊，遇到问题的话还可以这个去维权。
1: 哎，咱也得可以维权啊。
0: 买粽子的时候还得注意一下包装、啊，咱尽量不要买它这个漏气的、鼓袋的、破损的啊。
1: 对，就明显看的坏了，咱别要了。
0: 对啊、
1: 嗯，
0: 有可能已经变质了啊。
1: 是的啊，
0: 真空袋嘛，一般都是啊，它只要平整、完整啊，基本上就没什么太大问题、啊。
1: 对喽。
0: 好了，那么也是希望大家啊，这个都能赶紧找到自己的工作状态啊。明天我们继续在同一时间
1: 是
0: 继续陪伴大家啊。
1: 哎，
0: 这是来自萧敬腾的
1: 狂想
0: 曲
1: 啊。今天下雨，你选首萧敬腾是吧？
0: 对呀、
1: 啊，
0: 以毒攻毒吧。
1: 好嘞，
0: 以毒攻毒。
1: 看样子是有效果了。自打陆老师选出来这首歌，他就不下雨了。
0: 而且为什么要选狂想曲呢？
1: 啊，
0: 不是说最近有没有什么买什么东西让你想很久吗？
1: 哎呦呵，
0: 不是
1: 狂
0: 想吗？
1: 想
0: 光想了是吧？
1: 费心了，有心了，陆老师。行了，狂想曲听一听吧，明
0: 天
1: 再见。

0: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1: 各位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是卓伟。今天啊，白天全省出现了降水，其中淮河以南地区是中到大雨，沿江和苏南地区是暴雨。下午两点受到降水影响，我省普遍气温是在20到25度，和昨天同一时刻相比，全省大部分地区气温下降明显，江淮之间的最大降幅呢是在9度左右。好的，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全市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是阴有阵雨或是雷雨，明天夜里是阴到多云，东北风5级，阵风是6到7级，明天减弱至4到5级，阵风6级。凌晨最低气温是21度左右，明天最高气温25到26度。24号全市白天是阴到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是雷雨，夜里多云，最低气温是20到21度，最高气温27度左右。25号全市多云，最低气温是19到20度，最高气温在29度左右。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是卓伟，我们下个时段见。
0: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2: 流星纪念册。
3: 泛黄的磁带，
4: 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
3: 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5: 嗨，收音机前正在赶路发呆又或者是正在享受独处时光的朋友们，各位好，欢迎锁定流行纪念册，我是喜乐。伴随着6月徐徐升温的暖风，一年一度的毕业季如约而至了。刚刚落幕的高考也为无数少年的青葱岁月画上了阶段性的句号。我经常在节目当中说，每一次到了这样的一个季节，闻到暖暖的风当中传来了栀子花、茉莉花的香味，然后就会一下子思绪被拉回到青春的时刻。那考场落笔收卷，教室收拾行囊，离别不舍，还有奔赴前路的期许，都会交织在整个盛夏当中。总有那么几首老歌藏着一代人的校园回忆，听见前奏的时候，就会瞬间拉回到课桌堆满了试卷，还有结伴追逐晚霞的少年时光。前2天有一天大风天在

下雨，我还跟朋友聊到说只有成年人会觉得下雨之后会给路途带来不便，上下班可能会稍稍的堵车一些，但是好像少年时期每一次到了这样的天气的时候特别的兴奋，然后躲在教室里面写卷子呀，然后上课的时候反而会有一种安全感啊。所以今天的节目呢，咱们也顺着六月毕业的一个温柔氛围，用怀旧金曲回望青春，也送给即将挥手告别校园要奔赴崭新人生的每一位毕业生。那接下来我们就让音乐响起，一同在旋律里重温滚烫的青春。第一首歌来自可米小子的青春纪念册。

这首歌来自可米小子，是一首唱给朋友的歌。那当时正值青春的80后90后们，不知道听到这首歌有没有感受到浓烈的怀旧青春气息呢？在2001年的时候，流星花园火了，然后那个时候就成功的捧红了 F4、成为了风靡亚洲的现象级男团。而他的经纪公司呢就叫做可米睿智，所以尝到这个甜头之后，他们在第二年就立刻打造了第二个男团，其实就是想复制 F4 的成功。但是时至今日，到了2026年，就已经清晰可见了 F4 还在红火着但是可米小子已经不知所踪了。但是呢，他们至少给青春时代的我们留下了这样一首美好的歌曲，每一次听到的时候，我真的脑海中都会有自己上初中上高中的那个样子哈。当然了，在那个时候印象更深刻的就是放学的时候，每一次放学都要等上自己的小伙伴一起回家。高中的时候，因为我们高二要分班嘛，分班之后那高一的好朋友就会分到不同的班级，那个时候晚自习下了课之后，我都会在走廊或者是在学校门口等着自己的好闺蜜们，然后一起骑着自行车回家。回家的路上会有咕咕叫的肚子，然后路边会有很香很香的烧烤味儿，又会有一段呢会混杂着晚风的那种花香，真的这些都是青春当中的味道。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来分享这首好歌，来自周杰伦杨瑞带的《等你下课》。

高考的前夕，我们总是盼着快一点毕业，可是真正的走出校门才明白，那个趴在窗台等人下课的盛夏就再也回不去了。恰逢毕业季，无数考生告别教室，那些来不及说出口的心意，连同着三年寒窗的汗水定格在了六月，所以也让我们把年少遗憾留在校园，带着期许奔赴人生的前路。当然，听完了青涩的歌曲啊，接下来这一首老狼的《同桌的你》，就瞬间会把思绪拉回到课桌相连的同窗岁月。当然，后来，随着条件慢慢好了之后，我们开始单人独坐啊。但是，想起同座位，我想每个人心里面应该都会有一个记忆深刻的人吧。接下来，我们听到这一首来自老狼的《同桌的你》。

这里是流行纪念册，我是喜乐。今天我们也伴随着六月的毕业季，和大家聊一聊青春时光里那些记忆深刻的歌曲。刚刚听到的这首老狼的《同桌的你》，每一次听到感觉已经漫步在了大树很高的校园当中，然后那个阳光会透着树叶层层叠叠的折射下来，然后路边会有男同学骑着自行车过去，又或者是女生们结伴要去买水果，要去上课。多年之后，你是不是还能想起自己毕业的最后一天做了什么呢？我记得高中高考之后的最后一天，我们拿着那个高考的成绩单回家，但是那一天已经有很多同学把头发染了，头发烫了，甚至第一次尝试穿了高跟鞋。大学毕业的最后一天，因为大学的同学都是来自五湖四海的嘛，所以很多人可能会觉得那一天一别可能就是一辈子了，所以那一天大家哭得稀里哗啦，然后在学校门口接大家去机场去车站的出租车司机师傅们也都一直在那说，哎呀不要哭了呀，以后还可以见面的，印象很深刻。然后当时我在南京嘛，我从南京回来的高铁上，我在那个厕所里面突然变成了自己一个人的时刻，我就开始大哭大哭，出来之后发现旁边都是在哭的毕业生们，就大家拿着行李突然不知道是离开了熟悉的校园生活，为自己的未来而忐忑，还是离开了亲爱的同学，为这份感情而伤感，又或者是面对未来未知的人生，有一点期许，有一点担心。所以过了很多年之后，想起那一天，我还是能够感同身受那一天青春里的自己。所以有时候这样青春的歌曲真的可以帮我们无时无刻的随时随地的想起青春的模样，也愿大家纵使山水相隔，也能够记得同桌陪伴，记得同学陪伴的滚烫年华，带着同窗的祝福奔赴人生的每一程山海。当然啦，在青春当中，除了同学同桌之外，还有一个亦敌亦友的人，就是自己的爸爸妈妈。接下来听到这一首来自周杰伦的《听妈妈的话》。

告别同窗情谊，听妈妈的话，把视线从校园拉回默默守候的家人。在高考的背后，除了埋头苦学的学子，还有日夜操劳的父母。整个备考周期啊，妈妈会早起准备三餐，深夜等候下晚自习回家的孩子，默默地包揽所有的琐碎，只为了让大家安心地冲刺。年少备考的时候，总是会嫌父母很唠叨，然后厌烦，一遍遍地叮嘱学习。等到走出考场，毕业离校的时候，尤其是独自在外求学，才会读懂藏在唠叨里面的牵挂。所以周杰伦呢，写下这一首歌，也是感念父母的养育陪伴，也劝诫年少的我们要体谅亲情。六月毕业，既是学业阶段性的收尾，也是孩子迈向独立的起点。告别校园的同时，别忘了回头看一看身后默默付出的家人。那即将奔赴大学的毕业生，往后呢，要多抽时间去陪伴家人，把年少不懂的感恩化作往后日常里面细碎的陪伴。接下来我们就放缓心绪，在爱的代价温柔的曲调当中，也和大家聊一聊属于自己大学毕业的记忆啊。这首歌其实对我而言也是挺特殊的，就当年大学毕业晚会的压轴的一个曲目。晚会临近尾声的时候，热闹渐渐的散去，平日里面严肃的专业课老师辅导员一起走上了舞台，没有精致的编排，然后就肩并肩地唱了这一首《爱的代价》。当时我们坐在台下，听到那个歌词就情绪瞬间的翻涌，四年朝夕相伴的画面扑面而来，就一瞬间有点百感交集。不知道大家听到这首歌分别想起的是人生当中的哪一幕啊？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听李宗盛《爱的代价》。

0: 代价。
1: 一晃多年，每当前奏响起，依旧会瞬间拉回到那个盛夏的夜晚。那长大之后也慢慢地读懂了歌词，原来成长的代价就是一次一次和校园、和师长、和挚友去挥手告别，也把这首歌呢唱给
2: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大家好，我是郭伟，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忙碌了一天，好好放松自己，让我们享受一份安心和温暖。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二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首先来关注事故， S58 沪城高速苏州段往常州方向的55公里处，距离东山1公里左右发生的两车追尾事故，现场暂时无法通行，目前正在吊车作业，请后方排队车友耐心等待，注意保持安全车距。另外 G1522 长泰高速双向的苏州北枢纽至苏州城区路段受到车流量的影响，还是有车辆缓行的情况，请经过的车友们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2: 我是镇江交警季杰，近期我们正在开展酒醉驾违法整治，希望驾驶员朋友出行时切记做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时刻牢记安全第一。
3: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河下乘凉
4: 梦。梦见呢，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后来
5: 这位有着河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廪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3: 河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5: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6: 喜欢这样的日子，有楼下饭馆的美食，有睡在街角的猫咪，有香香甜甜的哈密瓜，还有广播里亲切的声音，每一天都在微笑，喜欢生活，生活也会喜欢你。
7: 爱听广播的人，运气不会太坏哦。
8: FM88.8，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9: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10: 流行纪念册。
11: 泛黄的磁带，
12: 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
11: 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6: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流行纪念册。六月的热浪裹挟着栀子花香，高考落幕，毕业钟声响起，又一届学子收拾书本告别了校园。试卷叠起的日夜，课间打闹的朝夕，和家人之间细碎的牵挂，全都浓缩在一首首老歌当中。本期节目伴随着十首青春金曲，回望我们滚烫的学生时代，聊一聊考场与离别，懵懂与成长。接下来听到何炅的这一首《栀子花开》。

六月恰逢栀子花盛放，何炅的《栀子花开》堪称是毕业季专属的背景歌曲了。洁白芬芳的栀子花恰好对应了干净纯粹的校园青春，花开之时便是离别之日。那校园小路旁的栀子花树也见证着三年的寒窗， 见证着考前的挑灯夜读，也见证着毕业时的相拥落泪。从前总在栀子花下聊天散步，转眼就要挥手告别母校。那这首歌轻快又带着淡淡的离愁，很多学校的毕业典礼上面都会一起去唱这一首歌啊，也是祝愿本届的毕业生带着栀子花的美好寓意，前程繁花似锦，在新的旅途绽放属于自己的光彩。 接下来听到的这首依旧是老青春人们，也就是80后甚至70后听到的一首歌了，来自林志颖的《17岁的雨季》。

栀子花的余香还未散去，林志颖17岁的雨季，带我们重回到了17岁的青葱年华。那17岁呢，正是背着高考的年纪，懵懂青涩，怀揣着天马行空的梦想，一边呢被试卷困扰着，一边呢又悄悄地畅想着大学的生活啊。雨季呢，就是这样，既有绵绵阴雨的烦恼，也有雨后晴空的惊喜。正如高三的岁月有模考失利的低落，但是也有突破瓶颈的欣喜啊。那17岁的烦恼很小，无非就是考试、友谊，还有懵懂的心事。但是却是以后再也复刻不了的时光。每年的6月，一批批的学子告别17岁，告别高三，迈入到成年人的世界。 岁月匆匆，当年哼着这些歌的少年早已经慢慢的长大了，也希望每一个人无论是不是在青春的雨季花季中，我们都能够不惧前路风雨，稳步前行。接下来让我们欢快一点听到郭采洁的这一首《我的未来是》。

节目的尾声，郭采洁《我的未来》是为整场毕业季的曲目画上了圆满的句号。前面几首歌是回望了同桌亲情、年少遗憾，而这一首歌呢，是写给毕业生奔赴未来的宣言。高考不是人生的终点，而是通往广阔世界的起点。告别了校园，我们拥有无限的可能，未来由自己亲手去书写。感谢你今天的陪伴，这里是流行纪念册，我是喜乐，下期节目锁定同一频率，我们同一时间继续用老歌温暖相遇。

你听听我的真心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勇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慢慢加以冷藏，加以冷冻？我好想逃，我好想躲进一个洞，我

0: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1: 各位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是卓伟。今天啊，白天全省出现了降水，其中淮河以南地区是中到大雨，沿江和苏南地区是暴雨。下午两点受到降水影响，我省普遍气温是在20到25度，和昨天同一时刻相比，全省大部分地区气温下降明显，江淮之间的最大降幅呢是在9度左右。好的，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全市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是阴有阵雨或是雷雨，明天夜里是阴到多云，东北风5级，阵风是6到7级，明天减弱至4到5级，阵风6级。凌晨最低气温是21度左右，明天最高气温25到26度。24号全市白天是阴到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是雷雨，夜里多云，最低气温是20到21度，最高气温27度左右。25号全市多云，最低气温是19到20度，最高气温在29度左右。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是卓伟，我们下个时段见。
0: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2: 妈，啥事儿这么急？
3: 儿子，我中奖了，你看，你看。
2: 你已获得10000元，妈，这是诈骗的。
3: 啊？又是假的？
2: 这些中奖啊、退税啊、暴利理财投资啊、刷卡消费欠话费啊，还有陌生电话、可疑短信啊，等等等等，很多是骗局，您千万别搭理。
3: 这不是让你看看吗？
2: 现在骗术花样多，不理不睬最安全。
3: 哦，我知道了。
0: 全民反诈，你我共行。
4: 爸妈，快点儿，别迟到了。
5: 来了来了，
6: 终于找到口罩了。
5: 戴口罩干嘛？不闷呐？
4: 就是啊，
6: 这不感冒了吗？戴上口罩，避免打喷嚏传染给别人呢。
5: 考虑的倒是周到。
6: 感冒的人戴上了口罩，就可以减少传播了，这也是讲社会公德呀。
4: 爸爸说的太对了，我也要去提示一下同学，谁要是感冒了，戴上口罩，做好防护，以免传给他人。
5: 好好好。
0: 感冒，请您自觉戴口罩。
7: 小心，别让他们夸你懂事，懂事只不过是平庸换了种模样。小心，别被漫长的行程消磨时间，时间是如此珍贵，即使在路上，也要听点新鲜的。
8: 没有千篇一律，我来支持你的旅客，
9: 因为我知道你并不是太普通，只是忘了做自己。
0: FM88.8 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0: 放学啦，
11: 渴望飞翔，
12: 追逐梦想，
10: 恰同学少年，不负年少时光。
11: 红领巾映衬明媚校园，
13: 这里是浙江红领巾广播台，
12: 好声音记录金色少年。浙江红领巾广播台，
11: 浙江红领巾广播台由浙江市文明办、浙江市教育局和浙江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
12: 引领成长，共创未来。
14: 这里是浙江红领巾广播台，
15: 引领成长，共创未来。收音机前的小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红领巾广播台。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静静姐姐，我们的节目将在每天19:30至20:00 FM88.8 浙江交通广播，周六10:30至11:00，周日8:30至9:00 FM104 浙江综合广播陪伴大家。这里有好听的故事，有趣的知识， 同学们的分享，以及很多好玩的活动等待大家。我们也期待更多同学的加入，让我们一起度过快乐的半小时时光。本节目由镇江市文明办、镇江市教育局、镇江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好了，现在我们的节目就要开始了。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小嘉宾是梁若清同学，来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做个自我介绍吧。
16: 大家好，我叫梁若清，我是镇江实验学校四五班的一名学生，我今年11岁，我的兴趣爱好是唱歌和吹竹笛。
15: 看来是一个非常喜欢音乐的女孩子。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可不可以唱几句你最拿手的歌让我们听一下呢？
16: 我最喜欢的歌是周深的《小美满》，希望听到这首歌的伙伴们都能够生活美满。
17: 没什么大愿望，没有什么事要干，看见路口红灯一直闪，它像眨眼的小太阳，乌云还挺大胆，顶在头上吹不散，我抓在手里捻成棉花糖，什么烦恼不能忘，既然是路一定有转弯，哪个风景都漂亮，揉揉疲惫的眼睛，停下来看一看，美好简单。你看小狗在叫，树叶会笑，风存在呢喃，不如好好欣赏一秒迷迷糊糊的浪漫，只要一觉醒来，床单洒满阳光的温暖，不去想，不必想，不用急急忙忙说一个答案。
15: 哇哦，太好听了，是一首叫做《小美满》的歌曲啊，寓意也很好。我想问一问梁若清，你觉得美满的生活在你的心目当中应该是怎样子的呢？
16: 我觉得美满的生活就是一家人在一起。假期的时候，我跟爸爸妈妈一起去了南京的中山植物园，里面的郁金香特别好看，有红的耀眼的，还有黄色、粉色，多种多样，五彩斑斓。我还给这些花一起拍了好多照片。我是一个特别爱摄影的小孩子，我希望通过一张张美好的照片来记录我的生活。
15: 你说的特别好，梁若清真的是一个兴趣爱好非常广泛，而且特别热爱生活的女孩子呢。
16: 除此之外，我还特别爱阅读。今天我还带来了一本对我意义非凡的书，因为这是我的老师送给我的10岁生日礼物。
15: 哦，老师送的生日礼物，那也让我们更加期待这本书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就先交给你了，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梁若清的好书分享。
16: 大家好，我是镇江实验学校4年级5班的梁若清。近期我最喜欢的一本书是越裔美国作家赖清和写的《10岁那年》，这是我老师送给我的10岁生日礼物。这本书荣获了纽伯瑞儿童文学银奖。这是一本以诗歌为题材的创作小说，短短的句子，一行一行的文字，一段一段的故事，一张一张的波澜，被作者干净而纯洁地叙述出来。这本书是以1975年越南战争结束为背景，通过主人公金河的视角，描绘了他和家人从离乡海上漂泊28天，到达美国难民营，再带寄人篱下被校园霸凌的艰难经历。金河不仅要面对语言不通、文化差异而带来的孤单，还要承受对故乡和失踪父亲的思念。这本书最打动我的有3个方面。第一，金河的坚韧。金河虽然年纪小，但是非常的坚强，他在陌生的环境努力地学习英语，为了不被欺负跟哥哥学武术，甚至安慰自己， 把被嘲笑想成新衣服。他的每一次自我疗愈都让我看到了生命的坚韧。第二，家人的爱是无比的珍贵，妈妈的坚韧勇敢，哥哥们的保护，是金河在异乡最坚韧的后盾。家人用爱为金河撑起一片天，让他在逆境中依然能够感受到家的温暖。第三，陌生人的善意。在美国，他们遇到了善良的房东和邻居，特别是金河的老师华盛顿小姐，她总是在金河受委屈时给他拥抱和心理支持，让孤独的金河感受到在异乡也能够被接纳和尊重。最后，我特别感谢我的老师能够将这本书作为礼物送给我。在读书的过程中，我一边感受着金河的坚韧，一边感叹着自己生活的美好。作为中国人，身在国旗下是我一辈子的骄傲，并且在我的求学阶段遇到了一位又一位优秀的老师，在传授我们知识同时也给予我们温暖，教会我们与人处事的方式方法。我非常喜欢这本书，也希望你们能够喜欢。
18: 好的，感谢梁若清的分享，是一本叫做《十岁那年》的这本书。而且呢，对他来说，这本书是意义非凡的，因为是在他十岁生日的时候，他的老师送给他的礼物。我想先来问一问梁若清，在这本书当中，你最喜欢的是哪一个情节呢？为什么呀？
16: 我最喜欢主人公用自己的方式面对困难的情节，因为他很勇敢，也让我知道遇到事情不要害怕。
18: 嗯，你觉得书里的主人公和现实的你有什么相似的地方吗？
16: 我们都在慢慢长大，都会有开心和烦恼，都在学着变懂事，变坚强。
18: 那你觉得主人公身上最值得你学习的是什么呢？
16: 我觉得是我要学习他的善良、勇敢，还有遇到事情不要放弃、认真面对的态度。
18: 嗯，刚才梁若清在自我介绍的时候也已经说过了啊，今年已经11岁了。你觉得比10岁更长一岁的11岁，你又有哪些新的想法呢？
16: 不管是10岁还是11岁，我们的每一岁都是很珍贵的。我要好好享受成长，多看书，多体验，做更好。

0: 好的自己。
1: 嗯，说得太好了，每一段成长都是独一无二、闪闪发光的。愿我们都可以在阅读里收获力量，在体验中慢慢长大，一步一步地成为更好的自己。再一次感谢梁若清今天的到来，同时呢，静静姐姐也希望其他小朋友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可以让爸爸妈妈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5238666、85239666来和静静姐姐联络。我们也期待在电波当中听到更多的同学们的声音。欢迎你继续留在红领巾广播台，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静静姐姐。四季藏诗意，万物皆入词。古人总擅长用心去感受大自然的美好，把沿途的风景和心情写进诗词当中。夏夜晚风徐徐，月色温柔，田间藏着无尽生机。今天呢，就让我们跟随南宋词人辛弃疾的脚步，走进乡村的夏夜小路。这里没有繁华闹市，只有明月、清风、蝉鸣与稻香，到处都是治愈的田园风光。接下来，让我们一同走进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感受夏夜独有的灵动与美好，体会词人行走途中的惬意与欢喜。
2: 大家好，我是镇江实验学校四年级五班的梁若清。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的古诗是《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宋·辛弃疾。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这首词把夏天的夜晚写得又美又真实，让我知道，只要用心观察，生活里到处都是风景。诗人热爱家乡，热爱大自然的心情，也深深打动了我。以后我也要做一个多留心身边的花草、小鸟、星星和月亮，用眼睛发现美，用心感受生活，做一个热爱小学生。
1: 好的，感谢梁若清的分享。接下来，让我们一起与诗词共成长。这首《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它的作者是南宋大词人辛弃疾。辛弃疾爷爷特别喜欢大自然，也喜欢在晚上出门散步。有一天晚上，他又去散步了，走着走着就看到了很多好看的东西，于是就写下了这首《西江月》。第一句，明月别枝惊鹊。你们看，月亮圆圆的，月光亮亮的照在树枝上，这么温柔的月光居然把树枝上的喜鹊都惊醒了，它们扑棱棱地飞走，非常的可爱。然后，清风半夜蝉鸣，半夜的时候没有太阳，凉凉的风轻轻地吹过来，风一吹，树上的蝉就知了知了地叫起来。再接着，也是辛弃疾爷爷最开心的地方了，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你们闻，稻田里飘来淡淡的稻花香，闻着香香的稻花，青蛙们呱呱地叫着，好像在说今年要丰收了，稻谷会长得满满的，大家都可以吃饱饭了。学完这首词，我们不难发现，原来大自然里藏着非常多的快乐，连晚上走路都变得非常有趣。以后我们晚上出去散步的时候，不妨可以学着像辛弃疾爷爷一样，仔细地看一看月亮，听一听声音，说不定也可以发现属于自己的夜行小美好呢。好了，今天的古诗之旅就到这里了。如果你也有喜欢的诗词，想来跟大家一起分享，可以让爸爸妈妈搜索我们的公众号镇江交通广播来留言告诉静静姐姐。我们也期待在电波当中听到你的声音。接下来，就让我们伴随着音乐，一起把这首《西江月》给唱出来吧。

西江月，辛弃疾。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七八个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旧时茅店社林边，路转溪头忽见。

0: 他是叱咤风云的政治家，是发明创造的科学家，是妙笔生花的文学家。探寻名人成长足迹，学习名人先进事迹。红领巾广播台中外名人故事现在开讲。
1: 在人类思想的长河中，达尔文的进化论犹如一颗璀璨的明星，照亮了人们探索生命起源和发展的道路。它不仅对生物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还推动了哲学、社会学等多个学科的发展，使人们对自然界和人类自身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今天我们就来讲一讲关于他的故事，让报春花变红的达尔文。一个阳光明媚的春天，达尔文又不知跑到花园里哪个角落去了。这时是春天，花园里有很多的花草都已经舒展开来。小达尔文把研究的目光投向一簇簇黄色和白色的报春花，它们此时已经开放了。他听父亲说，报春花只有黄色和白色两种。他想，要是有很多颜色的报春花，那该多好呀。他躺在花园里晒着暖和的太阳，眼前忽然有了幻觉。花园里的报春花一会儿是白色的，一会儿是黄色的，一会儿是蓝色的，一会儿又变成了红色，还变成了紫色，竟然还有黑色的。他突然跳了起来，跑到正在进行整理花草的父亲跟前说，爸爸，我想让花是什么颜色它就是什么颜色的。父亲刮了一下他的小鼻子，幻想家，你这幻想当然很不错，可是大自然有它自己的规律，花怎么可以随便改变颜色呢？小达尔文认真地说，我已经想好了一个非常好的办法，我非要变出一朵红色的报春花来，真的。父亲随口说，好好好，那你去变吧，变出来的话，那将是我们英国第一朵红色的报春花，真是太美了。第二天，父亲在花园里整理花草时，小达尔文过来，手里果真捧着一束红色的报春花。咦，你怎么真的能够变出红色的报春花呢？小达尔文笑嘻嘻地说，其实这还是您教我的呀。您说过，花每时每刻都在用根吸水，把水输送到身体的各个部位。我就想，让它们喝一些红色的水，水被输送到了白色的花朵上，那么花就会透出红颜色了。我昨天就摘了一只白色的报春花，把它插到了红墨水瓶里，今天它就真的变得红艳艳的了。父亲惊讶地看了一眼喜欢研究的儿子，兴奋地举起了那束报春花，然后叫道，今天我们的花园里又多了一种新的报春花，我们英国又多了一种红色的报春花呀。后来英国多了一个伟大的科学家，他的全名叫查尔斯·罗伯特·达尔文。亲爱的同学们，勤于思考，敢于动手，用实践证明自己的想法。达尔文从小就具有这些良好品质，他能够用心地聆听别人的讲解，并牢牢记住，最后还敢于创新，这种精神是多么的可敬啊。他之所以能够有后来的成就，这与他的这种探索精神也是分不开的，这些都很值得我们学习。今天最后一首歌曲来自蔡健雅的《达尔文》，分享给大家。引领成长，共创未来，感谢收音机前的小耳朵收听这一期的红领巾广播台的节目，我是静静姐姐，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

大家好，我是超级玛丽茉莉，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聆听夜晚节拍，让梦想照亮你我的未来。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中国工商银行镇江分行提醒您，整点对时，消费贷款享贴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即日起至2026年12月31号，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详询镇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1: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2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此刻主要关注到事故方面 ，S58沪长高速苏州段双向的东山路段受到事故影响，现场都是有车辆缓行的情况，目前事故都是在处理当中，请需要经过的车友们减速慢行，注意避让。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1: 扛下工作的责任，支撑起家人的幸福，不辜负朋友的期待，每天出门你都身负重担，也许会很累，偶尔会烦闷，但请记住，不论到哪儿都有我们的声音，陪伴你前进的车轮，全力支持你的奋斗。FM88.8，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夏天燥热难耐，很多人习惯喝冰水或是吃雪糕来降温，但是无论是中医还是现代医学都推荐喝热茶来帮助身体清热。为什么热茶能够让身体更凉快？热茶多热才有助于降温呢？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帮您解读热茶解暑的原理，并提醒四类人要谨慎吃冷饮。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1: 小诊室，大医生，普及科学健康知识，传递前沿医疗资讯，搭建医患沟通桥梁，治病找医生，健康靠自己。空中门诊，一路有爱，暖心相伴。
3: 身体
0: 关注精彩生活，享受健康人生。各位好，我是卓伟，欢迎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们的节目呢会在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下午2点到3点也会在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当然也是会邀请到镇江多家医院非常专业的各科专家医师做客节目当中，为大家答疑解惑，为我们的健康保驾护航。那么今天呢，做客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嘉宾啊，是来自于镇江市中医院老年病科的刘奇主治医师哈。刘医生你好。
4: 主持人好。
0: 那么收音机前各位老年朋友啊，如果说您有任何的这个健康方面的话题想要咨询想要了解的话，都可以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来关注一下卓伟的微信，卓伟全拼 FM888， 卓伟全拼 FM888， 直接给我留言就可以。好，先进入到今天的健康问诊台。
3: 身体不是别硬扛，健康疑问不用慌，您关心的每一个健康问题都能在这里找到专业答案。打开电波，连接健康，健康问诊台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
0: 好的，我们一起来看到啊，张大爷呢，今年是60多岁哈、是一个闲不住的人，挺热爱运动，但同时呢还患有这个高血压哈、一直都在服药治疗，血压控制的还不错啊，平时也没什么不舒服的。那么他觉得自己还是挺年轻的，也不太注意保健。那么前段时间天气比较热哈、这个张大爷呢吃了降血压的药之后啊，老伴儿呢陪他在小区的院子里散步，正好就碰到了一个老朋友啊要去公园，于是就相约一起爬山。那么在回来的路上啊，张大爷突然就晕倒了啊，说话呢也是含糊不清。那么他这个3小时之后到家还出现了 啊，站立不稳，不能行走，表情淡漠等等症状啊。这个时候啊，着急了，赶紧送到了医院，那被诊断视为缺血性脑卒中啊。那么想问一下张医生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4: 嗯，这个张大爷这次呢发病呢，还是跟这个天气和日常放松警惕防护有关系。
0: 嗯，
4: 首先呢，气候变化对血压会产生比较大的一个影响。通常呢，在寒冷的冬天呢，血压会偏高；在炎炎夏日呢，血压又降低一些。
0: 嗯，
4: 那么长期服用高血压的患者呢，有时候会在那个夏天呢会出现血压偏低，甚至出现这个头晕、晕厥、低倒的事情发生。
0: 哦，血压低也会有头晕是吗？
4: 对，是。另外，在这个夏天呢，人们从事这个户外活动时，由于出汗比较多，饮水量呢可能也不够多，
0: 嗯，
4: 容易呢出现这个血液的粘稠，血管甚至出现血管堵塞的一个情况。嗯，再加上老年人很多会有这个高血压、长期高血压呀、动脉硬化的一些基础疾病，具有很大的一个风险疾患。多数人呢认为脑卒中呢是冬天的事情，其实呢脑卒中也没有暑假，也有暑假。夏天呢也依然在我们身边，所以呢应该时时刻刻警惕夏天脱水引起的那个脑卒中。
0: 嗯，如果要出去活动的话，首先不要选择这个太闷热的时候，是吧？另外要出去的话，带一瓶水哈，要警惕脱水。另外，我们再来看一个病例啊，刘奶奶今年是75岁啊，患糖尿病20多年了。平时呢，她会用这个胰岛素来进行治疗，血糖控制的还是挺好的。那么这一到夏天啊，天气热了嘛，她就没什么胃口了。前几天呢，这个早晨7:30，早餐之前啊，她常规打了胰岛素，打完了之后呢，她就吃早餐了，吃了一个鸡蛋。喝了100毫升的牛奶，到了早上8点多的时候，突然间出现了头晕、恶心、全身大汗这样的情况啊。刘奶奶就很无力地躺在床上，脸色是泛白。那么她老伴儿就赶紧拿出血压计啊，给她量一量血压，发现哎，血压倒还是挺正常的。然后再测一测血糖吧，这一测吓了一跳，血糖居然只有2.1啊，太低了。于是呢，这老伴儿就赶紧给刘奶奶喂了糖水啊。过了一会儿，才慢慢的缓了过来。这是怎么回事呢，刘医生？
4: 这个其实是老年比较常见的一些低血糖的一个事情。
0: 嗯，
4: 他本身呢就有糖尿病，那么他虽然很好，每天都会按时打这个胰岛素，但是呢，也要根据他的这个饮食习惯要调整。
0: 哦，
4: 你像他这个老奶奶，这个早餐呢就是以牛奶蛋白质为主。
0: 嗯，太少了是吧？
4: 对，那它不含糖分，它这个蛋白质升糖作用它比较慢。
0: 嗯，
4: 你胰岛素呢它很快就下去到身体里面，把身体里的血糖降下去之后，它就不含糖分升不上来，它就会导致这个低血糖事情的一个发生。
0: 哦，
4: 它这个使用的这个胰岛素方式不对。所以我们提醒的在夏日规律使用的胰岛素治疗的糖尿病患者，还是要适当的一些摄入这个馒头、包子、米饭的主食。当然我们这些稀粥啊、这个面条啊，这些
0: 升糖很快啊，
4: 对，这些食品别尽量少吃。
0: 是的啊，
4: 一方面预防低血糖，一方面要防止血糖太高。
0: 是的，哎，说实话，一到夏天我们就感觉到高温闷热，对于这个普通人、健康人可能都挺难熬的，更加不用说家中的这个老年人了。特别是对一类人群，就是有阿尔兹海默症的老人，更加是一大考验哈。有一位听众就咨询了，说自己家中的老父亲78岁啊，是阿尔兹海默症的患者。那这个阿尔兹海默症其实也就是俗称老年性痴呆患者。哎，他就问到这个夏季啊，就究竟该如何来很好的照顾一下老父亲，该如何去帮助他控制病情。其实说到这个老年性痴呆啊，就有很多的一些家属，还有包括老年朋友自己，可能都觉得说，哎呀，我这人老了，上年纪了，记性变差啦，爱忘事儿啦，有点糊涂啦，是很正常的一种情况啊，不用管。这是不是也心特别大？
4: 这有点大了。其实呢，这个老了呢，其实记忆力可以稍微差一些，但是呢，不应该糊涂。不能总是这个反复的忘事情，性格呢也不能够出现大的变化。那么真正的衰老呢是缓慢的、轻微的，这个快速的身体变差呀、记忆力变得越来越降低的明显啊，特别是 近期的事情遗忘的越来越快，
0: 嗯，
4: 甚至性格呢也越来越固执，也越来越多疑。那么呢，确实在身体在报警，也不是他不是在身体在衰老。
0: 嗯，那么到底什么是这个老年性痴呆呢？
4: 嗯，老年性痴呆呢，在老年人排名是排名第一的这个神经系统退化疾病。它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慢慢的进展，不会自己好，只会呢越来越重。
0: 嗯，
4: 而且呢，告诉大家一个数据。老年性痴呆呢，在家人发现明显的症状之前啊，大脑已经悄悄损伤了15到20年了。
0: 哦，还是有一段过程的，是吧？
4: 对的，嗯。那么，等你看出来不对劲的时候呢，就已经不是这个早期的一个阶段了。
0: 是的啊，那么到底该如何来进行早发现啊？怎么才能不拖延？如何进行一个中西医的结合，可以把我们的这个病情给稳住啊，延缓？包括在夏季，老年人该就是患有阿尔兹海默症的老年人该如何进行一个养护？稍后节目当中，我们会详细的来和各位聊一聊相关的话题。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镇江市中医院老年病科的刘琦主治医师啊。但其实说到这个话题呀，就很多人会觉得说，有的时候生活当中自己也会存在着一个健忘的这么一个情况啊。那么这个普通的健忘和我们今天说的这个老年痴呆哈，有什么样的区别呢？您先来告诉我们一下，就是正常老年人出现这个健忘大概是什么样的呢？
4: 那个正常老年人健忘呢，
0: 嗯，
4: 就是偶尔忘一件事情，那别人提醒一下呢，就能够马上的一个想起来，
0: 嗯，
4: 生活上呢完全没有问题，买菜、算账、出门、做家务事情都正常，性格也是稳定的，思路也是清楚的，讲话的逻辑也是正常的，
0: 嗯。那么痴呆的这种忘事儿是什么样的呢？
4: 嗯，痴呆的忘事就完全不一样了，比如说他刚刚发生的事情就能够彻底的忘得干净的。怎么提醒呢也想不起来，
0: 而且是就是越近的事情越容易忘，
4: 嗯，对，
0: 是吧？
4: 对，是的。另外呢，会经常反复的问同一个问题，反复呢说同样一句话，
0: 嗯，
4: 有时候呢把东西放错地方，总是怀疑家里人会偷他东西啊，藏他一些钱，
0: 就疑神疑鬼的啊，
4: 嗯，是的。而且出门呢也特别容易迷路，原来熟悉的路呢慢慢的就不认识了，慢慢呢账也不会算了，也不会出门买东西了，自理生活能力呢明显下降了，性格呢也出现了大的变化，原来比较温和的人性格呢突然变得很固执、多疑、暴躁，甚至变得冷漠起来。
0: 嗯，
4: 只要是家里人短期内出现了明显的一个情况的一个变差，它就不是一个正常的一个衰老，这那个就是痴呆早期的一个信号表现。
0: 嗯，我觉得这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健忘了，就感觉是完全变了一个人，是吧？
4: 嗯，
0: 那么西医啊是怎么去看待这个老年性痴呆，就是什么病因会导致出现这个问题呢？
4: 嗯，从现代医学来讲呢，老年性痴呆其实呢就是大脑神经细胞的一个慢慢的萎缩，慢慢的一个死亡，大脑里面呢会出现很多有害的一些蛋白质垃圾堵在神经细胞上，时间它排这些脏东西，这些有害物质排不出去，那时间久了呢，脑细胞就越来越少，脑子就萎缩的越来越明显，记忆力呢、思维力还有判断能力、情绪都会变得下降。
0: 嗯，
4: 重点而且是呢，痴呆不是突然得的，是这个日积月累慢慢出现的，
0: 慢慢就是拖到很严重的一个程度的，是吧？
4: 嗯，
0: 那么它有哪一些危险因素，或者有哪一些这个高危人群要引起重视的？
4: 嗯，有很多这个危险因素，
0: 嗯，
4: 全部呢都是我们日常生活能够控制的。
0: 哦，
4: 嗯，比如说有高血压的，有糖尿病的，血脂高的，我们要把这个三高控制的跟正常人水平以保持一样，甚至更低一些。
0: 嗯嗯，
4: 有脑梗的患者、脑供血的不足的一些患的病那个老年人呢，还有这个睡眠差、不爱动脑、独居，还有这个抑郁、少社交，这些，
0: 嗯，
4: 尽量改变这个生活习惯。
0: 哇，您刚刚讲到以上的很多这个危险因素，我觉得很多年轻人也会中招。那么就是这一波年轻人可能就是老了之后就得警惕了，是吧？
4: 嗯，
0: 这是属于危险因素。那如果这些危险因素占到越多的话，那越是属于高危人群啊，而且就是这些问题可能每多一条， 这个风险也会翻倍哈。
4: 对，是的。
0: 刚刚您也提到了，就是说这个痴呆啊，它不是突然得的，是日积月累慢慢的拖出来的。可能有的时候早期会有一些这个症状啊，不被大家所重视的，会忽略掉的。那有哪一些呢？您来提示大家一下。
4: 嗯，就是总结以上讲的内容。那第一呢，就是有一个短期的记忆明显的一个下降，要重点关注。那么第二呢，我们会经常重复的提问，重复的说一些内容。第三呢，学不会新的东西，反应能力呢变慢了。第四呢，出门就是很容易迷路。第五呢，说话就会变少，表达的不够清楚。
0: 嗯。
4: 第六呢，经常乱放东西，对别人猜疑。第七呢，性格出现了一个变化，变得冷漠了，不爱交流啊，孤僻。第八呢，日常的生活能力一个下降，简单的这些事情都做不好。那么如果有以上三条以上的一些表现，那么建议呢，就是立刻到这个医院进行检查筛查了。
0: 嗯，那怎么进行筛查呢？
4: 其实很简单，也费用不贵，也没有痛苦。
0: 嗯，
4: 第一呢，我们会通常给老年一些朋友做一个认知量表的一个测评，大概几分钟就可以做好了。专门呢是检查这个记忆力啊、思维和判断能力。
0: 会不会有人就是不去配合做这个检查呢？
4: 那如果他
0: 做不出来，
4: 做不出来就是那就是我不出来，我们把他的灵魂灵

0: 这个 D 啊，维生素 B 一啊，维生素、
1: 滋养神经的这些，
0: 对，其实这些维生素就是大脑神经的一些必须的一些微量元需要元素。
1: 元素是、好，那一旦确诊了之后啊，该如何呀进行治疗？
0: 坦白来说，在全世界的没有哪些药物能够彻底的治疗根治这个老年性痴呆。
1: 嗯，
0: 但是药也不是白白吃的
1: 啊、
0: 吃药的意义呢，其实在于减速。慢慢的减住病，慢慢的稳住病情。
1: 嗯，那如果说不吃药，因为刚刚讲到是吧，这个没有办法彻底根治嘛，那有些人可能就比较的这个悲观了，说那我就不吃药了，不吃药会造成的后果是什么？
0: 那不吃药就会病情一年比一年进展得比较快，甚至很快的从生活自理到变成不能够自理。
1: 嗯，所以还是得正规吃药哈。
0: 对，
1: 正规吃药会有什么样的这个后果？
0: 正规吃药，那么很多老年人呢三五年甚至十年都能够维持病情的一个稳定，生活质量很好，不需要依赖于别人的一个、一个生活。
1: 是的，这还是很正向的，很积极的一个状态哈。那来说一说吧，咱们还是要好好的吃药，听医嘱哈。那么具体这个用药啊、有哪些呢？
0: 临床上呢，常见有两类一个核心药，第一类呢就是叫做多奈派奇、卡巴拉汀，这一类药。主要呢，其实针对轻度到重度的一个痴呆，主要在于改善这个记忆力，改善注意力，让脑子更聪明一点，更清楚一些。
1: 哎，但其实刚刚讲到的这个什么维生素什么，是不是也得吃，也得配合上？
0: 嗯，对，
1: 滋养一下我们的神经细胞啊，
0: 对，肠胃给它加起来。
1: 嗯嗯，好，这是一类，还有什么？
0: 啊，第二类呢，镁金刚，其实主要针对于这个中重度一个痴呆了，
1: 严重了这是。
0: 嗯，改善这个糊涂啊、幻觉啊、多疑啊。改善这个夜间吵闹啊、躁动，等于其实就是中后期的一个，老年痴呆患者了。
1: 嗯嗯嗯，
0: 大家也不用记这么复杂的这些名字，只要记住这一条，痴呆呢就是一定要正规的吃药，那不吃药呢进展就会非常的快。
1: 是，
0: 嗯，除了吃药呢，我们还要记住其他的一些控制点，一个比如说要控制三高，预防脑梗，多动脑啊，多运动，保证睡眠。同时也要多和别人社交。
1: 是的，正常的一个健康的生活状态还是要维持下去的啊。好，那我们刚刚讲到的呢，是这个西医是怎么看待老年痴呆的，包括一些这个治疗的方案啊。那中医是怎么看待老年痴呆呢？又有什么独特的治疗方法？稍后节目当中我们会继续来和各位接着聊到相关的话题。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来自于镇江市中医院老年病科的刘琦主治医师啊。好了，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会儿，在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是卓伟，稍后见。

0: 夏天燥热难耐，很多人习惯喝冰水或是吃雪糕来降温，但是无论是中医还是现代医学都推荐喝热茶来帮助身体清热。为什么热茶能够让身体更凉快，热茶多热才有助于降温呢？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帮您解读热茶解暑的原理，并提醒四类人要谨慎吃冷饮。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1: 关注民生，服务百姓，求医问药，共享健康。空中门诊，做你值得信赖的家庭医生。
0: 好的，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锁定频率收听，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空中门诊。各位好，我是卓伟。我们的节目在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下午2点到3点在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中，聊一聊有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今天啊，我们和大家聊到哈，在生活当中每3秒钟呢，就会有一位老人慢慢的遗失自己的记忆啊，记不清归途，认不出至亲。他们呢，并不是老糊涂了，而是被阿尔兹海默症给悄悄的困住了，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老年性痴呆。

0: 在节目当中继续带各位来科学认识这种疾病。那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镇江市中医院老年病科的刘琦主治医师。刘医生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
0: 刚刚在半点之前哈，我们跟大家聊到了有关于这个西医是怎么看待老年性痴呆的，包括一些治疗的方法方案。那么接下来呢，请您从这个中医的角度来告诉我们哈，中医是怎么看待老年性痴呆的呢？
1: 我在这个临床上最大的感受啊，就是这个单纯是西药只能够控制症状，那么加上这个中医调理呢，整体这个状态、精神、睡眠和记性、脾气都会好很多。
0: 所以要中西结合来看待它哈。您来聊一聊啊，中医认为它的这个核心的病机是什么？
1: 中医认为呢，第一，年纪大了，肾经会出现亏虚，脑髓不足。中医讲那个肾生髓，髓通脑，人老肾虚，大脑得不到这个滋养，脑髓空虚，记忆呢自然就够衰退了。第二呢，老年人脾胃弱，湿气重，痰多，痰湿堵在大脑，人就会容易糊涂、痴呆滞、反应慢、嗜睡。第三呢，老年人气血运行慢，容易淤血，淤血堵脑络，大脑供应血液差，思维迟钝，记忆性差。所以中医痴呆呢有三个根本，以肾虚为本，痰湿淤血为标。
0: 那么具体临床上比较常见的会是哪些情况？
1: 第一种呢，肾精不足型的，会出现头晕、耳鸣、腰酸、乏力、记性差、反应慢。那第二种呢，会出现这个气血不足型，出现这个脸色差、容易累、心慌、不爱说话、精神萎靡。第三呢，会有痰湿蒙窍型，总是迷糊啊、嗜睡、呆呆傻傻的，身体沉重，胃口也不好。第四呢，会有这个淤血阻络型，有脑梗死病史的，经常会头晕的，性格孤滞，沉默寡言，积极性呢有断崖式的下降。
0: 所以这种以上说到的这四种体质的人，或者有这方面症状的人，就得警惕了，是吧？那么中医啊，确诊了之后该如何来进行一个调理呢？
1: 中医上主要是以这个补肾填精、益气养血、化痰开窍、活血通脑为主为原则。
0: 要吃一些这个汤药来调理是吗？
1: 是的。那么也提醒大家呢，中药一定要辨证，不能够自己随便买药吃。
0: 而且中医会强调的是一人一方，而不是千人一方啊。那您有没有一些比较实用的，而且是零风险的一些中医保健养护的一些方法能够推荐给大家？
1: 有的。告诉大家四个中医的居家保健的一些方法。全部都能够比较有效。
0: 好。
1: 第一呢，我们有中医上有这个四个万能的那个养脑的一个穴位，每天按五分钟。
0: 这其实全人群都可以做起来是吧？从预防的角度也是很好的哈。
1: 对，是的。
0: 好，您来说有哪一些穴位我们可以来按一按？
1: 第一呢，百会穴。百会穴在头顶的正中间，就是两耳尖连线于头顶的焦点。
0: 最中间的那个点，
1: 对，它会有一个生阳行脑的一个作用。
0: 我刚刚按下去，我觉得有点酸痛，就是按对了吗？
1: 是的，按对了会有这种酸痛的感觉。
0: 就是这个百会穴，每天按一个五分钟的样子啊。还有哪些穴位？
1: 还有这个风池穴。就是在后脖子两侧那个凹陷的一个大筋旁边。按五分钟呢，能够起到一个改善脑部供血的一个作用。
0: 你别说按五分钟了，我刚刚就你在说的时候，我就这样揉了一下，我突然觉得我的眼睛都亮了，能够改善一下这个大脑的疲劳的感觉啊。
1: 是的。
0: 好，还有什么？
1: 还有一个太溪穴。是在脚踝内侧骨头后方的一个凹陷处。能够起到一个补肾益精的作用。第四呢，我们有一个常见的一个足三里。
0: 这是大家比较熟悉的一个穴位。
1: 是的，它是呢在膝盖外侧往下四横指，以自己的手指四个横指作为这个
0: 点，
1: 对，
0: 是吧？
1: 点，对，小腿骨外侧一寸，能够起到一个健脾安神的一个作用。每天轻柔按揉会起到一个醒脑、补肾、改善脑循环、改善睡眠、延缓脑萎缩的一个作用。
0: 这个是 讲到的四个万能养脑的穴位啊。
1: 嗯、
0: 好，除了这个按压一些穴位之外，还有哪一些方法呢？
1: 嗯，这会我们还常中医上还会经常用到一个泡脚，我们会常见用温水啊，一些中药啊，
0: 嗯，
1: 中药足浴啊，会起到一个改善脑供血、改善一个睡眠不好的一个情况，能够起到一个安神通络、稳定情绪的作用。
0: 嗯，
1: 第三呢，还会通过这个食疗，
0: 食补最好。
1: 嗯，食补，对，食补呢最安全也养脑，
0: 是，
1: 会常见吃一些核桃啊、黑芝麻呀、枸杞啊、桑葚啊、山药、莲子，都是一些补肾养脑、抑制安神的一些食材。
0: 嗯，
1: 我们少吃一些甜的，少吃油腻的。这些呢都会生痰生湿，让人更加的糊涂。
0: 是，有的时候吃完这个甜食，或者这顿我吃的比较多了，完了之后又觉得特别困，脑子都不清醒的这种感觉啊。
1: 对，
0: 所以这个吃东西还是，虽然说以上讲到的一些这个食疗的方法，什么核桃、黑芝麻这些，对于脑子再好，咱们也得适量的吃，不能吃太多了啊。
1: 嗯，那么其实呢，情志调养也是最重要的。
0: 嗯，
1: 那
0: 情绪问题，
1: 嗯，像老年人呢，孤独、孤居。独居又不说话，其实是现在的最大一个推手。
0: 嗯，
1: 我们要多聊天，多和孩子啊，多和老人陪伴，多不动脑，就胜过了一切的补品。
0: 是，那么根据这个痴呆的病情的不同啊，中西结合治疗的方案其实也是不一样的吧？
1: 嗯，是的。那轻度痴呆呢，只是一个记性差，生活能力是正常的。
0: 嗯，
1: 那么在西医上呢，我们就是要以控制三高，定期筛查，做动脑。没事做一些大脑的一些训练，
0: 嗯，比如打打牌呀、什么的，
1: 对，打打牌呀、算算账啊、买买菜呀，都是很好的。
0: 是，
1: 中医上呢，我们主要是以补肾养脑、穴位保健、食疗和养护，很多轻度老人呢，可以长期稳定不加重，中度的一个痴呆呢，会出现一些个，主要表现为重复提问。性格的改变，生活能力开始一个退化，
0: 不太能自理了。
1: 那么西医上呢，我们就是要开始正规的抗痴呆一些药物治疗了。
0: 就是中度痴呆开始就需要用药物来进行介入了。
1: 是。那么中医上呢，就是以化痰祛瘀、安神开窍、改善睡眠脾气，最大的一个作用呢，就是减少，老人一些吵闹啊，减少他多疑啊，性格的一些改变，能够稳住病情。
0: 嗯。
1: 那么。是重度痴呆的一些老年人呢，他表现主要是以不认识人，生活完全不能够自理。那么在西医上呢，就是以控制这个精神症状，防止跌倒，防止感染。中医呢，又是以扶正固本，改善体质，减少痛苦为主，提高生存的一个质量，让老人尽量的舒服安详。
0: 是。那之前也提到了，就是很多家属就发现啊，一到夏天天一热，老人就很容易这个烦躁，就是家里有这个老年痴呆的老人就会烦躁，很糊涂，晚上睡不着啊，睡不着还在家里到处乱走啊。为什么这个痴呆的老人是最害怕夏天的呢？有时候会觉得，哎，怎么一到夏天这个病情就加重了？
1: 是的，很常见。
0: 嗯，
1: 那么核心原因就是三点，也很好理解。
0: 嗯，
1: 第一呢，就是老年人感知能力变差了，老人呢常常分不清冷热，渴不渴呀，他不会主动的去喝水。也不会去，打开空调去避暑。第二个呢，体温调节能力变差了，身体散热比较慢，比普通人更容易中暑、燥热难受。第三呢，情绪睡眠易乱，高温呢打乱生物钟，直接加重健忘、躁动、发脾气的这个情况。简单来说呢，夏天没有照顾好，老人的痴呆、认知状态和情绪都会明显的变差。
0: 嗯，那么在这个季节，家人该如何进行一个科学的照护呢？
1: 嗯，第一呢，我们要多喝水。
0: 嗯，
1: 不能说等老人渴了才喝。
0: 他可能都不会说自己渴。
1: 是的。阿尔兹海默症的老年人大多不会主动一个喝水，稍微拖一点水就会出现头晕啊、糊涂啊、精神差，甚至呢就会出现中暑的一个情况。那么我们正确的一个做法呢，就是每天要保证1500毫升左右的一个饮水量，少量多次的一个饮用。天热呢，可以喝一些常温的绿豆汤啊、冬瓜汤啊，清淡解暑，不要喝冰水，也不要喝甜的饮料，刺激肠胃还伤身体。可以家里人可以起到一个定时提醒，递到手里。不能够指望老人自己记得喝。
0: 刚刚讲到的是喝水，第二个控制这个温度我觉得也很重要吧，就是空调可以吹吗？
1: 空调可以吹，但是呢千万不能说让风直接吹我们大脑。夏天那个闷热睡不着，老人呢常会昼夜颠倒，夜间躁动，照护者呢也会跟着熬垮，
0: 太累了。
1: 是的。
0: 那该怎么做呢？
1: 那么正确的一个做法呢，就是让室内温度稳定在24到26摄氏度最比较舒服。空调风扇避开直吹，开窗定期的通风，避免闷热缺氧。白天呢不要闷睡，晚上固定作息，帮助老年人稳住生物钟。我们出门呢也要避开正午高温，千万不能独自外出。夏天呢是走失中暑的高发期，老人记忆力差，高温外出极易迷路，体力呢也很容易不支。那么我们这个正确的做法是什么呢？就应该在早上10点到下午4点坚决不外出。只选择这个清晨傍晚凉快时段出门。出门呢必须要有人全程陪同，戴好帽子啊，做好防晒，随身带水，佩戴防走失手环、联系卡，以防万一。
0: 还在吃饭的方面啊，很多这个照护的家人也比较头疼，该怎么吃？
1: 吃饭呢，我们就是应该以这个清淡易消化，少吃重油重腻的食物。天热，老人胃口差，吃太多油腻的会撑，会不舒服，还会呢加重烦躁情绪。正确做法呢，就是应该多吃蔬菜水果，清淡。天热呢，情绪易烦躁很正常，千万不要跟老年人较真。
0: 特别是有痴呆症的老年人，他没有办法控制自己啊。
1: 对，他也不是故意。
0: 是。
1: 高温呢，会放大老人那个焦虑的情绪，爱发脾气。那其实这是身体不舒服导致的，也不是故意针对。
0: 对。
1: 那么我们应该不要和老年人啊讲道理，也不要争执，也不要指责，轻声慢语的沟通，也可以听听老歌，简单散步，聊聊以前的事情，舒缓情绪，多包容他，减少这个环境的一个变化，尽量保持日常作息的一个不变。
0: 是的。那么在这个季节哈，当老人出现了哪些情况啊，我们要立刻警惕，可能是中暑了，或者说是病情有加重的迹象。
1: 那么发现老年人啊有一些下面这些症状啊，千万不能拖延，要及时的这个降温补水，情况不对呢我们就要立刻就医。出现了，比如说出现了个莫名的烦躁、嗜睡、喊不醒、反应突然变差了，浑身，
0: 当以上的这些问题出现的时候就要立马就医了啊。总的来说啊，这个阿尔兹海默症就是老年痴呆的这个照护从来都不是治病的硬仗哈，更多的可能是需要家人亲人藏在四季细节里的一些温柔的守护。那最后我们来说一说啊，有什么样的办法可以预防出现老年性痴呆吗？
1: 痴呆
0: 因为预防最重要是吧。
1: 是的。那么预防的话，其实第一呢，我们应该控制这个
0: 三高的问题。
1: 对，控制血压、血糖、血脂。
0: 嗯。
1: 第二呢，我们一定要预防脑梗，定期这个体检。第三，我们尽量不要独居，多和别人交流，多说话。第四呢，每天保持适度的一个运动。第五呢，我们要保证这个充足睡眠，不要熬夜。第六，要饮食清淡，少甜少油少油腻。第七呢，我们坚持动脑，保持学习。第八，我们可以保持心态的一个开朗，尽量少生气。
0: 是。
1: 第九，就是积极治疗颈椎病啊、脑供血不足这些问题。第十呢，记性变差的话，尽量不要拖延，尽早进行一个筛查。
0: 是的。老年痴呆啊，它不只是一个记性变差哈，它是慢慢的偷走家中长辈以往的一些认知啊，或者很好的性格啊，包括很棒的生活能力的这样的一个疾病哈。但是呢，我们刚刚也是讲到了，它是可以进行一个预防，也是能够早发现，可以通过这个一系列的方法来，也来自于镇江市中医院老年病科的刘琦主治医师做客今天的节目，给我们带来细致的解答。刘医生，谢谢您。
1: 不客气。
0: 好，我是卓伟，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会儿，稍后要进入到今天的空中讲堂。
2: 让养生深入人心，让健康走进生活，欢迎收听空中讲堂。
3: 夏天燥热难耐，很多人习惯喝冰水或是吃雪糕来降温，但是无论是中医还是

现代医学都推荐喝热茶来帮助身体清热。为什么热茶让身体更凉快？热茶多热才有助于降温呢？在今天节目当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帮您解读热茶解暑的原理，并提醒四类人要谨慎吃冷饮。热茶为什么让身体更凉快？气温居高不下时，很多人习惯喝冰饮来蒸发，从而带走热量。在干热环境中，出汗机制能帮助人类在地球上有记录的最高温条件下生存，但在高湿度环境下，空气中水蒸气是趋近于饱和，汗液难以有效的蒸发，散热效率大大降低。这就是为什么湿度越高，人体所耐受的最高温度反而越低。中医理论认为，热茶利于排汗，可以达到散热效果，而且茶能够提高脾胃运化能力，把水运送到周身。冷饮的消暑效果看似立竿见影，但只解决当时的热气，短暂地给人体降温，并不能够真正的解渴。上述研究还发现啊，夏季白开水是以25度到30度为宜，泡茶则是以70度到80度为宜，量至30到40度喝的时候是最有利于解暑降温的。需要注意的是啊，茶不宜泡得过浓，浓茶含较高浓度的咖啡因和茶碱，可能会加速利尿和心率，反而加重身体脱水或是引起心慌，不利于散热解暑。此外，研究人员提醒，人们在进行室外工作或是已经产生中暑症状时，不能喝热饮。酷暑时吃冰淇淋或者是冷奶昔，确实是可以即刻降温，但是不能给身体补充水分，可以补充温水或是淡盐水。高温天即使穿得再少，身体也有一种火在烧的感觉，因此吃点冰凉的食物至少能够让身体舒服一点。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营养与食品卫生学系主任教授马冠生表示，有些人啊要谨慎吃冷饮。首先是心脑血管病患者，包括高血压、冠心病、动脉粥样硬化等人群，这类人血管自我调节能力相对较差，突如其来的骤冷导致血管骤然收缩，这可能会诱发心绞痛、心梗、脑栓塞等。第二是剧烈运动后的人，剧烈运动之后大汗淋漓时也不能食用冰淇淋，否则会造成血管迅速收缩，容易诱发心脑血管疾病。正确的做法呢，是运动之后应当先休息5到10分钟，小口饮用常温淡盐水或是电解质饮料。三，偏头痛患者，当冰冷的食物突然间进入温热的口腔时，会对黏膜造成强烈刺激，使头部和面部的血管急速收缩，引起颞动脉痉挛，进而传导至大脑。这时候人会感觉到额头中部或是太阳穴附近非常的疼痛，有的人甚至会恶心呕吐，也就是脑结冰现象。这种疼痛常常会持续几十秒钟甚至更长，有偏头痛的人更容易出现这种情况。最后就是胃肠功能弱的人，大量进食冷饮还会伤害肠道，导致胃痉挛，消化液分泌量减少，引起消化不良、食欲不振、腹痛等，进而加重营养不良，甚至引发肠炎、痢疾等疾病。对于健康人来说，不要一次连续吃2根或是以上的雪糕或冰棍，瓶装饮料一次不要超过半瓶，喝液体冷饮最好是使用小口慢饮的方式，吃固态的冰镇食物可以先含在嘴巴前端，等接近体温之后再慢慢的吞下，以减少对大脑血管、咽喉和呼吸道的刺激。需要提醒的是啊，吃冷饮时若感觉头痛不适，可以舌头顶住上颚，有助于加速上颚恢复常温，还可以用手捂住鼻子和嘴，快速呼吸，能够增加进入上颚的热气流，缓解头痛。如果持续恶心、呕吐、头痛，那就必须要及时就医了。
好，感谢。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家好，我是圆圆，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阅读是一个人的独处，一起阅读，阅读越快乐。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镇江五院提醒您，整点对时，心里烦别慌张，压力大解忧愁。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12356在身旁，地点是工人文化宫 D 座三楼。
1: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2: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1: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2: 回忆往昔，
1: 重温经典，
2: 岁月流声，
1: 感受光阴之美。
3: 聆听记忆的声音，感受光阴之美，岁月流声。你好，我是周浩，感谢你的收听，我们和好音乐一路同行。下面的一小时，各位请把你的耳朵交给我，把时间留给你自己，也留给那些在岁月长河当中悠悠回响的音符。今天音乐旅程的第一站，我将带你回到上个世纪90年代的中国台湾，我们去认识一位曾经红极一时的女歌手。我们先来听听她的歌声，这首歌叫《你知道我知道》。

0: 你知道，我知道，来自于林慧萍，这是一个现在提起来可能会让人感到有些陌生的名字，但是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她的声音也曾经传遍了大街小巷。1998年，这位玉女歌手在沉寂了一段时间之后，带着这首情歌重新回到了大众的视野。歌曲由著名的音乐人潘协庆包揽了词曲创作。潘协庆的创作啊，向来情感非常的直接又很浓烈，他把分手之后的那种苦涩无奈以及最后的释怀写进了歌里。而林慧萍在这首歌当中的演绎也不再是她以前一贯的甜美的风格，而是更加多了一份成熟女性的坚韧和通透。歌词里那句是你不要不是我忘了，把情感结束的时候那种决绝以及心痛可以说刻画得非常的生动。所以在我看来啊，这不仅仅是一首苦情歌，更像是一个人在经历风雨之后对过往爱恨的一次深情的告别。
1: 是你不要不是我忘掉那些难以计算的煎熬。
0: 顺着林慧萍的歌声，我们在中国台湾稍作停留，去探访一位华语歌坛顶级的幕后推手，他的名字叫李寿全。李寿全所制作的专辑几乎撑起了华语歌坛的半壁江山，李健富龙的传人，潘越云天天天蓝，胭脂北投，苏芮搭错车，张学友情无似归，王杰一场游戏一场梦，等等等等，都是华语歌坛的经典之作。而今天我们要说的却是作为演唱者的李寿全，来听这首张三的歌。

0: 李寿全张三的歌。这首歌收录在李寿全1986年的个人专辑《八又二分之一》当中。没错，他也发行过专辑，虽然只有两张。李寿全被誉为音乐匠人，他的作品呢，往往带有一种很浓厚的人文关怀。而作为演唱者，李寿全有一点点沙哑的声音，让人听起来会觉得非常的平实，也非常的真诚，没有太多修饰，但是充满了故事感。这首张三的歌被他唱得非常的温暖治愈，好像在说一个关于平凡人追梦的坚韧又很浪漫的故事。这首歌的名字也很有趣，当年歌曲创作者张子时创作歌曲之后并没有给歌曲起名字，而李寿全给歌曲起名张三的歌。张三到底是谁呢？其实张三就是我们每一个平凡的普通人，因此啊，这首歌也属于每一个在生活当中摸爬滚打历尽艰辛却依然心怀希望的普通人。但是心里充满着希望。整首歌的编曲非常的简单，一把吉他加上李寿全略显沧桑的声音，却唱出了一种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的极致的浪漫。在40多年之后，我们重听这首歌，你依然会感到那种久违的治愈和自由。
1: 遥远地方望一望，这世界还是一片的光亮。
0: 如果说李寿全代表的是一种人文的沉淀，下面这位歌手则用一声呐喊彻底打破了当时乐坛的宁静。在那个大家都习惯唱风花雪月的年代，他像一股黑色的旋风，用充满了爆发力的嗓音开启了中国台湾歌坛的一个新时代。来听苏芮《一样的月光》。

一样的月光，这是1983年电影《搭错车》的插曲，也是中国台湾新民歌运动向摇滚过渡的代表作品之一。当年苏芮穿着一袭黑衣，用一种近乎呐喊的方式唱出了什么时候蛙鸣蝉声都成了记忆的质问，这种对时代变迁的反思，配合上他高亢又充满颗粒感的嗓音，现在听起来依然让人感觉振聋发聩。其实就在中国台湾歌坛经历着从人文民谣到摇滚觉醒的激荡的时候，同一时期的中国香港也正在迎来粤语流行歌曲最辉煌的黄金年代，那是一个巨星辈出的时代，而陈百强就是其中耀眼夺目的一颗星。我们来听陈百强的这首《喝彩》。

0: 所以他的歌声里总会有一种独特的贵气和书卷气息，就像是一个忧郁的白马王子。很多人印象最深的也是陈百强忧郁的一面，但是这首《喝彩》当中的陈百强，阳光、自信，充满了生命力。这首歌发行于1980年，是电影《喝彩》的主题曲。在这首歌里，陈百强没有一生何求当中的沧桑，他是一个相信未来的少年。听完这首歌，我才意识到，在那些关于一生何求的叹息之前，他也曾经是一个愿意为梦想喝彩、眼里有光的青年。
1: 岁月流声，老歌也动听。
0: 维多利亚港的风那么的温柔，吹散了岁月的风尘，却吹不散那些留在记忆当中的歌声。让我们依然在中国香港稍作停留，继续来听港乐当中最别具风情的粤语歌。我们接着要来听到的是甜歌皇后邓丽君的作品，但今天要听的不是那些甜歌，而是她粤语歌曲当中最另类也是最高级的一首作品。这首歌由音乐鬼才黄沾作词作曲，黄沾曾经说这是他为邓丽君量身定做的苦情歌，也是他最满意的作品之一。在这首歌当中，你完全听不到邓丽君标志性的那种甜美，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深入骨髓的凄美和克制。这首歌叫《忘记他》。

0: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0: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 回忆往昔，
0: 重温经典，
1: 岁月流声，
0: 感受光阴之美。
2: 聆听记忆的声音，感受光阴之美。岁月流声，你好，我是周浩，感谢你的收听。此刻我们和老歌一路同行。最近我看了一部叫做《等风来》的电影，剧情乏善可陈，倒是里面的一句台词让我记忆犹新。他说，如果想飞起来的话，光凭勇气往前冲是不够的，我们得停下来，什么都不要想，只是等风来。此刻让我们静静听一听风起的声音。

王菲《季候风》，那个时候她还叫王静雯。相比于如今的王菲，我个人更喜欢早期的她。虽然如今她对于歌曲的把控和感情的处理已经是炉火纯青，但是年轻时候的王菲声音更加纯粹，也更加直白，如同柔柔的季候风，温柔又很直接地吹过来，吹得人心痛。而现在你有没有想要和谁一起去吹吹风呢？张学友，想和你去吹吹风。

想和某个人去吹吹风，这是一种很浪漫的情怀。也许两个人什么都不用说，萦绕在耳边的风声已经诉说出一切。岁月留声，我们今天一起在音乐里等风来。我记得有一部叫做《天堂回信》的电影，里面的小男孩一直听爷爷给他讲，通过风筝可以把信寄送到已经去世的人手里。有一天，爷爷安静地离开了人世，而在电影的最后，在一个晴朗有风的日子里，男孩把写给爷爷的信挂在长长的风筝线上，放到了空中。他相信风会带着风筝把信捎给天堂里的爷爷。有些话永远都说不出口，有些人永远都听不到，但是风知道。

这是来自于孙燕姿2001年的作品《风筝》。你是不是偶尔也幻想着自己可以像风筝一样迎风飞翔？当窗外风起的时候，也许你就有了飞的理由。风总能给我们带来无数的遐想，它看不见也摸不着。有人说爱情也是像风的，来的时候没有征兆，走的时候又悄然无声。而有的人也像风，来也匆匆，去也匆匆。

Sorry Maggie， 其实我一直都在等你开口问我，我们之间的关系到底算不算是一种爱，抑或只是一种生活的依赖。我知道我很自私，但是我真的很想出去再看多

如果爱情真的像风一样的话，你是否依然期待呢？陈晓东，风一样的男子。听人说，这样的男子是万万不能爱上的。或许他会是你生活中的一次惊喜，会是你心里的一份悸动，但最终他会成为你心口的一道伤。那些飘散在风中的歌，哀怨的总是多于甜蜜的。听了这么多的歌，我们也吹了这么久的风，用《等风来》当中的一段台词结束我们这部分节目。不管你有多着急，或者你有多害怕，我们现在都不能往前冲，冲出去也没用，飞不起来的。现在的我们只需要静静的等风来。来听张国荣《风继续吹》。

家好，我是卓伟，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把细碎的烦恼关掉，好好爱自己哦。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中国工商银行镇江分行提醒您整点对时，消费贷款享天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即日起至2026年12月31号，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天息。详询镇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0: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老酒馆》讲述了民国时期大连好汉街上一个叫山东老酒馆的小铺子掌柜陈怀海在老酒馆里谋生计事大义的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第53集。自从小棉袄、小晴天和古三妹住在一起后，三人明争暗斗，一刻都不消停。
1: 古三妹啊，我知道你稀罕陈老头，所以呢，自打我进了这个家门，你就把我当成眼中钉、肉中刺，恨不得我早点出去。就算是这样，你也不用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吧。
2: 小晴天，我告诉你，你被窝里那冰坨子不是我放的，爱信不信。
3: 睡觉。
0: 天小晴天找陈怀海诉：“
4: 哎呦，我说姑奶奶，我这你再蹦再蹦，我那炕就给蹦塌了。你看看，
5: 行，
4: 好，哎，
1: 我不生气，我能蹦吗？
4: 是，
1: 老陈，你说你管不管你闺女了？你说那么冷的天，她往我被窝里面塞冰坨子，这事儿我可都忍了，我忍来忍去，那蹬鼻子上脸，没完没了了。老陈，
4: 哎，
1: 要管啊，还是你管你闺女啊？”可你要是不管，那就得我管了。
4: 哎呀，这你们俩在我眼里头全是我闺女。
1: 我呸！我是你女人。
4: 闭嘴！
1: 闭嘴也说完了。
4: 小晴天儿，那我就替小棉袄先给你道个歉，好吧？呀，就这样，你消消气儿。赶明我见着他了，我好好说说他。
0: 小棉袄气势汹汹地来到他的面前。
3: 小晴天，你不讲究啊？
1: 咋不讲究了？
3: 咱俩的事儿咱俩算，你把我爹掺和进干啥？
1: 我懒得亲自跟你算。
3: 这话被你说到这儿，算是说死了。
1: 行，
3: 那咱俩就设个局，赌一把。你要是赢了，我从此再也不欺负你；但你要是输了，你就立马给我卷铺盖走人。
1: 赌什么呀？
3: 单挑，看谁拿得住谁。不敢了，
1: 我都吓死了。
3: 立字据啊！
1: 拿笔来。
0: 陈怀海悄悄地找古三妹商量。
4: 这地挺干净的，不用天天扫啊。
1: 脸你咋天天洗？
4: 一个比一个嘴溜啊！
1: 少拿我跟别人比。
4: 问你个事儿啊。
1: 说。
4: 这两天那小棉袄跟小晴天咋消停了呢？
1: 他俩事儿我哪知道？
4: 你们三个挤一屋，能不知道啊？
1: 知道也不告诉你。
4: 我是掌柜的，啊，这店里的情况呢，我都得清楚着，掌握着。
1: 那你自个儿问去啊。
4: 不是，你这帮帮我这不行吗？
1: 行啊。
4: 啊。
1: 但是不能白帮。
4: 那就是，我还得帮你办啥事儿啊？
1: 啊。往后你这屋我随便进，不能撵我。
4: 那成啥事儿了？那不行。
1: 不答应算了。
0: 小棉袄一直追着小晴天。
3: 今儿可必须跟我交个底，打还是不打？
1: 我又不走，急啥呀？
3: 你要走了，我还不急了呢。
1: 哎呀，我就纳了闷儿，你说那姓古的也天天盯着你爹呢，你干嘛天天跟我过不去？
3: 那谁让你盯那么狠了？要不是我紧看着你，你早钻我爹屋里去了。
1: 哎，怎么样？我这个人呢，心里头宽敞，也不看重年岁，也没啥说的。这样， 我给你当个小娘，保证比你亲娘对你还好。你看咱俩年岁也差不多，是不是？
5: 小妙一言不合拔出了刀。
3: 你再说一句。
1: 哎呀，咋还动刀了呢？
3: 小甜甜，我告诉你，我要不是看在你救过我爹的份上，我早把你口条割了。
1: 这是有多大仇啊？你说哪天我万一真当了你的亲娘，
3: 你闭嘴！
1: 你我要有个好歹，你爹啊都得哭一辈子。
3: 你给我闭嘴！
6: 可难受了。
3: 你给我闭嘴！
5: 你俩三妹来了，
6: 闹玩呢？
7: 闹着玩咋还动家伙了呢？
3: 古三妹，我今天要跟他单挑，谁输谁赢你长眼吧。
1: 三妹，他是拿我开刀呢，打完我就得打你，别听他。
3: 你少废话！哎，
1: 行了，
3: 出去。
1: 哎呀，头疼，
3: 头疼。我算看透你了，你就是个泼皮无赖，你长得全是嘴上的能耐。
1: 那也是能耐呀、啊！哎呦，疼！
3: 行了，我就你这号的，你还想惦记我爹？我告诉你，我娘比你强100倍、1000倍、10000倍，我爹眼高着呢，根本看不上你。你撒不能照着你自己那德行吧？你明天早上吃啥不知道？你自己几斤几两，你自己还不清楚吗？
5: 小青天突然往外走去。
3: 你干嘛去？
6: 让你看看我的斤两。
3: 来劲了！
1: 哎，娘，
3: 你松手，你松手！
1: 天天吵，
6: 脑仁都疼。
5: 小晴天和小棉袄在空地上对峙着，古三妹赶来劝架。
6: 咋个打法？
3: 你说咋打就咋打。
6: 是你约我来单挑的，还是你说吧？
3: 别我说了，你再说我欺负你。
6: 我能站在这儿就满身的金光钻，还是你来吧。行了，俩人别吵吵了，赤手空拳，点到为止。
3: 行吗？
6: 随便。
3: 那来吧。
6: 来呀、啊。
5: 小妙气势汹汹地摆开了架势，可迟迟没有出手。小晴天不耐烦地坐下。
3: 你咋还坐下了呢？
6: 等了半天没动静，我站累了。再没动静，我可睡着了。
5: 小棉袄被激怒了，他上前拳打脚踢，都被小晴天轻巧地躲过。
3: 你躲啥呢？打不打了？
1: 这老虎扑兔子，还不让兔子躲啊？
3: 你要是兔子还好了呢，我这老鹰专门抓兔子。
5: 小晴天一出手就把小棉袄制服了。
1: 兔子灯鹰亮眼不？
6: 都是女孩子，不许抓脸啊！不许抓脸！这怎么还痒的？
1: 起来你！打不过就跑啊！你给我站着！
5: 小妙撒腿就跑，情急之下躲进了狗窝里。小晴天追了过来，
6: 认输啦。
3: 姑奶奶占洞为王，是洞主，
1: 你占窝为王吧你。
3: 你甭管我占什么，反正是你不敢进来。
6: 我不敢，狗敢。我就不相信了，狗不回来了。
7: 哎，行了行了，点到为止，来出来吧，快出来吧。
3: 现在没分出输赢呢。接着打，
7: 这还没分出输赢啊。
5: 这时狗回到了窝前。
3: 你凭什么撵走？快点儿！
1: 往后听谁的呀？
3: 听你的。
1: 啊？
3: 听你的。听你的。
5: 中午大伙儿吃着饭，小棉袄对小晴天毕恭毕敬的，
1: 给我倒盅酒。

0: 饭后，陈怀海找古三妹问话：“
1: 你咋不早跟我说呢？
2: 早跟你说有啥用？
1: 你说了我就不能让他俩打起来，你万一伤了哪个，可咋办？这
2: 有我在，他俩能挂彩吗？再说了，就那俩祖宗，你能按住哪个？早晚得闹腾这一出，早闹腾完了早消停。
3: 哼，一出一出呢。”愁死个人了，
2: 愁还不是你自个儿找的，早把空地塞满了，不就不愁了？
3: 啥空地？
2: 自个儿心里清楚。
3: 我不清楚。
2: 往后你这屋，我是不是可以随便进了？
3: 知情不报，
1: 没功劳。
2: 谁稀罕进你这屋啊？臭烘烘的，也就我吧，不觉得味儿。
0: 晚上，贺一堂和张掌柜喝酒。
4: 哎呦，哪有大掌柜和二掌柜倒酒了？我来。
5: 别动，这酒我非倒不可。

0: 这是哪儿的话呀？掏心窝子的话。掌柜的，你说我在你们家吃，在你们家喝，在你们家住，啊，我干点活是应该的。再说了，你和嫂子对我那么好，这缝缝补补、洗洗涮涮都包了，这还给我缝了这新被子、新褥子，暖和人啊，
1: 暖和就好。
2: 自从你来了以后，我这饭馆的生意红火了无数，我也落个清闲啊，可以安心的养病。掌柜，谢谢你，来，咱干了！
0: 我等，
2: 你就让我到。
0: 再不到，恐怕闹不成了。
2: 贺一堂难过起来。何掌柜，公安局说，我这命不长了。不是，这话可不能乱说。你赶紧说回去。明白着的事儿，说也无妨。
0: 有些人就得病以后就容易往那不好的地方想，其实什么事都没有啊！你一定要放宽心，明白吗？
2: 你别宽慰我了，啊！病长在我身上，我心里明白的很。我这辈子活的是小里小气了点儿，但是不小气。
0: 能挣下这份家业吗？没办法，在无权无势，只能靠自己。二掌柜，你读的书多，欠的十万多，劳寡零，能成事。这个家，交给你，我放心。
2: 我的话你不明白，我有点糊涂了。你说胡话呢吧？
0: 大实话，掏心窝子的话。你别急，这不是家里还有嫂子呢吗？啊，一个女人她能成事儿吗？这个家业落到她身上。
2: 他不骂着了。这嫂子啊，就是开明豁达、明白事理，这手脚又勤快，那绝对是持家的好手。你的意思是说，人还不错，岂止是不错呀，贤良淑德，大好人呐。你住外，他住内，你俩一块儿管这个家，行吧？
0: 喝了这杯酒，啊，这话就算是落地了。掌柜的，这我没听明白。还不明白啊？我走了以后，我媳妇就是你媳妇，照顾好她，啊，照顾好这个家，明白吗？
2: 这事儿太突然了，我这明不明白都是这杯酒。你要是不答应，我死了我都惦记着你。
0: 你惦记我干什么呀？
2: 是让你气我来着。你喝不喝？你要急死我呀！
0: 不，掌柜的，我喝还不行吗？

0: 听说了吗？日本小鬼的仓库被防火团给烧了。
1: 这啥时候的事？
0: 昨天晚上，哎呦，那大火烧的呀，把半边天都给染红了。
1: 一定是烧了不少东西吧？
0: 全是大米、白面、心疼人啊！听说把这小鬼子给气的哟，眼睛都肿成桃了。
1: 哭的？
0: 熏的。
1: 不烧，那粮食也大不了咱肚子。烧得好。
0: 哎，今天这酒啊，能喝畅快了，我忙去了啊。

0: 深，和往事干一杯，就似握手言和。
1: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老酒馆》录音剪辑的第53集，导演刘江，主演陈宝国、秦海璐等，编辑解说周平，制作方方，感谢您的收听。
0: 任时光老去，宛若初见，笑看似。

0: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老酒馆》讲述了民国时期大连好汉街上一个叫山东老酒馆的小铺子掌柜陈怀海在老酒馆里谋生计事大意的故事。
1: 请听录音剪辑的第54集。小晴天着急慌忙地跑到前厅。
2: 哎呀，老陈老陈老陈老陈老陈、
3: 怎么了这是？
2: 古三妹呢？
3: 不是后边的吗？
2: 我找了好几圈了都没见着人影。
3: 哎呦，想起来了，昨儿他跟我说呀，他要出去办点事儿去，这酒还没回来呢。
2: 他办啥事儿能办一宿啊？
3: 我哪知道、啊？
2: 我话还没说完呢，他到底去哪儿了？
3: 古三妹上哪儿去了？又为啥没回来？我哪知道啊？
2: 他可是你酒馆的人啊！
3: 他出了我这门，我就管不着了。
2: 老陈，他可是一宿都没回来啊！
3: 一宿咋了？
2: 哎，你脑袋是不是让黑瞎子给摸了呀？
3: 没让黑瞎子摸过，倒是差点让你拿绳子给套上。
2: 我跟你说呀，古三美专没干好事儿，说不定找汉子去了。
3: 找汉子咋了？
2: 你让他找？
3: 不是我让不让，那是他的事儿，我管不着啊。
2: 你看你，嘴上说不管，脸上写着不乐意。
3: 你能不能一边玩去？啊！
2: 哎，你为啥不找他呀？
3: 我上哪儿找去？
2: 不管上哪儿找，那也得去找啊。
3: 你干啥？
2: 我话还没说完呢呀！
3: 我啥时候能说完呀、啊？

0: 我进去说去。
1: 这时古三妹回来了。
2: 掌柜的，我回来了。
3: 哦，办完事了？
2: 办完了。
3: 回屋歇歇去吧，啊！
0: 都搭个两天活了，还歇啊？
2: 也对，那我忙去。
1: 陈华海注意到古三妹鞋子上的白粉，心生疑虑。
0: 丑不够啊！
4: 老陈啊，我要是一宿没回来，你会不会去找我呀？
3: 我想赶你走，我都赶不走呢，还能找你去？
4: 你就嘴上说说，心里疼着我。
1: 下午，古三妹和小晴天打扫院子。
0: 古三妹啊，你这两天去哪儿了？
2: 出去办点事儿。
0: 办了这么久啊？
2: 道远，都耽搁路上了。
0: 那你下回办事儿，你叫叫我呗。
2: 叫上你干啥呀？
0: 我也想出去溜达溜达呀。
2: 那你自个儿去溜达呗。
0: 那我自己出去多没意思。
4: 不想带我去啊？
2: 赶快打你的水吧。
4: 我知道你为啥不想带我去了。
2: 为啥？
0: 你别以为你干那点事儿我不知道，我早晚给你递个现行。
2: 我啥事儿啊？把话说清楚。
4: 你怕了？
2: 我有什么好怕的？
4: 你脸色不对，你心里头有鬼。
2: 你才有鬼呢，疑神疑鬼。这个你神经病。
0: 我神经病？
4: 这屋里头一个个全神神道道的，那全神经病呢。
1: 1936年春天，张掌柜过世了，张夫人和贺一堂处理完丧事回到家里。

0: 唐，我去打盆水，你先回屋换身衣裳吧。
1: 为什么要换衣裳？
0: 这刚上完坟，不得换身衣裳啊？
1: 那坟头让我收拾的一根杂草都没有，干净的很。
0: 那也得换身衣裳啊。
1: 我都说了，这衣裳干净，不用换。啊，我到店里去看看去。那也得洗洗手啊。手也干净的，不用洗。我就觉得吧，我这身上带着张大哥的味儿，我就这么带着他，看看他的家，看看他的店，让他放心。
2: 一天，从淮海病倒了，古三妹做了青粥小菜。你吃了吗？
3: 吃过了。好点没啊？
2: 浑身疼得厉害呀。
3: 让你多穿两件衣裳，你不听。现在好，受了风寒，遭了罪了，活该。
2: 你都染上病了，你再说这些有啥用？
3: 你先赶紧吃吧。 小晴天拎着食盒进来了，
4: 腿儿真够快的呀！小晴天看了看桌上的粥，这什么呀，黄乎乎、烂乎乎的，恶心死了！
3: 小晴天掌柜的吃饭了，别胡说。小晴天端出一大碗红烧肉，老陈。
4: 给你焖的一碗红烧肉，你就着大米饭，还有一头蒜，可香了。你吃饱了就迷糊了，迷糊了病就好了。不是啥迷糊了，病就好了呀？
3: 这大块肉吃完了上头啊，上头了就困了，困了呢你就睡，睡足了病不就好了吗？
4: 小晴天，掌柜的病着呢，得吃点清淡的，你这太油腻了。
3: 谁说病了就得吃清淡的了？
4: 老虎病了，给他吃草，他能行吗？再说了，你这就不油腻啊？
2: 我这油腻啥呀？
3: 都淌油了还不油腻？这点还叫油啊？那也叫油。老陈，别听他的啊，来，咱吃肉。
2: 不行，喝粥。
3: 你闭嘴，我说啥是啥，病了就得补。来，咱吃肉。
2: 你放下。
4: 我都喂到嘴边了，你还想咋的呀？吃，
3: 小晴天儿，这掌柜的病着呢，你能不能不闹？我闹了吗？我这为他好，
4: 那你也不能逼着人家吃啊！
3: 我逼了吗？我这是喂他呢，吃吧。嗯，
4: 你这简直不可理喻！
3: 你啥意思呀？
4: 掌柜的，别听他的，喝粥吃咸菜，这样对你的病有好处。
3: 还别听他的。
4: 你谁呀？你做得了我们家老陈的主吗？古三妹，我告诉你，我们家老陈是我的，生是我的人，死是我的鬼。就算躺在棺材里头，他也搂的是我。古三妹生气的离开，陈淮海无奈的躺倒在床上。这老娘都不养吧你？你咋了，老陈？
5: 我难受，难受啊！快吃肉吧。嗯。晚上，张夫人给贺一堂端来洗脚水。哎，一堂，
6: 嫂子。哎，
5: 你也累了一天了，来泡泡脚。
6: 我这往自己来就行，这哪能让您伸手呢？
5: 啊，我是女人家，伺候爷们的事就该我来做。
6: 这怎么好意思呢？
5: 水快凉了，赶紧吧。
6: 行，我待会儿看完了。哎，
5: 你这看啥书呢？
6: 啊，那个经济学，啊，就是《生意经》，我从日本带回来的，日本《生意经》。
5: 等你啥时候有空，也给我讲讲哈。
6: 行啊，你要喜欢，我随时可以给你讲。

0: 哎，一堂，你要是觉得这饭馆名不舒服，可以改。
1: 改名？
0: 嗯，我这没意见。
1: 那改什么名？
0: 你想改啥就改啥呗。
1: 御菜章挺好的，不用改。
0: 可你姓贺呀。
1: 我不在乎这个。
0: 真不在乎啊？

0: 临睡前，小棉袄他们三个人在一起闲聊。
1: 都睡了吗？哎呀，爹快过生日了，这送点啥好呢？愁死人了。没睡啊？
2: 陈老头啥时候过生日啊？说话呀！哎呀，
1: 瞧给你急的。我爹后天过生日，
2: 我怎么没听他说起来过呀？
1: 我爹那个人他不太看重这些东西，但是他不看重，我不能不看重，我不能不管，你说是不是？哎，要不咱们给他准备一桌好酒好菜，给我爹个惊喜。
3: 这主意好啊，咱们呀谁也别吱声啊，等他呢一进屋看到满桌的好酒好菜，得多高兴呀。
1: 古三妹呢？古三妹咋没动静？
4: 她虽然不说话，竖着耳朵听着呢。
3: 古三妹啊，咱们把话在桌面上说好了啊，一桌菜，三个人各做各的，你看行吗？
1: 哎，不不不，我可不会做，这事得靠你俩。
3: 那行，一桌六个菜，咱俩一人一半行吗？
1: 行不行？你吱个声啊！
5: 吵着把会儿不睡觉，我敢说不行啊？
3: 睡觉。

0: 生日当晚，陈怀海回到房间，看到一桌丰盛的饭菜。
1: 老陈，今天是你的生日，怕你忘记了。
2: 我也怕你忘记。
1: 真是太高兴了呀，没缓过神来。
3: 谁说今天是我生日？
1: 管他谁说的，咱过了不就完了吗？啊，来坐。
2: 对呀、啊，我们知道你对过生日这事儿不太讲究，但是该过还得过。
3: 过啥呀？他今天不是我生日。
1: 啊？那小棉袄说的。
3: 哎呦，你们这俩彪子，那是小棉袄馋了。
0: 小棉袄得意地跑进来。
4: 哎，不好意思，都怪我，记错了，该打该打。哎呀，这一大桌的好菜，这可不能白瞎了啊！我先吃，你们随意。嗯，
5: 太香了，
6: 谁的口味这么好，太好吃了。
0: 第二天早上，小晴天神神秘秘地把古三妹拉进房间。
1: 哎呀，你拉着我干啥？有啥话说。开，姐你坐，
2: 有啥话直说，我外头还忙着呢。
1: 姐，你喜欢狍子皮吗？
2: 干啥呀？
1: 你要是喜欢，我给你弄一张来。
2: 要那玩意儿干啥？
1: 狍子皮可是个好东西，做成袄呀，又好看又暖和。你要是穿出去了，谁看着谁眼馋。你别不信啊，我没骗你啊，我说的都是真的。
2: 傻狍子，傻狍子，穿上狍子皮，不就变傻了吗？我明白了，你是想让我变傻呀？
1: 哎呀，姐，你想哪儿去了？我没藏坏心眼儿。那你说吧，你喜欢啥，我给你弄来。
2: 为啥非得送我东西啊？
1: 我就是觉得你人不错啊。
2: 别绕圈子了，你到底想干啥？说。
1: 我就是觉得吧，你人又好看又能干活，你说说你找个啥样的爷们儿不行啊？你非看上那老头干嘛呀？
2: 他长得老吗？我觉得长得挺绍兴的呀。
1: 哪绍兴了？那满脸的老褶子跟拧了皮的包子一样。
2: 人家长啥样你也管不着啊。你看不好可以不看，没人逼着你看。
1: 跟你唠嗑真累。那话捋直了说吧，你行行好，把老头送给你，咋的能答应你直说。
2: 他不是酒不是菜，能送。
1: 管他能不能送，送我手里就行。
2: 那你就自个儿抓他去。
1: 哎，古三妹，咱俩今天当面锣对面鼓，把话说清楚了。你要是愿意把老头让给我的话，我感谢你一辈子不说。我还……
2: 你给我闭嘴！小晴天，我告诉你，感情的事儿，不是能给、能让、能送的。你要是真喜欢他，就自个儿想办法去。
1: 可你横在中间碍眼啊！
2: 你才横在中间呢！
0: 小晴天追着古三妹来到院子里，陈怀海恰巧路过。
1: 哎，古三妹，别走啊！我跟你说话呢。
2: 你有完没完？
1: 我跟你说，啥破衣裳啊，这么不精扯？
2: 你衣裳精扯！你给我站住！
1: 哎，杀人啦！救命啊！
3: 你俩闹什么呢？不成样。
1: 老陈，古三妹把你让给我了，
2: 你放屁！
1: 我放屁了吗？

0: 夜深，和往事干一杯，就赐我手烟盒。
1: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老酒馆》录音剪辑的第54集，导演刘江，主演陈宝国、秦海璐等，编辑解说周平，制作方方，感谢您的收听。
0: 时光老去，宛若初见，笑谈似水流年。

大家好，我是静静，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如果你赶不上凌晨的日出，不妨看看夜晚的星空。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
3: 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自己。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我们曾以为相聚能到永远，在时光里共享悲喜，却在某个节点迎来无声告别。就像歌中清爽的海风吹散过往的执念，让人在平静中接纳无常。那些深爱的人，难忘的事，不必强求挽留，把爱意留在心底，便是对过往最好的成全。告别从不是结束，而是另一种开始。放下眷恋，不恋过往，前方道路依旧宽广。这场为了告别的聚会，教会我们在聚散中成长，在释然中前行，让每一段相遇都成为生命里珍贵的风景。

这是日复一日的寻常夜晚，却因彼此的陪伴有了温度，怀中的睡意，晨间的余温，化作最踏实的安全感，抚平百日里的忐忑与戾气，不必追赶时间的匆忙，不必纠结工作的精心，只需在零点十分与爱人共享平淡的安稳。能够稳便要稳，歌词藏着对当下的珍视。零时零分是一天的收尾，也是爱的延续，它让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因这一份相守而闪光，让岁月在温暖中缓缓流淌，成为心底最安稳的归宿。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3: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或许是初见时的心动旋律，或许是相处中的默契共鸣，让你成为我生命里最动听的乐章。那些一起听过的歌，共享的时光，都化作专属的旋律，在回忆里反复回响。这份旋律无关风月，却足以贯穿余生。它是开心时的伴奏，是难过时的慰藉，是岁月里最温暖的印记。无论时光如何流转，无论世事如何变迁，你留下的这段 melody 始终在心底轻轻吟唱，成为我人生路上最珍贵的底色，温暖每一个孤单或迷茫的瞬间。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3: 别再寂寞的拥抱。
4: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
5: 明知你的眼中温柔不是为我，明知我不过是你用来填补空缺的影

却还是沉溺在虚假的暖意里无法自拔。记得你爱的颜色，习惯的细节，模仿着那个不存在的人，以为付出就能换来真心。可爱情从不能勉强，替身终究成不了主角。那些小心翼翼的迎合，藏起自我的讨好，终究抵不过你心中挥之不去的旧影。后来才懂，没有人能成为谁的替身，这场自我欺骗的爱恋不过是一场注定落空的荒唐，只留下满心伤痕与无法言说的悲凉。

美的笑纹，粗粗的手掌，厚厚的肩膀，歌词里的细腻细节都是爱情最真实的模样。没有复杂的誓言，只有抱着你永不放手的笃定，和下半个世纪好好爱你的真心。反复吟唱的 Honey 是亲昵的呼唤，更是满心爱意的流露。这首歌里的爱情像融化的蜜糖，甜进心底，它让我们明白，最好的爱恋不过是腻在一起的安稳，是每一分每一秒都过成甜蜜的模样，让往后岁月都尽着温柔与欢喜。你在

世人笑我太疯癫，我就去看动画片，管他规矩与偏见，我命不由我不由天。

前面火东东，定是那哈子超雪，待俺赶上前去杀他国道。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3: 为了靠近你的喜好，翻遍诗集，练出高尚谈吐，幻想用漂流瓶藏头诗，编织琼瑶式爱恋。那些底片相机里的风景，目光中散布的静止，都是想给你的梦幻剧情。可爱情从不是模仿来的文艺模样，但我不是文青，我摘不到星星。直白的坦诚里，是最真挚的真心。原来比起遥不可及的浪漫，一颗痴情的心，一份简单平凡的陪伴，才是爱最本真的模样，能抵御岁月漫长，温暖彼此每一个朝夕。

细致，穿上成熟，反倒中途静止。远的距离，柏拉图的心事，也能与你曾双对的一

曾以为牵手就能走到最后，却在时光里发现彼此早已错位。那些勉强维系的温情，小心翼翼的迁就，不过是自我欺骗的枷锁。与其在不合适的关系里消耗，不如坦然放手，让彼此回归自由。去吧，不是轻易的放弃，而是痛定思痛后的清醒。放过对方，也放过执着的自己，把过往的美好珍藏心底，把遗憾化作成长的养分。告别错的，才能和对的相逢，松开不属于自己的手，才能拥抱真正属于自己的幸福。原来最温柔的爱是明知不舍，却依然笑着说去吧，让彼此在各自的旅途里遇见更好的归宿。

大家好，我是珊珊，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希望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带给你无尽的希望和温暖，新的一天一起加油，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中国工商银行镇江分行提醒您，整点对时，消费贷款享天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即日起至2026年12月31号，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天息。详询镇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1: 老婆，你在书房干啥呢？
2: 我在看老爸留给我的书啊。这么多，这是他的精神财富，也是留给我们的财富啊。
3: 妈妈，外公说多多的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让有益的知识，宝贵的经验都入脑入心，到时就下笔如神了。
1: 对呀，你的作文都能得优秀，就是和阅读有关呐。
2: 你要坚持阅读，你读的书里每一页都是成长的刻度，它开拓视野，增长智慧。
3: 知道了，每天阅读1小时，梦想接近1大步。
4: 对，
5: 阅读让你离梦想更近。
6: 3分之1意识，3分之1牛奶，1/3奶泡，构成一份完美的调和。看窗外人来人往，不管风停雨住还是疾风骤雨，捧起这一杯香醇，听一段醉人旋律，生活与你，你与生活都如此默契。
7: FM88.8，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8: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9: 《流行纪念册》。
10: 泛黄的磁带，
11: 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
10: 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12: 嗨，各位好，我是喜乐，这里是每天如约而至的流行纪念册。今年呢，咱们镇江的梅雨季大概是6月21号到23号入梅，7月13号到15号出梅，那将近一个月的时间，整座城市都会被绵绵的阴雨笼罩。一到这样烟雨蒙蒙的时节，很多人耳边都会不自觉地想起一些和雨有关的旋律。那有人就觉得说，连日的阴天会让人提不起劲，但是呢，有人偏偏喜欢听雨入眠，享受这一份难得的慢节奏。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雨天呢会弱化外界的纷扰，然后人的情绪也会变得格外的细腻柔软。我们经常也会把人生的17岁称作是雨季，懵懂忐忑又满怀着向往，和眼前的梅雨季何其的相似啊。所以今天呢，流行纪念册就伴着一首首经典的关于雨的歌曲，和大家来聊一聊雨季的心情、生活的趣事儿，还有就是藏在歌曲背后的故事。首先我们今天的第一首歌来自潘玮柏的《梅雨季》。

0: 某个初心当下，脑海里偷偷摸摸的作响。当我懂得反省，已经是几年后的。
1: 其实从古到今，咱们江南的梅雨天都是文人笔下特别爱写的景致，好多古代的诗人还有近现代的作家都喜欢用文字去记录这个连绵的细雨，那细雨的雨丝飘个不停，日子也都好像慢了下来啊。有人呢会借着雨天抒发心事，也有人呢沉醉在这一份烟雨的氛围当中，一边听着歌，一边想一想这些动人的文字，就好像跨越了时光，和古人一起感受梅雨季独有的情绪，特别的有意思。连绵的梅雨总是容易勾起心底的回忆，那接下来的这一首曲子呢，可以说是几代人的青春印记了，胡歌的《六月的雨》，它是发行在2005年，是经典的仙侠剧《仙剑奇侠传》的插曲。歌曲呢，借着六月的细雨诉说爱而不得的心事，旋律温柔还带着淡淡的伤感，和当下的梅雨季的氛围完美的契合。那每到梅雨季呢，咱们镇江家家户户都会遇到反潮啊，还有衣物晾不干的一些小麻烦，出门呢也总是会随身带伞。不过换一个角度想，雨水带走了盛夏的燥热，江南的小城也多了几分温婉的诗意。就像有人偏爱晴天的明朗，也有人会沉醉在雨天的安宁，不同的心境就能够品出雨季不一样的味道。我们接下来一起欣赏这一首来自胡歌的《六月的雨》。

今天呢，我们的主题是梅雨季。其实梅雨的时候湿气很重啊，不光是家里面潮，咱们的身体也很容易犯懒，总觉得浑身提不起劲儿。那这段时间呢，咱们也尽量的去少吃一些生冷的东西，平时呢可以煮一点薏米水、红豆水去喝一喝。这里有一个关键的知识点啊，我也是刚知道的，就是咱们煮的还不是普通的红豆，其实呢在中医里面煮赤小豆祛湿的效果会更加的好。当然了，当你心情闷闷的时候，不妨呢多听一听喜欢的歌曲，和朋友来聊聊天，及时的调整自己的状态，舒舒服服的度过这个雨季。当然说起雨天的歌，孙燕姿的《雨天》也绝对是绕不开的经典。这首歌呢是2000

年发行的，歌词句句戳中人心，唱出了那一种独处时的落寞。不少的朋友呢，一到阴雨天就很容易情绪低落啊。其实呢，也是有科学依据的，因为光照变少了嘛，那人体的血清素分泌随之降低，情绪自然呢也就容易变得低沉。突然有点明白为什么在英国出了很多有名的作家啊，他们总是阴雨连绵的。其实淅淅沥沥的雨声呢，也是天然的一个白噪音啊，反而能够有些朋友觉得抚平了焦躁，让人静下了心来。那人生的路上呢，谁都也有遭遇雨天的时候，迷茫啊，失意啊，孤单啊，就像漫长的梅雨季一样的觉得有点难熬。但是风雨呢总会停歇，那些咬牙走过的低谷最后都会变成成长的底气。接下来我们就听到孙燕姿的这一首《雨天》。

欢迎继续回到流行纪念册，各位好，我是喜乐。当然除了梅雨季的这种困住心情的感受，其实下雨天也会有很动感的旋律啊，我们也要给自己来充充电。比如说陶喆的这首《找自己》，在99年的时候发行的，歌曲的一开场雷雨声的那种氛围感拉满，但是轻快的节奏瞬间就驱赶走了沉闷的感觉。梅雨季的时候空气潮湿，人也会变得慵懒懈怠，这个时候真的需要这样的一首歌唤醒我们的活力。所以呢，当你觉得自己不够洒脱不够快乐的时候呢，不妨就学着歌里面这样的感觉，放下杂念，在纷扰当中找回真实的自己。那阴雨天呢，咱们也能够活出好的心情。接下来就听到陶喆的这一首《找自己》。

梅雨季的雨总是时断时续，有时候也会像我们心底偶尔泛起的旧回忆。那接下来要介绍到的这首歌是梁静茹的《偶阵雨》，在2012年的时候上线。这首歌曲风呢也很细腻，唱的是那种往事释怀之后的淡然的感觉啊，其实就像阵雨一样来去匆匆，从前的人和事也会偶尔的泛起在我们的心头啊，尤其是在阴雨天的时候会忽然想起。所以每到这个时节，大家可能看着窗外绵绵细雨啊，也会偶尔的短时的陷入到那一种回忆当中。但是过了很多年之后，再回忆起人生当中的某一件当时觉得天塌下来的大事儿，突然再想起会发现，哦，不过也就是如此。所以呢，人生的旅途，很多的相遇，很多的事情也都像一场阵雨一样，短暂相逢之后就各自走远了，但是那一些美好的片段会一直留在我们的记忆当中，在往后的日子里面温柔相伴。接下来我们就听到这一首来自梁静茹的《偶阵雨》。

0: 个日出，每个日落，感受声音的浓情蜜意，和我们在一起。
1: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2: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3: 《流行纪念册》。
4: 泛黄的磁带，
5: 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
4: 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6: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流行纪念册，各位好，我是喜乐。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关于下雨的歌曲呢，是来自杨丞琳的《雨爱》。这首歌在2009年推出，那作为偶像剧《海派甜心》的片尾曲迅速的走红。我记得09年的时候跟朋友一起看到这个电视剧，当时满满的吐槽，就觉得这个剧太雷人了，但是没有想到里面的歌曲很好听啊。歌词呢是把阴晴不定的天气比作了恋爱当中的小心思，甜中带涩，特别的动人。然后梅雨季的雨也是那种时轻时柔，时急时促的，就像感情里面忽远忽近的距离。雨天的时候真的不只是有忧愁啊，其实有时候两个人一起撑上一把伞，并肩漫步，靠着窗去闲聊谈心，阴雨天呢反而就成了拉近彼此距离的好时机。人生的雨季当中，不只有孤单失落，其实也会有邂逅不期而遇的那种温暖。哪怕说外面大雨滂沱，但总有人愿意陪你一同淋雨。一起来听这一首《雨爱》。

阴雨连绵的日子，最需要一首治愈的歌来调剂我们的心情。陈奕迅的《阴天快乐》呢，就再合适不过了。歌曲呢是发行在2014年，慵懒舒缓的曲调劝大家放下烦躁，好好的享受阴天的时光。梅雨季呢，很久都见不到太阳，有些人就会心生烦闷。但是生活呢，本来就是有晴有雨的，不可能永远阳光明媚啊。所以呢，趁着阴天，不如放空自己，和内心好好的相处。也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坦然的面对阴天，把寻常的日子过得轻松自在。接下来就听到陈奕迅的这一首《阴天快乐》。

听过了抒情的曲目，我们再来感受一份雨中的倔强。这一首歌太经典了，是刘德华发行在1997年的一首歌《冰雨》，也是传唱至今的华语经典。一句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把失意过后的那种不甘还有坚强呢，是展现的淋漓尽致。梅雨季偶尔也会遇上瓢泼大雨，那凉意扑面而来，恰似人生路上突如其来的坎坷。那一路走来呢，我们都曾经经历过这样的冷雨，受过委屈，跌过跟头，但是风雨不会一直停留，我们受过的磨砺呢，终会让我们变得更加的坚韧。雨落有声，成长无言，所有艰难的时刻终究都会成为过往。如果此时此刻正在听歌，正在听节目的你，正在经历着人生的低谷时期，要相信我们现在已经在锅底了，无论朝哪一个方向去走，我们都是往上的，也希望你的人生会越来越顺遂。接下来我们就听到刘德华的这一首《冰雨》。

本期的流行纪念册伴着一路雨声还有金曲和大家要说再见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喜乐，我们下期再会。

0: 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在你的日常中。
1: 都几点了，快点起来。
2: 嗯，再睡会儿。
3: 哎，还是烧烤好吃啊，老婆做的清淡无味。
4: 来来来，别光吃啊，干了干了干了，
3: 干干干。
1: 还不睡？
3: 再玩会儿，你先睡。
0: 健康的生活方式在你的自律中。
3: 老婆，起来起来，跑步去。
1: 嗯，再睡一会儿。
3: 八小时够了，起吧。哎，还是家里的菜好吃，咱的血脂降下来了。
1: 哟，不嫌清淡啦？
3: 哪敢呢？
1: 睡吧。
3: 啊，时间还没到，看完这段就睡啊。
0: 为了健康，请选择正确的生活方式。
5: 方向盘在你的手里，你可以去想去的任何地方。加速，不让车子禁锢思想，跟着我们的声音，踏上未知旅程，去听更美的风景。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

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大家好，我是路飞，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镇江五院提醒您整点对时，心里烦别慌张，压力大解忧愁。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12356在身旁，地点是工人文化宫 D 座三楼。
1: 360度全方位观察，高效精准动态播报，超级玛丽第一路况，你的交通出行专家。
2: 大家好，我是陈山。今天一早呢，雨水停歇，但是地面依旧湿滑，行车路上大家请注意好安全。看到五凤口高架路段上目前车辆不多，大家是畅通有序，车辆速度呢相对会快一些，提醒大家减速慢行。中山东路路段上目前通行情况也还是可以的，提醒大家路口留意电动车辆，做到谨慎驾驶。再来看到猫溪广场转盘目前没有出现拥堵情况，大家通行表现都不错，希望大家能够继续保持。全程路况动态继续您分享，我是珊珊，下个时段再见。
3: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三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目前苏南地区各高速通行情况良好，暂时没有缓行路段。另外提醒到大家，部分地区受到降雨天气影响，限速80，雨天路滑，请乘我们减速慢行，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个节点再见。
5: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6: 爸爸快看，这棵树长在路中间啦。
7: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5: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6: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8: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9: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10: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9: 火呀！快，快去保护丞相！
10: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9: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10: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11: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12: 一首浅声吟唱的歌，有如织锦在倾诉衷肠，一首婉转呢喃的曲，好似情人在絮絮低语。再回首之前的相聚和离别，快乐与忧伤是人生的跑调，也是另一番小情调。

0: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 聆听阳光声音，遇见美丽心情，这里是打开美好一天的正确方式。
2: I like it。
1: 音乐只是形式，相聚才是目的。
3: Yes。
1: 快乐是所有的理由和答案。阳光方向盘，活力好音乐，以音乐为媒，让我们快乐相伴，元气满满，一起出发。 Let's go。
4: 出发都有好音乐相伴，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镇江交通广播，这里是阳光方向盘，活力好音乐，我是范鹏，来自 By Two 爱的双重魔力。

爱究竟有什么样的双重魔力呢？不仅能够使别人变得更好，也能够使自己成为更好的人吧。有人说呢，这世界上最好的贵人就是执行力超强的自己。所谓执行力，那就是一件事情从规划到落地，你不管中间遇到了多少困难，最后啊，你都能够克服，

是吧，都能够突破，都能够把事情干成干好啊，跳过你的所有情绪啊，直接做事的一种能力叫做执行力。那人生的变好呢，其实也是从懂得执行开始的。小的时候啊，这个很难有这种特别自觉的执行力，是不是？但是长大之后被社会这么一鞭策，很多人啊确实就成为了更好的人。所以无论什么事呢，只要勇敢开始，你才能够知道自己的潜力啊有多大。那只有步履不停，答案呢才会随着时间慢慢呈现。你决定出发的那一刻就已经成功了一半。所以今天我们的音乐主题是什么呢？世界上最好的贵人，那就是执行力超强的自己。

0: 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先给各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哈。这个天气呢，最近变化多端，还是需要时刻注意的。
1: 天气变化早知道，现在开始我来报气象报告。
0: 昨天我这个看一些网友的这种视频哈，上面有一个说干脆直接立秋得了，这两天确实温度比较低啊，早上出门如果您是骑车的话，真的是要穿一个外套，有点冷的。那今天的雨势还会有吗？今天白天呢应有阵雨或雷雨，夜里阵雨渐止转阴到多云，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今天的最高温度也只有24度到25度，凌晨的最低温度呢是20度到21度。今年这个天气确实有点让人摸不着头脑啊，温度什么时候会回升呢？大概到后天吧，25号左右呢会回到30度。但是呢，梅雨季即便是温度回升了，可能体感也不是特别的舒适，就是温度虽然不是特别高，但是可能会非常的闷啊。但是大家呢要保持好的心情。今天的气象哥来自李慧珍，天蓝。

0: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1: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2: 垃圾遍地扔，
1: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2: 饮料瓶子飘我家。
1: 南朝484，多少楼台
2: 都刻着到此一游。
1: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2: 我全摘走。
1: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2: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3: 儿子，别抱着手机，有空看看书啊。
4: 爸，知道，全市啊都号召全民阅读了。
3: 嘿，说起全民阅读啊，今天我给你露一手。
4: 哦，好啊。
3: 书香致敬百年路，阅读追梦新征程，红色经典永流芳，优良基因代代传，书房就在您身边，书海畅游心里甜，农村书屋要建好，引领农民把科技搞，
4: 亲子阅读也要搞，融融温情它不可少，
3: 读书看报学文化，走遍天下都不怕。
4: 爸，现在啊，纸质书、电子书、高科技的 VR 书、盲识读屏显示读书，悦享的生活是舒舒服服。
3: 嘿，真棒。
4: 爸，我记住了您常说的一句话，
5: 每天阅读一小时，梦想接近一大步。
6: 喜欢这样的日子，有楼下饭馆的美食，有睡在街角的猫咪，有香香甜甜的哈密瓜，还有广播里亲切的声音，每一天都在微笑，喜欢生活，生活也会喜欢你。
7: 爱听广播的人，运气不会太坏哦。
8: FM88.8，镇江交通广播，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9: 聆听阳光声音，遇见美丽心情，这里是打开美好一天的正确方式。
10: I like it。
9: 音乐只是形式，相聚才是目的。
10: Yes。
9: 快乐是所有的理由和答案。阳光方向盘，活力好音乐，以音乐为媒，让我们快乐相伴，元气满满，一起出发。

好，广告回来，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镇江交通广播，这里是阳光方向盘，火力好音乐，我是范鹏。今天我们的音乐主题啊，来聊聊世界上最好的贵人，那就是执行力超强的自己。你是一个执行力超强的人吗？有执行力的人都有什么样的特点呢？那有执行力的人啊，往往敢于开始，可能这个开始甚至非常的粗糙啊，都没有精

致的规划。面对一个目标呢，就有人老是沉浸在准备开始的幻想当中哈。你得问他什么时候开始啊，他会说方案不够成熟，时机不够恰当，自己还不够好，哎，反正各种理由，就是不真正的去踏出那一步。但现实是，你要是这样等，永远等不到完全准备好的那一天。所以这个世界啊，从来不辜负那些勇敢迈出第一步的人。所谓想都是问题，做才有答案。当你迈出第一步，哪怕是跌跌撞撞，也意味着你正在用行动修正路线。成功的道路永远是先行